0: 我想弄点雪花膏，哎，冯家嫂子，
1: 行，
0: 一人靠一点啊，
2: 好，
0: 抠吧抠吧，脸上身上通通抹一遍，抹得香香的，省得那些城里的妈妈说我们乡下女人有鱼腥气。
3: 陈老爹啊，我就要点擦手油就可以了。
0: 哎呀，你们家佟家担子一响还不是黄金万两吗？抠吧抠吧，给他抠，让他全身从头到脚抹得香香的，晚上佟家大哥，哎，一个都不能让他送。
4: 哎呀，陈老爹，这什么事儿啊？江姐姐，这不是绍兴会馆的江姐娘娘吗？来，快来标标，上海来的雪花膏。我们会馆那些老板奶奶啊，平常用的香水啊、洋碱啊，不是东洋的，就是南洋的，这根本是瞧不上的。
0: 陈老爹啊，你大清早上又在濠河边上喊魂啊？
4: 我们那些会馆的老爷呀、少爷想睡个回笼觉都被你搅了。
0: 打扰了，打扰了。你像我做这小生意，不喊魂行吗？
4: 喊魂吗？你到东南营门口去喊呀！那边呀，花灯红灯一大串，姑娘奶奶一大堆的，大半夜都不睡觉的呀。大清早上客人一走嘛，正好来买你的梳头油啦、雪花膏啦，对吧，水晴娘？<笑>东南营的怎么了？ 堂堂正正做生意，我又不曾给我自己立一个贞节牌坊。哎呀，水清娘，我跟你讲话，跟别人搭什么干啦？嫂嫂们，今朝啊，我们绍兴老家来贵客喽，我要做八碗粑、海参啦、鱼翅啦，还有那个虾浮蘸肉圆。哎呦，忙啥子？我先下河洗菜去了啊！再会了啊！啊，呸！
0: 这是个淘米洗菜倒脚烫的佣人吗？装什么呀装？瞧他抹的那一脸纸屑灰，哎呦，还东洋货南洋货，肯定是老板奶奶用剩的下脚货。
5: 十三弟，
6: 我听说那个江家娘娘，老早也是外乡来的。
0: 是的呀，陈老爹，啊，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是，以前嘛就是个做黄酒生意的。三年前她男人在南城门口中了日本人的枪。 我一直觉得他蛮可怜的，每次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后来那些绍兴老板把他弄到会馆里，给姑娘奶奶们梳梳头呀、烧烧饭呀，抖起来了呀。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不就是趁着奶奶们不在，跟老板大起大巴的？是，难怪人家说乡下女人不识货，拿块脚不当脸布。是，
5: 哎，你说话嘴上挂点风好不好啊？
0: 怎么了呀？啊，她就是个乡下女人呀。
5: 你屁竹子不要带到笋呐！哎，
0: 我骂他关你屁事啊！
5: 滚！
0: 哦呦，看你人长得蛮周正的，哎，怎么一开口就放屁呀？什么不识货呀？哼，我们乡下女人再不识货，哼，好歹也只抱自己的老公睡觉，不像有的女人，天天换男人，不是？哼，我还就喜欢天天换男人，今天晚上。
7: 我就换你家男人试试。啊！呸！你这个烂女人，你倒试试看呐！老娘我等着。操！我怕了你。
8: 这都是邻居，死哪能瞧出？
7: 妈妈的，一大清早叫什么魂哦？兄弟，昨天晚上不曾管教好，一大早上开始立规矩了啊！
5: 老娘天生看不过他的死架子，哎，你看，哎呀，哎呀，哎呀，说人家江家娘娘这个那个的，真是不要脸。好嘞，是。
9: 家来哟，吃早饭了。回来了。哦、
10: 这换我们呢？
9: 哎呀，来了来了，喊魂呐，真是。
5: 陈老爹，
9: 哎，
5: 来，
9: 哎，
5: 妈妈得先弄一点象牙。
9: 来，不行。来了来了。哎呀，我们要来象牙。
11: 你男人在外面跑单帮，你一个人开个老虎灶也不容易的，开水西施。
9: 你怎么也叫我开水西施啊？倒是你是绍兴人，长得又漂亮，你才像西施呢。
11: 哎呦，不要瞎讲八讲啦！你姓施啊，人又长得标致，又开了个老虎灶，不叫你开水西施，叫你什么呀？
9: 现在三十好几了，没人看了。哎，对啊，哎，
11: 刚才跟惠姑娘吵什么？
9: 谁想跟她那种人一般见识？我告诉你。 我看见他那个死架子就不想搭，
11: 他也是苦人家出身，是没得法子了，才到东南营的妓院当了婊子，当婊子还。

0: 没法子啊，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安徽会馆啊、绍兴会馆的那些大老板，有几个没给过他洋钱的？
1: 那都是老话了。后来他得了脏病，被老鸨给赶出来了，这日子也苦得很。哎，你听说了？他现在呀是在那个南濠河边上租了间破房子当野鸡呢。
0: 我看他不是野鸡，他是煮熟的鸭子，浑身都烂，就这张嘴还硬着呢。
2: 哎，哟，两位嫂子下河边呢。
0: 哎，哟，这不是张家二位小姐吗？你们这个小姐身子丫鬟命啊，啊，大白天就跑河边来涮拖把呀。
3: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先洗，我们待会儿再涮。
4: 今天啊我们值日，我们女师新来的教导主任没魂的要清爽，天天要我们把地板拖得汪亮啊，对吧若云？
5: 又来新先生了？
3: 哦，就是以前南通师范的宝先生，前几个月刚从盐城回来的。
4: 能，这宝先生嘛就是，
0: 我告诉你们，我知道这个宝先生，他就是那个大宝家相里宝举人的孙子。我跟你们说啊，他爹爹以前老到我店里来买绍兴老酒的。
3: 好了好了，不说什么老酒陈酒的了。哎，江娘娘娘，现在日本人当道，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咱们可得相互帮衬着点儿。
6: 大小姐，你这话里有话呀。啊，
4: 方才啊你们和慧姑娘在桥那边吵架，我们老远的就听到了。
6: 我不过随便说两句，碰巧被你们听见了。
1: 妹子，你那张嘴啊是得饶饶人。
0: 我是可以饶人。那水仙他娘能饶他？
7: 哎，这死奶奶！
8: 水仙娘，人家慧姑娘又不曾惹你，哎，你说你没事儿，你瞎起什么哄？
5: 怎么啦？我骂上婊子几句，你还心疼啊？
8: 是，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呢，我去疼他，我又没有钱跟他困觉喽。
5: 死不正经的，快到嫂子上室去。
8: 好嘞。
9: 哎呀妈呀，你赶紧跑！
10: 你快点！哎呦！
11: 快烧饼喽！
12: 二位客官，茶来了。
8: 哦哎，我来我来。
12: 开水西施，出水了。
13: 哎，江娘娘娘来了。哎，
8: 来了。
13: 啊，生意怎么样，水琴吧？
8: 我们这些摸鱼摸虾的，一天三顿，也就现子粥了，糊一天是一天喽。
14: 最近混得不错呀。啊。
0: 我嘛，就是嘴勤快，手勤快，不讨人嫌。
8: 我也勤快，你可曾嫌弃我啊？
0: 呸呸呸！死鬼！冒鱼呢？
8: 哦，在这块。哎，给你准备好了。
0: 谢谢啊。我们家老板的猫最爱吃你烙的鳗鱼了。
8: 那就好。哎呀，这个，哎呀。
15: 江娘娘娘，
5: 哎，水冲好了
0: 啊！好好好，来，
5: 水冲，小心烫啊！
0: 正好啊。那我先走了。我们大老板吃完了饭，要去狼山上烧香。
8: 哦，哎，再来啊！
1: 哟，瞧他能耐的，人儿登。
14: 你别说啊，他呀，在会馆待这几年，人真出息了。
8: 我倒是也想出息，可那个烧香老板又不要跟我坤。
1: 呀，你们这些臭男人，说着说着就下作了啊！
15: 是。早了，二位。
8: 啊，走走走。
0: 姐姐，我来了。
1: 大小姐。
0: 哎呦。这水滚开的啊！
8: 好，
0: 水抽放这儿了。
1: 哎，哎，张家大小姐，我正想问你呢，这日本狗杂种什么时候翘辫子啊？
0: 嘘，慢点，我来正是有些话要跟你说的。
1: 你说，
0: 这些日本人啊，最近越发凶狠了，在城外搞了个什么竹篱笆，这进进出出啊，盘查的像闭头发丝儿一样，你们可得多当点心啊。
1: 哦，晓得了，晓得了。
0: 水冲好了，
1: 哎，好了好了，
0: 好，谢谢了，走了，
1: 哎，好走啊，
0: 走了，
8: 哦哦，慢走慢走，哎，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呀，有什么事情呀？
8: 我跟你说啊，哎，我总觉得这个张家大小姐啊，神神怪怪的，你说会不会？哎，这个，
1: 新四军，
14: 哎，又找你的问题。

0: 这不是水琴他爸吗？你女人那张嘴，刀子。啊，乡下女人没见识，你就不用跟他计较了。下！啊，我大姨！大姨！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呀呀！哎，徐曼丽哥，就是想高兴高兴嘛。
3: 高兴，为了皇军，耶！我会好好伺候你，走吧。
2: 良民大大的，
4: 良民大大的，哎呀，老，哇！
5: 啊，五三日报，五三日报，江海日报，江海日报，
4: 好了好了，谢谢先生，谢谢啊。这个不会泼出来吧？不会，这都是洋油香吧？
5: 这口啊，我用锡封了一圈，泼是不会泼出来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火烛啊！那走吧。
3: 那辛苦你了，我们先走了。
4: 走吧。
2: 哎，
4: 千万要小心。放心吧，我搞到了宪兵队的通行证。走了。
2: 走吧。
6: 垫底了，你已经紧张了半天了，
2: 差不多了，来口，来口，来口。
6: 来来来，来来来，这成俩，像什么酒啊，下酒下。害得老娘把端午节公主总舵酒都拿出来了。黄瓜，倒嗓子吧。
2: 好酒，好酒，来口，来口，来口，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鱼穿上的人，哎呦，大失脚呀！啊，不干净呀！
3: 哎呦，你不要拿个剪刀舞啊舞的，再戳了人。
2: 你再说呢，我让人剪死你。
1: 你对我狠有什么用啊？有本事啊，这日本人来了，你把他给戳了。
4: 他来惹我呢，来惹我老连我，哎呦，连根拔。
1: 哎哎哎，我们啊，
3: 不说一些没相干的啊。
1: 哎，前些日子啊，这小日本从这个天神港。 到海边修了有200多里的这个叫竹篱笆，
2: 对，
1: 弄竹篱笆做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为了把这个四老哥和我们这些老百姓分开了，要困死他，饿死他们。
2: 那那邢四军不是吃亏了吗？
3: 那是啊，
1: 我的个亲娘啊！你坐下坐下，你粗喉咙大嗓门的，小心再吃了日本人的枪子。
2: 来个派，来个。

0: 哎，
1: 你们是？
2: 是我。哟，张家大小姐，
3: 日本人在追我们呢。啊，
2: 这位先生是
3: 老
2: 说老先生。
3: 哎，你呀，就混到我们这儿，过来，坐这儿不行啊？
2: 我刚才跟日本人打过照面了。
3: 我有办法藏到我们船上去，快走。
2: 哎，不行，你到船上没退路。哎，这儿，到这儿，来，走走走，来来来。

0: 你们这帮人，这事情我来做。
1: 快点，快点，快点，把衣服换一下。
2: 哎，都别慌啊，都坐这儿。
3: 你撑着点啊，先生。
4: 妈妈的乖乖龙地洞，这是哪过呀？怎么在我的闺房里呢？这不林冲家吗？这大半夜不困够，在这里干什么？哎呦，刘家相公公，我们在说评书《桂中园》。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1: 对对对，
4: 来来来，
1: 你，胡说。
5: 有没有看见两个男人？有一个还瘦了伤，往这边跑了。说，
6: 先生，你们说的男人是不是瘦瘦的、矮矮的，好像还戴个帽子啊？哦，好像还扶着个人，走路一拐一拐的。
1: 哎，对啊，你看见了？
2: 哎呦，刚才我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往那儿走去了。
5: 哎，对对对，我们好像也看见的，哎，不曾看清楚，往那边去了。
1: 嗯，来。
2: 哎，同志，
7: 不要在这里面气死我啊！
2: 你这个死丫儿啊，刚买的碗又让人拿了你！
7: 兄弟们，
8: 兄弟们，
2: 我是说嘛，那个什么赛马对吧？

0: 这是什么？啊，过来看，
1: 这是什么？瞎忙胡眼，我还得看不见这是。
0: 看不见，过来看，看见没？哎，我来看看是什么。
2: 哎呦，你们说的地上那些雪是不是？哎呀，太君先生是这样的。哎呦，刚才那两个死鬼拿人说要下酒，我就给他们弄点黄瓜吧。这一弄好，慌起慌忙的把手切到了，还没来得及剥，你们就来。哎呦，
0: 是的，是的。
1: 这是。
2: 哎呦。
1: 哎呦！
3: 给了，嘿，
4: 走了走了。
5: 哎呀，先生，你的手
6: 没事吧？
1: 啊，我没事，我不碍事。快去看一下先生。
4: 走走走走走，来，
5: 慢点慢点，
4: 慢点，小
6: 心，慢点。若云，
5: 没事吧？
4: 慢点，
5: 再靠这
6: 儿。谢谢大家救了我和若云。
1: 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哪个更哪个呀？
7: 宝先生，你就快别客气了啊！
8: 也不知道志远他们三个怎么样了
7: 啊？还有人？
8: 还有三个。
5: 我这就去找他们。啊，童年大叔，宝先生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养几天伤啊？
4: 就啊。
5: 那我走了。
6: 放心。

0: 睡西施啊？开睡西施。
1: 宝剑奶奶。哎呦喂，这一大早的又下着雨，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有事要来问你。哎，
1: 啊，那您快进去坐吧，别淋着啊。
2: 你真是稀客呀。
3: 你可曾看见我的孙子玉衡啊？昨天晚上啊，他就出去了，打了一夜的枪。哎，吓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哎，

0: 他们会出什么事情吧？哎呀，你不要出眉头好不好？哦，怎么一开口就是出事情呢？这多不吉利！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老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张家大小姐，问问她可曾见过宝先生。姐姐，昨天夜里啊，我有三个同学被日本人给打散了，您认识的，就是住在仓巷里头的王家三侯和四侯，还有那个志远，还是向老陈家的。
0: 你可曾看见他们？
2: 哎呦，不曾看到。哎呀，你都不知道，昨天半夜里啊，一直都是又是狗叫又是枪响的，我这个右眼皮啊，突突突突突突使劲的跳。哎呀，阿弥陀佛，不要出事情才好。
3: 是吗？谢了啊。
0: 哎，
3: 婶婶，
0: 宝先生伤得不重吧？
3: 林同江说呀，没伤到骨头，没事。
0: 那宝先生是不是大伯家乡那个伯巨人的孙子？
4: 嗯，是啊。哦，
3: 晓得了，晓得了，原来是他呀。哎呀，
0: 别说了，婶婶。哎，等以后啊，请你们喝喜酒啊。那我先走了。
4: 哎，谢谢啊。
0: 走了，婶亲。
4: 哎，张家大小姐，慢走啊。
0: 哎，走了，姐姐。
4: 哎，
5: 二少爷，张大娘，好学弟，
0: 慢。张大娘。
3: 娘，慢
6: 烧肉，
0: 小龙，来来来，
3: 过来。
6: 哎，婶婶，
0: 小龙啊，天天听你喊，喊得好听嘞。来，给婶亲弄个钢饭吃吃。啊，
3: 婶婶，吃个烧饼吧。哎呦，烧饼就算了，太贵了，钢饭吧。
6: 哎呀，我不吃。
0: 没事的，没事的，我请客。
3: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你也是小本买卖，要不这样，你搓点蚬子去喂喂它。
6: 啊，不用了，不用了，婶婶。
7: 我没爷没娘的，为了汤也没人孝敬。婶婶，我走了。
8: 哎，小龙，没事了，谢谢啊。这丫儿真懂事。
9: 兄弟，我跟你同乡大哥今天到乡下去做，我们把狗子带走了啊。
7: 好，好吧。今天你哪儿都别去啊，就盯点这个。哎，我说要不要把宝先生弄到船上躺着？船上哪保险呢？
10: 你就让宝先生在那委屈委屈，等我晚上回来，我把他转移到乡下去，啊，好，好，好了，走吧。荷包，卖荷包，蚬子。
11: 什么意思呀？我嫌脏，有生意都不做，真是乡下女人。哎，哎，哎，哎，
7: 死家子！切！啊！ 太君，找我有事儿吗？
12: 游回客泰。
7: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2: 游击队，新四军。
7: 啊，新四军，这样的，你们昨天来这儿船上，这里到处都搜过了，没有什么新四军游击队都没有的。
12: 八嘎。

0: 奶奶，大小姐，请坐。奶奶，
1: 你是知道的呀。你很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到上海去做生意，江上碰到了风浪，翻了船。是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的，没想到日本鬼子来了，我的大孙子就为国捐了躯，还要在外面招招惹惹的。
0: 奶奶，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无恶不作，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
1: 可你们都是一些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你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我们两个孙子都没有了。
0: 奶奶，您别太难过了，当心身子。是日本人来了。
1: 燕儿，你赶快先出去应付一下。你从后门走，从后门走。
0: 奶奶，
1: 孙媳妇儿，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0: 那你，
1: 我们家不能再出事了。走。
0: 奶奶，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走，
1: 快走。
0: 奶奶，
1: 快走，快走。
0: 奶奶，
1: 快走。
2: 老人家，您好。
0: 老太太，这是山本队长，他是特意来看望您的。
1: 你是中国人？
3: 我是日本人，从小在满洲国长大，对中国的理解我通通知道。
1: 哦，你是日本人，在我们东三省长大，还懂得我们中国的礼节，那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呀？来了还杀人放火？
3: 私たちのルールがすごく悪くて。中学の前のが全然わからない。老人家，据我了解，南通姓宝的人家可都是蒙古人。
1: 蒙古族，
3: 那就太好了呀！日满蒙可是一家呢。
1: 泱泱中华，自古是汉满蒙回藏，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听说过跟东洋人是一家人。
3: 您没有缠足，那和我们东洋人就是一家人。
1: 脚是一样的，走的路不一样，心就更不是一样的了。
3: 宝先生的死纯属是个误会，队长说了，我们决定给宝先生配上最好的紫檀木棺材来厚葬。
1: 我的孙子宁可草席裹尸，也不烦劳你们。你们的事情办完了吧，请回吧，我还要去接手呢。
3: 私たちは帰ってくださいって、トイレ行きたい。
0: 老人家，以后不要和皇军作对，你们保家在南通还是大户，我们皇军会派兵每天为你们站岗。

0: 了。
1: 我们保家有狗看门。
2: 进。
3: おばさんの方が犬がありまして、私たちの方が犬なくて。
2: バカ！
3: 老太太，您坐，您坐。
1: 我还不老，还可以跟你们耗上个十年八年的。
3: 老太太，今天来我们还有一桩事情。
1: 说吧。
3: 只要你写一纸声明，让那些后生和年轻人们不要再为难皇军，不要步宝先生的后尘。
1: 好，好，我写。免了。

大伙都在，商量一下，好歹给兄弟凑口棺材吧，我就活着。

0: 佟家人还上戏去了。婶婶，这是学堂的同学们一起凑了些钱，先给你们救救急。谢谢啊，大小姐。那个宝先生和老奶奶的猴屎都安顿好了。嗯，真巴望兴师军早点打过来，抽了他们的筋，挖了他们的皮。
1: 鬼子从天生岗到海边，修了那么长的竹篱笆，把新四军啊都快给困死了。如果有一天咱们一起去放把火把它给烧了，你敢吗？
2: 敢呀！
1: 妈妈天，哪个怕哪个！大小姐，哪天你去烧那个狗畜生的竹篱笆，你叫上婶婶，我跟你走。嗯，
3: 水仙娘。
4: 哎呀。
3: 哎，妹子，哎，你怎么来了？哎呦喂，哎，我呀，给你带了点浇饭蟹，我给芽儿冲着吃。
4: 浇饭蟹？
3: 哎呀，好东西，好东西，救命的呀！没事没事，快去放好，小心啊！哎呀，
4: 我还给你带了两个水桶，没事。
3: 哎呀，水桶干什么呀？啊！哎呀，听我说呀，哎，嫂子，这南通城里啊，哎，这店铺、住家、洗衣裳。
4: 哎，烧饭刷马桶不都用这好好里的水吗？哎，离得近的下河边，离得远的呀，家里啊都留着几口大缸等人担水。哦，我是想着呀，只要你肯出力些，赚着钱肯定够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的。
3: 哎呀，真的？
4: 嗯。
3: 哎呀，
4: 对，我还给你找了一个生活，啊，就是啊，有点脏。
3: 哎呀，我不怕脏，你说什么活？
4: 给人家倒马桶。
3: 好的。

0: 你们刘家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你说你瞧，你就是日本留个学，你回来就当了汉奸，你是不是知道我这一出满身，现在背后怎么指指戳戳我？
1: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吗？现在南通城里面，谁敢当着我的面骂我半句不好？
0: 那是因为你背后有日本人，惦着他们回东洋呢。你怎么弄？
1: 这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这日本人惹得起吗？你要惹了他，说不定哪天把我们两个全都挂到城门楼子上去。
2: 反正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会再去装神弄鬼，去给日本人跳舞陪吃陪喝。我被山本那么欺负，你坐在那里一声不敢吭，你可真是个活龟！
3: 哎，那你就少说两句吧。我们家是做棉纱生意的，日本人哪天不高兴，他说你这是军用控制物资，半夜把我们抓走，我们去哪儿喊冤去啊？啊！
4: 好了好了，王八蛋饭去，给他吃了死了滚！
5: 少爷，我给你做饭去。
3: 哎，这二猴啊，你别吵了，
6: 不行。
5: 你赶快去宪兵队吧，小玉这儿我来劝。
6: 公爹，我求求你了，你就别再让我去了。那个山本哪次不是想揩我的油？你那个活龟儿子，在日本人面前就是死人多口气呀！
5: 哎呀，让摸一鸡，香一鸡，又不会掉肉，也不会蚀本，怕什么嘛怕？
6: 不行，我绝对不能再去了。
5: 我要实在去，我就逃不出那个山本的手心了。啊！
6: 谁？大哥，哎，这可怎么办？这事要让旁人知道了，我就没脸活了，我还不如跳河死了呢。
5: 你小声点吧，我
6: 为什么要小点声？你们当汉奸的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怕别人知道啊？我就是要让全南通的人都知道，到时候新四军打来了，也把你们关到城楼上去。

0: 今早奇怪了啊，都到吃中饭了，也不曾有人叫你来挑水啊。
1: 就是啊，有几家这个时候天天要挑的。
2: 就是啊。
1: 王校长，收菜，你是来找我挑水的吧？
3: 哦，不瞒你婶子啊。
1: 哎呀，你这见外了，不是这个时候天天到你家挑水的吗？
3: 水晶娘，
1: 哎，
3: 你昨天是不是去过刘家沙庄了？
1: 去过呀，送水。
3: 看你这个样子，也实在是很作孽了。我到前面望望去啊，到前面望望去。
1: 哎，王校长，收菜，你这是。
4: 今天这王老先生是怎么了？
1: 奇怪了，打的什么白日子啊？
0: 年龄大了，脑糊涂了。
1: 哎，刘家少奶奶是叫我去挑水的吧？
5: 我们家公老爹说让我去城门口找旁人挑。嫂嫂，我们就是再穷，也不能做那种事啊。
1: 怎么了？
5: 昨天下午，我们沙庄茶几上30块洋钱转个屁股就不见了。我公老爹说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去过。
1: 哎，刘家少奶奶，你先不要走，你把话说说清楚，谁偷你们家洋钱了啊？谁偷你们家洋钱？他养出洋人来没屁眼。
5: 你也别吵了，这事说不清的，说不定是我们家那老东西故意诬赖你，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1: 我不为难你，你把你家公公给我叫出来，我今天非得跟他说这个鸡丑阴谋。
5: 嫂嫂，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唱童子戏出身的女人，我在他们家说话不作数的，我就先走了。

0: 妈妈的，妈妈的，我冤枉，我疯了，这个不要脸的刘家老五子，他自己出口不辱，逼媳妇去陪日本人，他本来冤枉我做贼，我怎么活呀？我活不了，
1: 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0: 别以为我家没男人了，好欺负！
1: 走，我跟你来讲理去。
2: 行了，去了有什么用啊？那家的儿子是翻译官，
1: 翻译官又怎么样？走，
2: 你别惹事了，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0: 没事吧，不行，这我的烧饼。这些你拿去卖吧，地上的这些够我吃三天呢。都脏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
2: 哟，
3: 都说小龙人好，这趟我算是亲眼见着了。啊，对对对，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啊！哎，
2: 那个江家娘娘找你娘，跟你娘讲一下啊。江家娘娘。
3: 江家娘娘，哎，
2: 我来了，水清娘来了。
3: 哎呀，坐三桌啊。哎，
2: 来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3: 哎呦，你放手。
2: 我给你倒碗水啊。
3: 哎呀，不用忙，不用忙。我给你打听过了，哎，会馆的老板说最近生意进进出出挺多的，只要你肯出力气啊，保证有生活做。
2: 好的呀，喝点水。
3: 哎呦，你客气。
2: 行行，放下。
3: 好好好。
2: 哎呀，
3: 另外啊，我又给你找了个差事。
2: 哦，
3: 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做。
2: 哎呀，穷的都叮当响了，还有什么差事不愿意做的啦？你也知道我们这城里啊，那些南货店啊、茶叶店，老板都是外地的，不是什么徽州的啦，哟，就是宁波的。那一年到头呢，这些老板啊、伙计啊，总要死一些人的。这些人也不愿当孤魂野鬼，就跟自己的子孙说，到时候把棺材都抬回老家去。 那这尸首动身之前呢，都要在会馆里停几天。那他们死啊活跟我什么关系了？
3: 哎呦，
2: 那他们要不要换衣裳啊、洗澡啊、剃头什么的呀？还要看守尸体。老板都说了啊，只要你肯做，赏钱少不了你的。而且这些死鬼身上穿的、戴的、用的、垫的，都归你，怎么样？
4: 怎么样？怕了？妈妈的，活鬼子这么狠，我都不怕，我还怕死鬼啊？坐。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8: 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娘，狗子说他要去天生港发电厂做工，
1: 做他的大头梦吧。他那么小，谁要他呀？
0: 小龙说了，他有办法。
1: 他有卖烧饼的，有屁办法？
0: 他有个远方表哥，就是那个三星南货店的金宝，店里的老板娘的舅舅，在厂里面做事。
2: 老板娘。
3: 哟，小龙啊，您有不相干的事情找我啊？
2: 这个是水琴娘让我送你的五香螺，让我谢谢你。
3: 五香螺啊。

0: 这我倒是欢喜的，我是看你这牙讲义气，又是我们伙计金宝的表弟，正好我舅舅店长也缺小工，做了个顺水人情，别太放在心上。
1: 老板娘，你真是菩萨心肠，谢谢你。
0: 要谢就谢你那个狗屎表哥金宝吧。啊，
2: 对啊，我表哥呢？
3: 哥，
0: 哎，
3: 你
0: 这小箱子。
3: 让你买个馄饨去了半个时辰。哎呀，老板娘，人多呀，排队呀。看着。哎，烫烫。你个洋箱子，我去刚碰见找你，你死到店里来了。你跟老板娘套什么近乎啊？
4: 不是，我给他送这个。
3: 你不错啊你。水清的弟弟小狗子，进了电厂当了月眉小工啊，你个主顾。 是孝子也当了，礼也送了，忙也帮了。这趟水清是稳骗到手了吧？
4: 哎，你不要叫温屈啊！
3: 我叫温屈啊！哎，你天天跟在水清后边等屁吃啊！我看干脆让他嫁给你算了。
5: 人家能愿意吗？
3: 我说你这猴就是没种。哎，你不就是脑袋上有个疤吗？有疤碍屁事儿啊！我告诉你。 有疤没疤，照样当新郎官，小罗啊！我实话告诉你，有好几趟啊，我都看见水晶他冲你乐呢。<笑>
6: 几更天了，狗子？
7: 外头乌漆嘛黑的，没星星。
6: 天还早呢，再睡会儿，一会儿娘叫你了，再睡会儿。
7: 我怕迟到。
8: 前几天冒见二猴，去迟了一刻，就没拿到牌子，拉了一天的煤，一个铜板都没得。哎呀，怎么样？这么小的芽儿，每天做工来回跑几十里地，你要真是对我起你，我在厂里做活，自己要小心啊。
7: 嗯。
8: 哎，那。
9: 南伯问有没有问你几岁了啊？
10: 我说了，
9: 你告诉他10岁了。没有，我说我14，就是个长得小了点儿。
10: 真聪明。好好好，来，
9: 走吧啊，路上小心啊。
10: 娘，我走了。
9: 等等，不许调皮。
10: 嗯，姐姐，你快睡吧。
9: 娘，我走了。

0: 没完没了的，也不停了。
1: 该死的日本人，就知道在岗亭里睡觉，把我们多得像个落汤鸡似的。
0: 你说话小心点，里边的人能听懂中国话。
1: 我要是不听见里边打呼噜，我敢这样讲啊？妈妈的，这日本人想出绝子绝孙的主意啊！修这死人的竹篱笆，害得老子没日没夜的站岗。
2: 日本人都清乡去了，啊？你这个龟子儿不站岗，谁站岗？哎哎，什么人？站住！
3: 老总，我是天生岗发电厂做小工的，去上班。
1: 才二更天，你上个大头班啊？
3: 老总，天下雨，看不见星星月亮，我家里又没有闹钟。怕去晚了被开除，
2: 作孽啊！篮子里是什么？
3: 是我送公吃的馅子饭，你就行个方便，放我过去吧。哎，谢谢了。
1: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2: 小点声。
4: 红门绿，什么的干活？
1: 太君，太君，哎，小孩的干活。
2: 工人，游击队的，不是，不是。
4: 哎呀，你下面这刚开始。
5: 哎，别吵了，红门绿。

0: 小龙，
1: 曹小姐，
2: 来来来，
0: 老板娘，你喊我。我听说水清他家弟弟半夜过竹篱笆，让日本人给打死了。哎呦，早知道我就不介绍他去电厂做小工了。
2: 哎，老板娘，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你们每天都要去码头进货，是不是也要经过竹篱笆？ 自从那该死的竹篱笆竖起来，每天进进出出盘查紧得要命。前两天我们家进了一批正宗的羊油，也让日本人收了去，非说是危险物资。
0: 这短命的竹篱笆，早晚一把火烧了它。
2: 你个细鬼子，喊什么呀？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好歹也是你家有小的人。
0: 老板娘，你没搞错啊，我哪来做梦的假想？
2: 水清啊。
0: 你不是要上水清家做上门女婿了？哎，我不去，也不配。
2: 要说水清这牙也是苦命，爸爸没了，弟弟死了，这家也算是绝户了。你去啊，也算是帮他们撑门。
0: 那我越发不能去了，不晓得的，恕我捞潮头，到时候跳进濠河都洗不清。
2: 你省吃俭用帮他们家那么多忙，不做女婿不划算的。
0: 老板娘，也不能这么说。
2: 那都是苦瓜卵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个事情。
0: 老板娘，这个给你吃，我先走了。
2: 钱，哎，
0: 不想这事，骗鬼。草鞋底哦，
3: 刚出炉的烧饼。
0: 停停停停停停停！
4: 子有李福根，今借刘记纱庄，百米六升，将本生利，利上加利，欠折合百米，酒上。
5: 他妈的狗屁！
4: 我们家水清他爸什么时候借过你们家米呀？你这是敲诈！哎，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啊！哎，你表表，这上面有你男人的手印啊！哼，
5: 他在地狱呢，你去问他要去。
4: 你想耍赖皮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们家二相公那可是大日本皇军面前的红人，翻译官，翻译官，你懂不懂？嘿，你是不是想到西城门那个宪兵队里边去蹲两天啊？
5: 我现在就跟你去。
4: 不要吓唬人家孤儿寡母嘛。咱们都是男同志，啊，喝的呢，都是濠河的水，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
5: 我呢，还要到李桂记吃醒酒去，我就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了。哎呀，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守着这么一棵摇钱树，怎么非要过这苦日子呢？啊，这个水芹啊。 彪彪，哎呦喂，长得真是齐整啊！哎，水清他娘。

0: 给你出个主意，莫不如把你们家水琴送给我们家老爷做个雾角的丫头。
1: 呸！我们家水琴就是跟个要饭的，也不会让这老甲鱼动他一根手指头。
0: 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2: 哎，闪开！哎哎，
1: 走开走开，别在这添乱！快走快走！
3: 汉奸奶奶，
1: 我打好死！
4: 哎，哎，小西施
5: 啊，
4: 有没有看到那个卖烧饼的水清姑娘？
5: 哪个水清？
4: 就在桥头卖烧饼那个。
5: 那么多的小姑娘，我又搞不清什么水清普琴的，是吧，相公？搞不清楚啊！
1: 又死！
4: 等着吧你。

0: 水清，你今早就去他娘了吗？人家的饭碗都让你们刘家给敲掉了，
1: 干嘛呀？没事情做，来这老虎灶门口干嘛？喝西北风啊？
2: 那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啊？
3: 那刚才你相公也跟我问水清来的，
1: 莫非你同意他做你家二奶奶啊？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要把水清抓到宪兵队去啊！
1: 哎，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啊！这火烧的房顶了，我能骗你吗？
2: 那你不用管了，我去报信儿。
3: 全都不许动！

0: 瞧你个开水吸水，刚才敢骗我，这笔账慢慢跟你算。刘新娘，大日本皇军看上你们家丫头水晴了，这不过来接她去西城门宪兵队享福去啊。
1: 那个刘家少爷，你看太不巧了，这丫头到他乡下舅舅家去了，
0: 刚才有人看见她在长桥上卖烧饼呢。
1: 你要不相信，你找啊。

0: 快说，你们家丫头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次南京来的可是位大官，是个少将。
1: 我们是摸鱼摸虾的粗人，什么少将天将，我们享不起这个福。
0: 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宪兵队去？
1: 死鬼，我见多了，活鬼不就斗口气吗？别！

0: 燥呀，别生气，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啊！
1: 喂，姑娘，山本太君要把他们家水琴献给南京来的大太君，你少管闲事啊！
0: 是，哎呦，太君，那船上的丫头又脏又心气的，什么好？你不就是想玩玩吗？陪你玩玩。
1: 太君要的是黄花闺女，你算什么东西？滚滚滚！
0: 什么东西啊？太君高兴就行呗。
1: 太君，把你嘴给你闭上！
2: 小二，就是你。
0: 别生气了，走吧，走吧，走吧。
1: 开了。

1: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那边还有几个慰安妇，一定要把他们全部交到山本太君手里，听见没有？是是，去去去去去。
2: 啊，是。
1: 走啊，看紧了啊！
3: 别磨蹭行不行？刚刚做好的。哎呦，呦呦呦！二位老总，来来来，弄两碗姜糟。啊，哎，
4: 闪开，没看见有公事吗？哎，
3: 弄两碗姜糟，
4: 你请啊。
3: 我请，
4: 弄两碗姜糟。
3: 好嘞，
5: 来来来，坐坐坐坐。
3: 哎，谁坐？我坐。
4: 对不起，您坐。
3: 小姐，对不起啊。
4: 老总，
5: 咱们这儿还有酒酿，热闹。
4: 哪一个？
3: 干什么的？
4: 瞎了你们狗眼了，连姑奶奶我都不认识。哎呦，
3: 枪岔着走火，原来是范警官的错。哎呀，少奶奶，这么晚了还在外边转魂呢？
4: 我家刘二呢？
3: 哦，刚才我们刚在宪兵队门口分开的。
4: 他今天不从回家吃饭，我跟老爹说让我给他做点吃的送到宪兵队去。
3: 哎呦，少奶奶真是一等一的贤惠。
4: 要不你去吧，我们也走了。
3: 慢走。
4: 哟，这不是东南营的惠姑娘吗？你们怎么跟她在一起啊？
3: 我们那儿福建跟她在一起啊，是刘翻译官。
4: 什么？刘二在龟嘴跟个婊子？
3: 哎呦，误会误会，翻译官让我们俩把她送到天山港去，说山本在那等着呢。
4: 胡说八道，山本他不在宪兵队，去天山港了。
3: 是这样的，少奶奶，我跟你说，现在正好啊。
4: 新四军和日本人在如皋、海安拉锯打仗，天山港电厂的那些东洋人啊，现在差不多都出去清乡去了。
5: 正好从南京来了个叫渡边的少将，山本把他那个小队劈出一半人去天山港伺候去了。放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现在就去找刘二这龟子去。
3: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好了好了，哎，你坚持。
2: 我知道你是。
3: 回来！
4: 我们是新四军。
0: 啊，四老爷饶命，四老爷饶命，我没犯错啊。
4: 快说，天生港电厂还多少鬼子？
0: 啊，连电厂东边五街桥篱笆口站岗的一共有十个人。
2: 厂里有多少鬼子？
5: 剩下的20多人都是我们和平军。
0: 对对对对。
4: 刘二呢？
5: 他来无踪求影，我们也不晓得呀。
6: 刚才你们说要把灰姑娘送到天山港电厂去。
0: 啊，是的，南京来的渡边那个老鬼仔，明天过50大寿，山本非要让刘翻译官给他找女人，好拍上司的马屁，明天晚饭前必须要到达天山港电厂。
4: 带他们走。

0: 真是的，为难你们了，妹妹，为难你了。小玉，要不你跟我们走吧？
1: 不行，我现在得回家。要是刘二他爸那个老贾玉发现什么破绽了，就又得出人命了。
0: 回家，那……
1: 嗯，没事，我晓得该怎么做。好吧。
0: 这里不能久留，咱们再说啊。我得了脏病，反正也活不长。我就想，与其让那些畜生糟蹋好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倒不如让我去，我把脏病过给他们，让那些畜生一个一个。 不得好死！婶婶，
2: 我身子不好了，心不好。

0: 我想女儿了，还是不得听话，应该跟水清一般大了。死了也好，要不然现在小日本在，一个姑娘在，还不是不得安生？今天晚上于正的要来。
1: 我们得跟他说一下，得把水清留下，我们两家得留下一个根啊！
2: 这样，我呢去打洋油，水清的事儿，你跟于政委说。
3: 水清妹子，你看你们水上人家还有那么多老的小呢，需要人照顾，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4: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2: 你是芽儿，
4: 我19了。
2: 我什么都清爽，平时同将白白总是让小龙偷偷摸摸的去南货店打洋油，我晓得那是派什么用场的呀。
1: 乡亲们，我们这次行动是由苏中四分局直接领导的。组织上派我这次来呢，也是跟大家商量一下，这城外绵延200多里的主力把枪，如果没有城里城外乡亲们的积极配合，相信是没有办法摧毁的。
2: 这样吧，就留水琴在家照顾你们船上人家的这些老的小的。
1: 那就这么定吧，我们。

0: 先不亮处房，一定要想办法混过十里坊的桥头哨所，然后大伙躲在船上。等下午3点以后，再陆续的往五街桥的竹篱笆口去接头。是不是我们只要拖住五街桥篱笆豁口的这些鬼子就行了？
1: 你放心，政委，只要新四军打阻击，拦住电厂和唐家闸炮楼里的那些鬼子，若云和他们在西边，我和觉岗、奔察、马唐的同学们在东边。
2: 到时候大家一起行动，肯定没问题。就是啊，对啊。
3: 小心妹子，啊，委屈你，就别参加了。
4: 哎呀，怎么才回来呀？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3: 哎呀，真是什么呀？啊，
2: 这个，
3: 娘，你帮我带给小龙吧。
4: 傻孩子，又不是不回来了。等娘把这狗日的篱笆烧了，回来以后选个日子给你们俩成亲啊。

0: 林同将，我终于把你等到了！哎呦，刘家二少爷，哎呦呦呦，你看，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晚了，您老有什么吩咐啊？
1: 这大半夜的，你是要去哪儿啊？这船里藏了多少新四军的土八路啊？
0: 我们乡下人啊，胆小的很，哪敢藏什么新四军呢？
1: 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弟兄们。
2: 大热天还点什么火熏蚊子？这呛死了！
3: 你要都没有好啊，呛死我了！
2: 这天都热死了啊，连口茶水都没有。你这
3: 想着没？
2: 渴了，去喝两口河水去。
4: 不行，
2: 那水喝完下肚子。
3: 这他妈的小日子哈，天一热，跑到岗楼里蹭风量去了。
2: 哎，
3: 听说没有？
5: 晚上渡边那个老王八蛋过生日，小日本都去，全都去，
3: 去，
5: 吃了都下肚子，
3: 对，
5: 呸！别以为你人长得周正，太君就会喜欢你啊！嘿，你要去投公是吧？
6: 哎呀，我可不跟你啰嗦，今天是大太君生日，刘范一官跟我们家订的货。
5: 哎，你看我这鱼，活绝活跳的，你这鱼还算鱼吗？你看看我的鱼，哎，比一比，那简直就是猫鱼。
3: 不是，你说谁呢？谁是猫鱼啊？
5: 你是猫鱼。
3: 哎，你再说一遍。
5: 哎，老总是这样的，刘家二相公让我给天山港的太君送鱼。你个死奶奶，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明明找的是我们家，说好了一块大洋的，你做什么？你背窝里放屁，你想独吞啊你？你才想独吞，你才吃屁呢！
3: 你吃，你吃，
5: 你吃，
3: 你吃，
5: 呸！你这个死脸，你敢呸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我懒得理你，我。
7: 哎呀，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8: 死脸，我告诉你，我撕了你的脸！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滚！
7: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怎么了？
8: 太君，他们两个是这个船上的女人啊，给山本太君送鱼和虾的，俩人抢生意，打起来了。
7: 哎，
8: 太君，这个西瓜是给山本太君的。 山本。

狗日的，你也会有今天！狗日的，你还我儿子！狗日的，你还我儿子！狗日的，爸，我替你报仇。

就在那个晚上，南通的老百姓在新四军的带领下，把日本人从江南运来的用50000根竹子修筑的200多里长的竹篱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那一个晚上了，他们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我身边只有这双给小龙做的鞋，他还没穿过呢。他已经陪了我7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小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呢？还有，我娘，我铜匠伯伯和婶婶，施家娘娘，慧姑娘，张家姐姐，我忘不了你们，我忘不了70多年前濠河边上的日日夜夜呀。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很高兴能够来到光影星播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表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佘小佳为大家的护士长杨

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霞》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

0: 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2: 叹为观止，对吗？
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1: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预备，慢。
6: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4: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6: 你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7: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6: 大概30人。
7: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6: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7: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4: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6: 我要去干掉他。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9: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10: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11: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12: 哦，爹爹，
13: 哎呀，
12: 打错了。
9: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14: 开车。
15: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4: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9: 1, 2, 3。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4: 我来了！
9: 潘长江、魏宗万。
8: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0: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6: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7: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18: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19: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 抓的不是土坤，而是我们。
7: 是你带来的灾祸，
1: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19: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7: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8: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7: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9: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肚肠，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3: 是有汉子。
5: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4: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5: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谈。
1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钟馗，你还记得你过去说过的话吗？你说过，60岁以后就不搞研究了，跟我一块儿好好过日子。

没想到，我们都这么老了，啊！

0: 李，我真不希望你离开英国。最近有位朋友从印度来信，让我推荐一位矿业工程师，他们愿意给予优厚的待遇。我想，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
1: 谢谢你，鲍尔顿教授。我想，我所以到这儿来求学，是要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服务。中国正在进行内战。 一个科学家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认为无论如何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0: 但是我相信，科学是可以改变现状的。

0: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想请同学们谈一谈对地质学的认识。郑森同学，请你先谈一谈吧。
1: 我认为学了地质可以从事找矿、采矿、开发地下宝藏。
0: 好，请坐。陈亚宗同学。
2: 我，别的系没考上，所以学地质。
0: 林天祥同学，你谈谈吧。
3: 这位李四光教授是新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回国的。
4: 可是现在的矿山，
3: 我到农商部任职以后，他接替了我在这儿的教务。
0: 吴火明同学，你的看法呢？
5: 我们中国太落后了，必须提倡德先生、赛小姐。
0: 什么意思？我不懂。
3: 他们说的德先生和赛小姐就是 democracy and science。
6: 建设我们的民主和科学，
3: 有意思。
5: 我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束缚我们的时间太长久了。
3: 钟馗。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农商部特聘的顾问詹姆斯先生，李四光教授。
0: 你好，你好。我们正在讨论为什么要学习地质学。
3: 哦，你们讨论得很好嘛。我可以吗？
0: 请吧。
3: 诸位记得维克多·雨果说过的一段话吗？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些东西一传到西方就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可是在中国几千年来，它始终保持在一种最原始的状态。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胚胎的最好的酒精瓶。
0: 可是詹姆斯先生，打碎这个酒精瓶的时候已经到了。

0: 同学们，你们来呀！
1: 老师，
0: 你们来看，
1: 这是什么？
0: 来，洗一洗。

0: 条痕，多清楚啊！一块典型的冰川条痕石。过去很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考察，都断言中国在第四纪不存在冰川。现在看来，他们的结论未必正确。有些外国学者往往用西北欧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地质现象，其实我们的国家比起西北欧那个小天地来，幅员要广阔得多，地质现象更加齐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地质理论上闯出自己的道路来呢？
1: 罢了吧，跟我下去，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蛮不讲理呢？
1: 这车我们征用了，老子要回家，快走！
2: 快滚下去！
1: 他妈的，
2: 你不要打人！
1: 你们走走走走！
0: 老师，我们走，
2: 接着吧。
3: 太不像话了，
2: 你看好东西啊！
3: 快下，快下！
1: 他妈的，上哪儿跑？
4: 干什么你？
1: 我就要你这个！
2: 哎，你
1: 他妈的！
0: 焕明，
4: 怎么了？岩石标本，
5: 这年头要这个有什么用？

0: 雪涛，真是秀才遇见兵了。嗯，你去看看钟馗去。
1: 好。
0: 哎，请他过来吃晚饭。
1: 嗯，把那瓶连环白打开。嗯。

0: 钟馗，还在为白天的事生气呢。来，我送你幅字。
1: 路漫漫其修远乎？吾将上下而求索。谢谢你啊，雪涛。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咱们这些教书匠有什么办法呢？算了吧，明天咱们一块儿去听听音乐，松散一下。
1: 我不想去。
0: 还是去吧，明天是为赈济灾民义演，咱们一块儿去。啊。

0: 听说李教授最近搞起什么水平运动来了。
1: 是啊，他这个人就是怪。

0: 这位女士叫什么名字？
1: 徐树斌。我们很熟，是位很有才学的女士。树斌，你今天弹得真好。
2: 你这位老学究真会捧场。你是喜欢听古筝的？
0: 雪涛对西洋音乐也是很欣赏的。
1: 我常听李先生拉小提琴。
2: 李先生也会琴？
0: 只是喜欢，拉不好。许小姐刚才弹的曲子是谁的作品？
2: 是我自己学着写的，我把它叫《奋斗曲》。
0: 奋斗，很激发人。
1: 树斌，你今天遇到知音了。

0: 宋奎，
1: 怎么，还生气呢？饭已经做好了，请吃饭吧。今天尝尝我做的菜。

0: 淡了。
1: 好，那就加点酱油。
2: 李先生，您要的馍片馍好了。
1: 哦，谢谢你啊。哦，坐会儿吧。
2: 不了。

0: 钟馗。
1: 啊，你早啊，雪涛。
0: 你早。舒斌回来了吗？
1: 没有。
0: 不能总这样。

0: 前几天还跟他见过面。
1: 秋风秋雨愁煞人呐，这种日子又要来了。
0: 根据以上的材料，我得出这样一个看法：今天地球的表面形象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海水和大陆块在水平方向上发生有规律运动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力量引起这种

0: 运动的呢？
1: 我认为是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所产生的一种水平推力。它意味着我们可以按照力学的原理去探索大地构造的规律和成因。
2: 教授您看呢？
3: 从这方面研究大地构造，我从来没听说过。
4: 里面怎么样？
3: 有烟吗？
4: 老夫子也学会抽烟了。李先生真是曲高和寡呀。
1: 诸位，请对李教授的论文发表高见。

0: 詹姆斯先生，您是国际上闻名的地质学家，又是农商部的顾问，大家想听一听您的高见。
1: 是个权威。
0: 李教授的见解引起了地质界同行们的很大震动，不过在震动之余，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对于过去学者们的学术成就保持一定冷静的态度。当然，在贵国能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在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直率地发表他的见解，我欣赏这种不平常的胆量。哪一位还有高见？刘教授，您
2: 不，林子倩先生是地质界的权威，一定有独到的见解，还是请林先生讲一讲吧。啊，
0: 近几年，我由于在政府任职，和地质界的朋友们疏远了，但是对地质科学的发展我还是很关心的。对李先生的论文我感到立论非凡，别出奇境，只是处在科学落后的中国，关于大地构造和地球自转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要下什么结论，似乎还要跟各国的同行们进行商讨。不过仲奎先生的勇气还是令人钦佩的。哪位还有什么高见？那么今天的论文宣读会就到此结束，散会。

0: 你的这篇论文涉及到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这是对传统大地构造学的挑战。现在，亲爱的灵，你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啊。
1: 哪里？我和你是好朋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后来居上嘛，啊。

0: 就要毕业了，你们二位有什么打算？
1: 你呢？
0: 我准备到美国去留学。振森，我们一块儿去吧。
1: 我不想去。
0: 怎么？全系就你这个高材生能得到官费留学，怎么反而你不去呢？
1: 我想，还是跟着李老师。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华明？
2: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
3: 李大钊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了？
2: 看来，营救是没有希望了。老师，我想明天就走。
4: 华明，你准备到哪儿去？
2: 广州。
3: 哦，也许你是对的。
2: 再见吧，老师。
3: 好，再见吧，
2: 老师。北大不是象牙之塔，你要多保重。
3: 好，一路多加小心呢啊！
2: 我走了。
3: 啊，
2: 再见吧，师母。
4: 啊。
3: 看来北京不是久居之地啊。
4: 是啊。信佛不是来信说？蔡元培先生约你去南京吗？

0: 看谁来了，啊，叫杨伯伯。
1: 杨伯伯。哦，小希之，上学去啊！啊，跟杨伯伯说再见。
2: 杨伯伯再见，爸爸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杨先生，您的信。
0: 哦。
1: 听说了吗？嗯。请愿学生包围了外交部，弄得王正廷哭笑不得。
0: 是给老百姓说话的时候了。是。啊，幸福啊！我们申请的办地质陈列馆的经费怎么样了？啊，恭喜你，批下来了。我打官司，一直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总算从铁公鸡身上扒了根毛。请坐。
1: 营救政治犯的事情怎么样了？
0: 哦，我和孙夫人通了电话，还是没有眉目，再想办法吧。嗯。

0: 这是蒋先生送给我的礼物，哼，就因为我在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上签了字，你看，哼，
1: 真是流氓。
0: 不要管他，你还是先上庐山，忙你修点。

你全得管的事去吧。我是要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幸福，你也要小心呢。

0: 这边姑老啊，还有你们，这太漂亮了，看看啊，进来。哎，小琪，来来来，赵忠进您像。啊，老师，咱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1: 对，咱们得好好庆贺庆贺。
0: 老师，您请客。哎，别动。哎，林先生。哦，雅宗啊，<笑>我收到了你的来信。 可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呀！我刚回来就来看您，您在美国的许多朋友问候您。哦，抽烟，
1: 谢谢。
0: 这次你在美国深造了几年，回国以后，在地质学界定会大有作为呀！
1: 林先生太夸奖了。
0: 今后做什么打算？想听听您的高见。嗯，你是李斯光先生的极门弟子啊，是不是？到地质研究所去做做研究工作吧。不，我不想跟李先生。他那套怪癖理论，无论在欧洲、在美国，都是不为人重视的。在美国，听说。
1: 李先生在庐山也发现了大量冰川遗迹，还建立了陈列馆。詹姆斯先生他很关心。哦，特别要我回国后问问您，中国地质界有什么反应？
0: 有不同意见，可是赞成的也有啊。哦，詹姆斯
1: 在我回国时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想约几位国际上知名的地质学家来庐山参观参观。
0: 好啊，用中国地质学会的名义约请他们来，可以进行学术性的讨论。
1: 对，
0: 叙叙旧也好啊。

0: 老师，您看，真是一对浩浩荡荡的国际考察团。我看他们这班人到庐山来还是蛮高兴的，昨天在陈列馆看得很认真。
1: 感地质的人对庐山的冰川总会感到兴趣。林先生，宋代大诗人那句诗是怎么说的？
2: 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我们非常感谢诸位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关心。经过几年来在庐山的实地考察，我们在庐山发现了大量的冰石地形，可以说在庐山遍地都是冰川遗迹。前面就是王家坡 U 型谷，这是大澳冰斗，这是飘砾。如果不是冰川，那么是什么力量把这块巨石送到这上面去的呢？根据诸位这次在庐山看到的大量的冰川遗迹，我们不但可以肯定中国在第四纪存在的冰川，而且可以划分为鄱阳、大沽、庐山三次冰期。
3: 李四光先生，祝贺你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传到欧洲一定会轰动。

0: 好，谢谢你。刚才诸位就具体现象展开的讨论非常有趣，但我现在并不想说这些。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在第四季有没有发生冰川的条件？ 世界上许多学者根据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一致认为中国在第四季属于一种干热气候，不会有雨雪沉降。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中国绝不可能有冰川发生。詹姆斯先生说到问题的根本上。对，詹姆斯先生的见解是国际公认的，著名的学者德日进博士。
1: 他研究哺乳动物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但是，正是德日进博士，他只看到了哺乳动物的热带性，而漠视了哺乳动物的寒带性，因此，他的结论是片面的。
2: 巴伯博士也是片面的。
0: 刚才詹姆先生所提到那些学者，他们所以认为中国第四季的气候是干热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巴伯是这样，安德森也是这样。所以，如果詹先生想用没有在中国发现冰川遗迹的人的结论来否定中国冰川的存在，那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各位，今天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一个小掌故。
2: 几百年前，地质学界的水成派和火成派，在苏格兰的一座小山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最后是用拳头说了场。而今天我们谈的，既热烈而又融洽。关于中国第四季是不是存在的冰川，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外国朋友， 有不同的看法，钟馗，那是不是我们就先暂缓公众一事吧？也许我们像古人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啊！<笑>
0: 关于中国第四季存在冰川的问题，今天没有得到同行们的承认。 大概会有人感到庆幸的吧。其实，对这一层，我倒是并不介意的。我所真正担心的是中国科学的前途。对科学来说，最危险的，是不愿意承认已经被发现的事实，是在彬彬有礼的笑容后面所隐藏的那些东西。啊，恕不奉陪了。
3: 女士们、先生们，祝你们旅途愉快。我们要出版关于中国第四季冰川的书。好，我们马上准备材料。
0: 对，我们还要把南京地质研究所全部搬到这儿来。好，把这个地方加以扩大，就把它当做我们开展地质研究的基地。
3: 老师，
4: 咱们扩大的经费怎么解决？我看，还是请杨先生去想想办法吧。现在办这种事情啊，只有靠信佛了。爸爸，宝贝。
0: 什么宝贝啊？
4: 看呢。
0: 研习标本。
4: 哦。啊。
0: <笑>好孩子。
3: 老师。
5: 您真是后继有人了。算了吧，我们家不能再出个玩石头的了。<笑>你比妈妈好啊！<笑>我很荣幸地通知您，鄱阳湖这一带已被国防部征用，我们要在这里训练海军，
3: 到鄱阳湖训练。

对海军，你的这些陈设必须立即搬走，还有这些石头。嗯，你们疯了！你们太无道理，这个馆是国家建的吗？哼，现在国家命令，把它炸掉。嗯。

0: 哎，放心吧，李老师，到重庆，我一定千方百计把经费领回来。
1: 啊，好啊，
0: 你回去吧。
1: 啊，何子元，哎，我们在贵阳等你啊。
0: 啊，
1: 你一路上要多加保重啊。
0: 哎，你也多保重啊。
1: 多保重啊，啊，
0: 你回去吧。

0: 西剧
1: 来了。
2: 妈，您看，
3: 给你爸爸端去，看着他，趁热喝了。
2: 爸爸，妈磨的豆浆，您趁热喝了吧。

0: 妈妈的小奸细。
1: 经费问题，我可以替你们筹划一下。不过，时局如此动荡，你和李先生。

0: 子倩先生想起你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有个安静的地方搞搞研究，总比你东奔西逃要好吧？
1: 开半斤瓦的猪中把招金龙鱼就管那边烧半斤肉半哟。
2: 妈，菜苔
3: 要三把。
4: 这是你家的书吗？
2: 嗯。
4: 你爸爸呢？
5: 钟馗，
4: 雪涛，
5: 来来，坐坐坐，坐，拿酒，拿菜，拿菜，喝喝。那儿到家去了。

0: 请，请坐。叫李伯父。
1: 李伯父。
2: 哦。多大了？
1: 13了。
2: 你妈妈呢？
1: 长沙大火烧死了。
3: 雪涛。

0: 知道，还记得你给我写的那条幅吗？路漫漫其修远惑，吾将上下而求索。生活不会永远是这样子的，我们总该着眼于未来吧。
1: 未来，未来在哪儿？未来在哪儿？
0: 雪涛。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站住！同志，站住！站住！
1: 下来！下来！
2: 下来！
1: 下来！
3: 下来！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点！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搜查干什么？快点！
5: 下去！你们要干什么？检查。我是中央研究院的，我抗议你们这种行为。哎，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国家的，
6: 哪儿他妈闹来的？
5: 这是公款，
6: 看你就不是好东西，妈的，走私犯。
7: 这小子发国难财来了啊！

0: 师怎么还不回来？
1: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一起爬过多少山呢？今后我不能跟他爬山了。

0: 吱哇啦哇啦哇啦叫。
1: 哎呦，可到了！
2: 师母，今天我们收获可大了。
1: 哎，师母，师母，今天李先生可高兴呢。
3: 郑奎，子渊回来了。
4: 爸爸，子渊大哥他。

0: 我们干地质的，要随时准备饿死、冻死、摔死、累死。可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死的。
1: 老师，
2: 子元，

崎岖，无岭路，绝君从我游。烽火引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力蒙金瓯。生活复何在，时机更千秋。

0: 你又一宿没睡，快休息一下，吃早点吧。
1: 哎呀，来不及了，今天8点钟还有一堂课呢。

0: 损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损友，温馨世界。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让他睡吧，我再等一等。郑奎，子倩来了。子倩，别动，别动。坐坐坐。郑奎，好些了吗？好些了，好些了。哦，淑斌，倒茶。哎，有了，有了。江先生，让我来看看你。你知道，他素来是十分器重你的。 他后天要举行个宴会，特别约请你去参加。

0: 郑奎刚刚犯了心脏病，还不能出门。
1: 是啊，不过这次情况不同啊。我向你们透露个消息吧，老蒋有意请你出任教育部长。
2: 那这顿饭就更不能去吃了，啊？
1: 不，你得去，不去，我也不好交代呀。再说，老蒋前几次请你，你都没去，这次再不去，恐怕就不太合适了吧？啊？
0: 林先生，您办事素来是很练达的，这点小事还不能帮忙吗？您替我们解释一下，不就行了？

0: 师母，哎呀，是你呀！这回有稀客来了，快请进。老师，
1: 唤名。你好啊，我们好多年没有见了啊。老师，我还给您带了一位客人。李先生，我叫周恩来。哦，听说李先生正在生病。 我请你的学生陪我来看看你。哦，不敢当，不敢当，请坐吧，请坐。李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啊？
0: 57。
1: 啊，比我大10岁。
0: 老了，老了。
1: 老师，
0: 嗯，谢谢，
1: 你和周部主席谈一谈。
0: 我出去看看。
1: 啊。 李先生，听说蒋介石要拉你到他的名流内阁里当一名部长，被你一口回绝了。抗战虽然胜利了，可是环境却越来越黑暗了。周恩来先生，你看这局面。 会长此这样下去吗？从教场口事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一定要打内战的。我考虑，李先生是不是暂时先离开这里，到国外去一下？
2: 钟馗刚好收到国际地质年会的邀请书，约他去伦敦。
3: 我看这个机会就很好嘛，李先生，你去尹国有什么困难，以后可以找物焕民同志。好，我相信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焕民，嗯，你知道我的名字李四光的来历吗？不知道。<笑>我14岁那年去报考武昌学校，我把姓名栏里错填了个年龄，14。 当时实在没有钱再去买一张报名表了，只好把“十”字改成个“李”字。可是名字叫李四总不太好吧？<笑>我就在后面加上了个“光”字，四面光明。意思是盼望我们中国也能有光明的一天。
0: 老师。

0: 亲爱的丽，你在这次地质协会上的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地质界的轰动，我非常高兴。嗯，这使我想起20多年前我们分手时的情景。
1: 妈，你看好看吗？
2: 嗯，
1: 那边还有。
0: 是啊，你的祖国真是不幸。世界战争过去了，但是中国还在内战。
2: 我看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相信，这次的内战会给灾难的中国打出光明来。
0: 哦，是这样。

0: 子谦，你和李四光是老交情了，这个人你比我摸得透，你看他能不能去大陆？
1: 我看他会去的。
2: 郑奎，新政协是什么意思？
3: 按字面的意思，大概是相当于临时国会吧。
2: 他们要请你去当国会议员。
0: 老蒋来电让我们请他去台湾，并声明拒绝共产党的政协委员。这件事儿还得靠老兄出马喽。
1: 不不不，我和钟馗虽有交往，但他从来不听我的。
0: 那只好按照老蒋的旨意，设法把他扣留下来。
1: 李四光的女儿西芝在剑桥大学读书，你依密的女儿不是和她同学吗？
4: 嗯，
1: 可以通过你依密的女儿多多关照西芝嘛。
4: 哦，
1: 李四光就这么一个女儿，他不会丢下他自己走的。
4: 对，对。
2: 妈妈，爸爸，有要紧的事儿。

1: 国民党大使馆赴南京命令，要扣留爸爸，不叫回国。
0: 谁说的？消息可靠吗？
1: 爱丽丝陈告诉我的，他爸爸是大使馆的一秘。
0: 怎么办？

0: 我们立刻到 Plymouth 去搭货船走，他们不会想到我们走那条路的。从
1: Plymouth 过海又远，风浪又大，你心脏这样怎么行呢？
0: 再晚就走不成了，快收拾吧，啊！

0: 众魁的。天熙兄，我已启程回国。时局巨变，我兄当以明察，是非顺逆，路人皆知。身望我兄勿以一时之得失而误令誉也，弟众魁。哼，走了。
1: 大使先生，认输吧。

0: 小杨，今天会后的讨论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0: 要做详细记录，中央对这个会很重视啊。
1: 好的，今天的会议有苏联专家参加，我估计会引起一些震动，不知道他们会有些什么想法。
0: 李部长的发言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哦，老师，您用地质力学的观点研究中国石油资源问题，恐怕已经有20多年了吧？
2: 我认为寻找石油要根据地质构造，来看看这个地区有没有生油条件，有没有储油条件。在我国辽阔的疆域里，有很多中新生代盆地，例如柴达木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都是我国的石油远景地带，应该可以在那里进行工作。但是东部新华夏系的三个沉降带也是有储油条件的构造带。我认为当前最现实的是松辽平原、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一直到北部湾这条沉降带。
1: 喂，我是杨世平啊。
3: 哦，小杨同志，你们的会什么时候开完？好吧。他要开一整天会，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4: 钟馗现在是地质部长了，事情多得很。
3: 他烦心的事情还多着呢。雪涛，你不知道，他那个地质力学和苏联学派不一致，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
4: 哦，
2: 根据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的石油普查工作应该放开眼光，改变过去那种局促于西北一隅的做法，迅速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展开工作。我的话讲完了。
5: 李部长的讲话真大胆。华北、东北地区既没有岩石露头，也没有油气显示，怎么能断定地下一定有油呢？
6: 陈总，地质力学我是不太懂的，您的意见如何？
5: 请。
2: 拿这个来打个比方吧，啊，这就是我们这金矿脉的走向。我们原来是从这个。
7: 李部长。李部长，请您吃烤鱼。
2: 嗯。哦，好好好，好，吃鱼，吃鱼。

1: 这种鱼的味道只有干地质的才能享受得到呢。哼，
0: 为什么我们地质学院没有地质力学这门课呢？我们讲的都是苏联的地质理论。
1: 在学术上，一种新的观点，要被人们接受，总得经过一个过程吧？啊？
0: 那等多久啊？您是部长，下个命令不就行了？
1: 嗯。
2: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靠命令来推行一种理论，那这种理论一定是短命的。副部长，李部长谈了石油问题以后，一部分人的讨论记录已经整理出来了，你看，这能不能给他看？在中国东部找油。 无稽之谈，后边有些意见更偏狭。他的地质力学研究就是搞泥巴试验，这不成了泥瓦匠了？嗯，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哦，李部长最近身体不好，暂时不要给他看，先放我这儿吧。
3: 李部长，这是您要的那份铅氢矿勘探报告。哦，这是西南地区铜矿的普查报告。哦，你去告诉勘探司，通知他们最近到北京来谈一下。
2: 好吧。
4: 李部长，咱们研究所的实验室大楼里实在找不出空房子来。
1: 啊，总务处说另想办法。哦，不用了，我倒看了一个地方。来，你们跟我来一下。
0: 李部长。
1: 哦，你调来了。
5: 这都是调到力学室的新同志。
2: 您好，
1: 好，欢迎欢迎啊。我们先去看看房子吧。啊，
0: 好。
1: 上次会议的记录整理出来了吗？还没有。要抓紧呢，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吗？好的。哎，哎。哦。怎么样？哦。 你们看怎么样？收拾一下，不就是一件很好的实验室吗？嗯。

0: 宋伯伯来了。
1: 啊，
0: 您今天没课？
1: 没有，我来半天了。你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
0: 我爸爸可忙了，总也闲不住，最近一直在研究石油地质。
1: 你爸爸那个标新立异的劲头我是挺佩服的。我送他一本《楚辞新事》，
0: 印得真好，这么快就出版了。
1: 叫你爸爸一定看看，我这里边也标了点小小的心，立了点小小的意。还有一本《战国文学研究》也要出版了。
0: 我爸爸看了准得又送您一瓶莲花白了。
1: 哎，好啊。
2: 放上吧。好，来啊。
0: 哎呀，选卷构造，这简直和我们在野外看到的一样。
2: 是啊，你看，地壳的这种运动就像凝毛巾一样，把石油都聚集在一起了。
3: 李部长，

0: 有件事想谈一谈。
1: 哦，好啊，你们继续坐下去啊。
2: 好好好。
1: 走吧，亚宗。请坐。
0: 李老师，我考虑很久了，我想调动一下工作。
1: 怎么？
0: 你知道。我的数学底子不好，搞地质力学又是半路出家，觉得很困难。
1: 既然你已经考虑很久了，我当然不能勉强把你给留下了啊。
0: 这是我的请调报告。

0: 钟馗，你知道陈雅宗为什么要离开你吗？
1: 总不外乎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0: 算了吧，你知道人家在背后都说你什么？
1: 什么？
0: 说你是神经病，还有人说你搞的模拟试验像个泥瓦匠。人家说大家都讲传统地质理论，唯独你抱着地质力学不放，像是抱着圣经。
1: 这话谁说的？
0: 不管是谁说的，我听了都受不了。你看看你自己都弄到什么地步了，连你的老学生都不敢跟你了。钟馗，有人让我提醒你注意对苏联专家的态度。
1: 我的态度怎么了？
0: 有的人说你反对苏联专家就是反党。
1: 什么？反党？

钟馗，你想到后果没有？我真替你担心呢。要不，钟馗，以后你就别讲你的地质力学了。

说我的观点不合潮流，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实。可是哥白尼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就是井底之蛙也不妨让它鸣几声吧。

0: 李部长，该吃药了。
1: 真准时啊。
0: 嗯。

0: 钟馗，你看谁来了？
1: 哦，
0: 快！
2: 啊，好久没见了，
3: 总理。
4: 总理你好啊！
2: 啊，你好，李世光同志。徐大姐你好。
0: 总理好。啊，
4: 请吧。啊。
5: 总理您好。
2: 啊，你好。这是谁啊？
0: 我们的女儿西芝。
2: 啊，我们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呀。
0: 哦，要不请总理里边坐吧。
2: 我看这里就很好嘛。啊，坐坐吧。
4: 好好
0: 好。总理怎么有空来呀？
2: 啊，我来陪外宾参观，得了一点空来看看你们。陈老总讲得好，一贤队百忙嘛。怎么样，最近身体好些了吗？
4: 好，好，好，好。
0: 他从来就没有好好疗养过。
2: 你看许大姐告你的状了。李老，最近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许大姐，今天我想和李老谈点工作问题，你看可以吗？
0: 啊，总理，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你们谈，你们谈。
2: 李老啊，听说你对我国石油的发展远景有独特的看法，今天你能不能先给我讲一讲啊？我是不大懂地质的，你能不能统俗的跟我讲一讲石油矿藏和地质构造的关系？
4: 可以，可以。
0: 杨师傅，啊，今天加几个菜，

0: 总理啊，我在地质界可是个少数派。
1: 我尝过当少数派的滋味，压力常常是很大，日子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为了检测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真理，就要有勇气做少数啊。科学史上，哥白尼、伽利略，还有布鲁诺、达尔文，不都是这样吗？
0: 嗯。
1: 当然，我们并不能保证自己所认识的100%都是真理啊。那就由后人用实践去检验嘛。有些人的学说，也可能一时不能被人们所理解。但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也许几千年之后，人们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看我们到底为真理的长河增加了几滴水啊！李老，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吗？
0: 对，对的。

0: 郑奎，请总理下来休息吧。
1: 哦。徐大姐，我要回去了。
0: 总理，都准备好了，请在这儿吃便饭吧。
1: 不行呐，过20分钟我还要会见外宾。再见吧。
2: 啊，再见。
1: 徐大姐，再见。
0: 再见。
1: 李老，你对石油的意见很好，我要向毛主席做汇报。前些天我们还研究过，如果天然石油不行，只好早一点考虑走人造石油的道路。现在既然我们的地质部长这样乐观，中央也就放心了。再见。
2: 啊，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这个，
1: 老部长，祝贺你！
2: 老部长，祝贺你！
3: 李夫人，
0: 祝贺大家！
3: 一杯，
4: 好，
0: 让我们共同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1: 干杯！干杯！
5: 今天是钟馗最高兴的日子，咱们敬他一杯。
6: 钟馗，我敬你一杯。
7: 今天也只能喝一杯。
5: 我可不受你这个限制。

0: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们跳舞吧。
1: 哎，对呀，
0: 你们好多年都没跳舞了。
2: 来吧，来吧。
0: 哎，对呀，跳舞。
3: 哎呀，来一
0: 个，你高兴疯了，跳吧，
1: 跳
4: 跳
1: 跳，
4: 好
1: 好
4: 呀，
1: 来来
4: 来。
1: 哎呀，你们大家都来跳吧，
5: 来来
1: 来，
5: 跳。
1: 怎么样啊？

0: 李老，我们不同意您去邢台，不当族也不同意。我们派出了观察站，地震资料会及时给您送来的。您要安心养病，李老，我们医院要对您的健康负责。您是快80的人了，这腹内动脉瘤是经不住颠簸的。爸爸，你不能去，你应该听杨大夫的话。
1: 你不能去啊！我不能不去。地震预报工作，我抓完了。

地震预报工作抓晚了，人民财产遭受这么严重的损失，我有责任。有人说地震是不能预报的，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中医看病先切脉。 要掌握地震的规律，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地应力的变化。

0: 开辟地质科学的新领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向海洋进军，开发和利用地热，解决地震预报。其中我最不放心的是地震地质和地震预报，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让我把它搞出个结果来。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世事浮沉各有叹，
2: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1: 笑看人情万般难，
3: 真是太难了。
4: 一身孤勇自心安，
5: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1: 特立独行，愿献

0: 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2: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0: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3: 都请
4: 驾驶证。
3: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4: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3: 真是太难了。
5: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6: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5: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0: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2: 特派员，他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响。
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5: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7: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8: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2: 还得是现场啊，
9: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0: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0: 我是大哥王心凌，
11: 二哥王长海，
12: 三弟赵金花，
13: 我老四，
14: 你给我滚出去。
13: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7: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8: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7: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无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2: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3: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4: 我听听。哎呀，打错了。
1: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5: 快撤！
6: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5: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1、2、3。
1: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5: 我来了！
1: 潘长江、魏宗万。
7: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8: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9: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10: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9: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0: So you're a teacher too?
9: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1: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2: This is karate.
1: 导演叶伟信，
13: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1: 十年传奇
14: ，You and CBA will be gone.
15: Please let my papa go.
16: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7: Your supremacy.Your hatred is bigotry.
1: 一代宗师，
9: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7: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8: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

0: 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我们对面的美军好像是程不清的队伍，程不清，我们被出卖了。你和吴大队一起把左边口子搞四个。
1: 行了，我妹子答应了，快放下我！
2: 闭嘴！
3: 歩兵二次大路，59号旧列车的，托给你安心下客的。

0: 王德彪，
1: 走。
0: 来正，
2: 到。
0: 查德文，查德文。

我们还剩多少弟兄？612，愿意继续跟我干的，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现在可以走。

0: 小鬼子，
1: 死仇必报！死仇必报！死仇必报！死仇必报！
2: 旅団長、謝罪に参りました。我が大隊が遅れてしまい、敵を逃がしました。
3: 攻めるつもりはない。ケオソン軍の逃げ方法が嫌いだった。本当には叶え夢よ。
4: 記憶にはこだまずがあ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でも一緒になった。俺は少し楽しみを見つかろうかもしれない。こいつの資料を調べてこい。
2: はい。
3: つまだ君、我らの恐ろしさを敵に教える時が来た。소토가다츠케로니은준의시르부후핑어도롱다
2: 하이
5: 司令
6: 啊，这是敌工部刚刚送来的敌情通报。
5: 阿部圭秀提升中将，
6: 中将担任旅团长，在日军还是先例，足见鬼子对阿部圭秀的期待啊。日军几十万的精锐部队被我军牵制在整个华北地区，动不得也走不脱，整个晋察冀边区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
5: 所以他们就推出了日军唯一的山地作战专家阿部圭秀当领头羊。
6: 我们这个新对手阿部圭秀不可小看呐。
7: 撤。
8: 叫。叫。
9: 张子呢？
10: 在里面。
5: 搞什么鬼他？
11: 司令员。
5: 吓死我了！你
11: 我没事，就是阎王爷想我了，让我去他那转一圈。
5: 阎王爷怎么说的？
11: 他说你小子就长这熊样啊！去去去，回去。
5: 行啊，阎王爷不收你，那还是我留着吧。啊，
11: 好。
5: 你脸色还是不是太好看，走，跟我去做个检查。
11: 不去。
5: 走吧你。
11: 说了没事，司令员。
10: 不信咱们试试。
11: 来。
10: 偷袭我！
5: 哎哎，
10: 怎么样？
9: 行行行，
10: 司令，过来看这个。
5: 啊，这就是东岭山的战斗方案。
10: 是，
11: 这次鬼子东岭山战斗布局跟以往还不太一样，他摆了一个乌鱼阵，八个爪子老鼠，一个肚囊吞肉，我想想都后怕。
5: 最强的对手。也是最好的先生啊，
11: 应该是阿部圭秀。
5: 跌个跟头抓把泥，那么这个跟头就算是没有白摔。
11: 我绝不会让这跟头白摔的。
5: 程不清这个人你了解有多少？
11: 当年我在广陵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程不清的察南抗日同盟军差点被鬼子消灭，是我带部队给他解围。

0: 你干什么呢？谁让你动的？你凶什么凶啊？忘记介绍了，这是分局地供科的张英同志，分局派他来是帮你解决成不清的事的。张英，哦，没想到曾支队长不仅崇拜诸葛亮，还崇拜拿破仑呢。
1: 去参加阿部将军的晋升典礼。我身子骨不舒服，不去。哎呀，大爷，
2: 我生病总可以吧？病了，
1: 大爷，
2: 你跟他说，我有病，躺床上，哪儿也去不了。
3: 大爷。
4: 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入内。
0: 今年六月由日本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旅团长任上，调到日本蒙江驻屯军独立第二旅团。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崇尚德国，是日军中唯一一个受过德国山地作战训练的专家。他善于使用新战法，他作战凶狠，心黑手辣。

0: 扶贫を取るなら、これは天皇陛下に最高のお土産だ。
1: どうかシルブに申請して、お願いを叶え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0: これは大日本国軍の栄光であり。
2: 支队长，你今天可真像个新郎官啊！
3: 大爷，
4: 哎呀，好，王副尹官，
3: 陈司令，阿部将军听说您病了，甚为关切，他叫我过来看看你。
4: 哎，有劳操心了，有劳操心了。
3: 陈司令，第三次肃正作战的命令已经下达，可您这身体啊……
4: 哎呀，是啊，
3: 阿部将军的意思呢，肃正作战的指挥之职，可由我们程团长暂为代理。
4: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明天就派人接您去张家口。张家口有皇军最好的军医。程司令，那告辞。
5: 为什么抓我？
6: 你们听着，少
7: 通知杨排长，伺机进城。
8: 是。
5: 身份证呢？
9: 他谁？
10: 我媳妇儿。
5: 进城干什么？
8: 送皮货。
5: 给谁送？
2: 王长远，王大翻译官。我告诉你，王翻译可是我表舅。
5: 王大翻译
11: 官。哎，坐下。你是什么人？
8: 哦，送皮货进城。
5: 太君，他说王翻译官是他表舅。
2: 这些皮子是王翻译特地送给特务部长官山田太君的。
11: 你说的是山田部长？
2: 对。
11: 好，我带你去找山田部长。开路。
7: 太君，我跟你去吧，让他去给王翻译官送皮子。
11: 走。
5: 太君。
11: 快走！
2: 干什么？
5: 带他去哪儿？
11: 马哥，
5: 马哥，我去！走！
11: 走！
12: 季中书能在哪儿呢？
7: 要不，咱们再分头去找。
2: 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咱们还是在这儿等吧。
7: 也好，你在这儿等，我去找。
13: 你好，美英。
14: 来过前门。
13: 烟火台小糖果，来什么美女？五文钱。
15: 城步清源内有一个班的兵力，大门外有两组流动哨，据程有力的飞龙队隔着两条街。
7: 你怎么来了？
16: 有人来了！
17: 给我动开！
18: 快点！快点！
19: 支队长，城里已经带人走了。
17: 出发！
2: 你们不能去，没找到季中书，情况不明，不能冒险。
15: 就算是找到了季中，我也要清算这个汉奸。
2: 程不清是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还不清楚。
15: 他害死我几百个弟兄。还不清楚，
2: 我没想到你这么鲁莽，
15: 再不动手可真来不及了。
17: 走。
2: 站住。
7: 我告诉你，你没资格管我。
2: 曾庸雅，我没有资格，他有。
6: 季，你明天回到街上去，继续做你的老本行。一大队有三名巡街骑兵失踪了，有一男一女，混进来源场。动用你的阿姆，尽快找到可疑分子。
9: 明白。啊，果然是你们。
3: 我这次过来主要是为程不清，他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9: 程不清啊，投降日寇之后，深居简出，很少在街上露面。鬼子已经下达了第三次肃正作战命令，很快就要进山扫荡了。程不清也跟着一块儿去。
3: 大概什么时候？
9: 山田口风很紧，一点消息也没有透露。不过程不清手下有一个高客。
12: 高客？
10: 이치맨다이와상인유쾌분해
14: 하이旅団長、共産軍の各拠点における偵察が大変激しくなっております。心配なのは、第三次粛清作戦が知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と。時間がありません。
10: 命令を出せ。鈴村連隊に。九月三日に出発。陰峰を占領して、総司隊を消滅せよ。第七师の目標、達成しろ。
17: 哟，来了您呢，这面请。
7: 楼上有位子吗？
17: 楼上是包房。
7: 我要的就是包房。
17: 那你是一个人？
2: 两个。
18: 楼上请二位。
7: 你就是高克？
18: 你是什么人？
2: 高克兄，你不认识我了？
17: 张家妹妹。
20: 别动！
21: 别动！
20: 别动！
17: 我真是无地自容。
7: 到底怎么回事？
17: 那天程有力请程不清去他的飞龙队吃晚饭。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程立，怎么回事？想造反啊？
22: 跟着土八路跑咱能有啥好处？您老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23: 司令，有力队长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您着想。八路那头要啥没啥，穷的叮当响。
22: 大爷，您就别犹豫了。
24: 我要是不愿意呢？

0: 程司令，在下王长宇，阿部圭秀旅团长让我前来请您，他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他现在什么态度？
2: 我也不知道。
3: 我要见他。
2: 你见不着。阿部圭秀把他请去了张家口。
4: 哦。
5: 旅団長、一大隊からです。3名の失踪した兵士はすでに

0: 谷瀬、何とぞご教授のほど。
1: 一番の実戦経験は殺すことだ。一人やれば兵士になり、十人やれば勇士になる。

0: 100殺せば君に小隊長だ。1000人殺せば俺だ。万人殺せば将軍になれる。
1: 大隊長、第1中隊左前方の高台を占領させます。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曾总，
1: 假如你是阿富贵兄，你在燕素崖损失这么惨重，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2: 那还啥打算？报仇呗。
1: 聂司令也顾及到这一点了，所以啊，他已经命令二十五团和分区迫击炮连火速赶到这儿来增援。另外，贺老总的120师也有一个特务团，也从岭南北上，马上也赶到我们这儿来。
2: 那在哪儿打呢？还在这儿。
1: 你觉得呢？
2: 鬼子要报复的话，肯定会出比师尊大队多得多的兵力，兵力多了，燕素崖装不下呀。水盆不够用了，得找水缸。

0: 黄土岭吧，能有大也是有大附近。
1: 你小子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0: 真是黄土岭！太好了，司令员。哎，我能提个要求吗？
1: 什么要求？
0: 从主力团发200把军装给我。
1: 你想干什么？
0: 刚才还说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想干的不就你想要我干的吗？
1: 你说。
0: 装主力，把鬼子给你勾到黄土岭，对不对？
2: 给你500套，真的，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你别得寸进尺啊！
2: 我不给您下药，就这俩装甲车，你们放留给我，行不行？
1: 装甲车都瘫了，你是光有炮没有炮弹，你小子有什么鬼主意？
2: 我有用，司令员，答应我吧。
0: 好，我答应你。
2: 哎，真难歇呀。
0: 你们俩还真是一对儿啊！啊，战英啊，
3: 司令员，
0: 不是通知你回分区了吗？
3: 不知道啊。你没通知他？我，
0: 队长，司令员，怎么了？
3: 抓了个俘虏啊！啊，司令员，局长，
0: 这家伙滚在鬼子堆里边装死，差点被凶手给轰埋了，
3: 大爷。
1: 我有功啊！我有功啊！我有功啊！我有功啊！走，我有功啊！你们不能不够意思，八爷。
4: 队长，这里边。这次从军区到分区是下了大本钱了，不光主力部队压上来了，连贺老总的主力也都压上来了。这么大的动静！ 这么多的部队，全部压在了黄土岭。你要是不能把鬼子引进来，大家空欢喜是小事儿；万一让鬼子掉头袭进，打到抚平，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秤砣虽小，压千斤呐。事成事败。

0: 你这是谁啊？啊！你有事吗？谢谢你留下我。
1: 什么？
0: 谢谢你的披风。不喜欢。没有。对了，你看。
1: 觉得疼吗？
2: 陈队长，打了胜仗，咱得庆祝一下啊！咱兄弟几个多少次也没好好喝点了，弄两口。好。这稀罕物又哪儿弄来的？啊！这第一杯酒，敬牺牲的兄弟们。 咱打胜仗了，兄弟们，喝吧。

0: 眼镜，你爹又从美国来信了，这回是要你回去继承家业。
1: 你还替我保管吧。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我来了，西道子的领导。
7: 此人莫拉滚，
6: 靠近莫滚，
7: 开米大气王，
6: 都靠你一路弄到。

0: 浴場を厳戒態勢にしろ。誰も中に入れてはならんぞ。
1: どなたが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か。
0: 聞かなくていいことは聞くんじゃない。行け。
1: はい。
0: ジー、你去把浴池洗刷干净，放满山泉水，水温保持38度。
2: 是。
3: 老季，
2: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电话站。
3: 你老人家御驾亲征，这可是犯了大忌啊！啊，
2: 有重要情报。
3: 走。
2: 鬼子第二旅团主力大约1500多人，已经开进了涞源。程不清也回来了，可能要参加扫荡。
4: 谁带队？
2: 尉迟戒严，山田让我换山泉水。非要把水温保持38度，
4: 这么大摆设，杀不归秀。

应该是他，让克拉拉他了。司令员，曾支队报告，日军已过白石口，向燕宿崖开进。好，老鬼子来了。

0: 赵英姐，
1: 啊，
0: 你这是咋的了？又说又唱的。
1: 啊，没事。哎，你怎么不跟着他呀？
0: 啊，支队长说了，让我保护你。
1: 啊。

0: は日本にある。なぜ中国に帰ったのか。ヘドバオの会議でね、あなたたちの家族を呼吸で出て。
1: ヤス刑事。
2: はい。

0: 我头，武器有到碎筒，我换你的头，大英，危险！你没事吧？
1: 你的脸割伤的不错，走。哎，林静，你听我指挥，海柱，走。还是我去吧，我很难把握，弄不好就没命了。
2: 那你更不能去了。
3: 应该我去。
1: 你们怎么这么啰嗦？

0: 好，谢谢。嗯。
1: お、お代を休めと伝えろ。

0: 旅団長、敵軍はすべてザンジャー軍より撤退。我が先鋒部隊が占領完了しました。
1: 進め。はい。

0: 連長殿、インファンジェには誰もいません。
1: 来よせ。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反正。
2: 没问题。
4: 不止你一个团，我要的是程步青全部的人。
2: 我恐怕说了不算。
4: 程步青说了也不算。
2: 谁？
5: 曾优雅。
6: 曾支队长，
7: 程司令。
6: 啊，请，请进，请上座。鄙人欠你一笔债，
7: 你欠中国人民一笔账。你说过，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6: 羞愧，羞愧。只是我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7: 写的真好啊！虎胆英雄气，龙魂志士心。程司令，是做抗日的盟友，还是死心塌地的做民族的罪人？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你自己决定。
8: 姓曾的，
0: 给我拿下！
9: 放肆！
8: 大爷，
0: 我们是死敌。
8: 他是我朋友。
0: 大爷，咱们打不过日本人，你不承认也不行。
8: 投了八路，
0: 咱们早晚都是个死。
7: 程有礼，一个数典忘祖的东西，
0: 我现在就毙了你！
10: 别动，
0: 大爷！
8: 大爷，
0: 我们的命都在日本人手上攥着呢，
10: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
7: 何去何从？
6: 你们走吧。
0: 大爷，走。
10: 司令。

0: 小飞，有。
1: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でしょう。
2: おっと、これはどうぞ。
0: ああ、

0: 是时候了，
1: 八爷，给个衣服穿吧，冻死了。
2: 没有，
3: 跑了，跟抓住了，快！
4: 带走天王。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長官、宿元でこれました。
2: よし、中に入れよう。

0: 主力部队的后面就是鬼子的指挥机关。
1: 打鬼子的指挥官吗？
0: 指挥官的后面是通信分队，把他们打掉，鬼子就成聋子瞎子了。
1: 明白。
0: 杨司令员特别授权，整个战场以你想想为号令。聂司令员也在附近等着听你第一枪呢。

0: 我炸了他！必须给我炸住！下，魏神，
1: 下来！
0: 副部长，上！
2: 眼镜，
1: 你不能去。

0: Berger!
1: できませんでした。帰還を要請します。
2: 完成よ。
3: はい。

0: 把他给我抓了，给我把后搬过来，目标就被他绑走，放。
1: 여자, 나가 해야 됐어.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3: 叹为观止，
2: 对吗？
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5: 预备，啊，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4: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3: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2: 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4: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去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6: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7: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8: 啊，太好了！
9: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10: 那谁排第一？
9: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7: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11: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12: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11: 巴恩斯，
7: 谁制造了你？
13: 我不知道。
7: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13: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4: 那是他的命运，
13: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4: 哦，你太顽固了，
13: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6: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3: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4: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6: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7: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8: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9: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0: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1: 是有汉子，
12: 有汉子
13: 精神好啊。
3: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 给家乡做点事儿。
14: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2: 司令员同志，德拉克向你报道，
23: 你被任命为游击飞行中队指挥官了。
22: 我要考虑目前有什么，
24: 我们什么都缺，
23: 我们必须掌握自己国家的天空，
25: 艰苦的条件组建空军。
22: 咱们的一支游击队遭遇了敌人的伏击，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23: 怎么回事？
24: 是自己人。
26: 左下方发现对方战斗机，冲上去干掉他。
25: 战术的对抗，巧妙的飞行，
23: 只要他们出现就会被立即消灭。
22: 德国人发现我们，我们转移到新机场，
27: 防卫森严，不好下手啊。
26: 没飞机咱们可回不去。
22: 我们队伍的任务是尽量拖住德国人，
25: 争分夺秒，最后阻挠。
26: 我们要先进攻，
23: 首先必须要找到他们。
28: 德军坦克距离大桥只剩20公里，
22: 必须摧毁大桥。我们的战士要坚守阵地直到最后，绝对不能让他们过桥。
25: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26: 上校阁下，这座桥

0: 目前很安全，
1: 完好，中尉。大部队的成败取决于我们。
2: 自由梯队的飞机，倒车，
1: 打倒法西斯主义。
3: 自由是人类，
1: 向飞行中队的飞行员致敬。
4: 游击飞行中队。

0: 司令员在哪？
1: 他在那边。
0: 司令员同志，德拉克向你报道。
2: 你来得正好。有一个好消息给你，少校同志。这可是总部贴妥同志的命令，你被任命为游击飞行中队指挥官了。
0: 什么？
2: 我刚才是说游击队的飞行中队队长。
0: 我都不知道咱们还有空缺。
2: 因为没有，所以必须建一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正在敌人机场积极的活动，用不了多长时间会给我们搞一些飞机过来。
0: 有多少架？
2: 只要有一架带红星的飞机上天，也比属于百济的德国飞机比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要强。中尉同志，你来一下。
3: 我来了，司令员同志。
2: 伊斯米特·贝格维奇中尉，你的新搭档，他是飞行中队的作战参谋。
4: 司令员同志，有关大事找你。
2: 好了，那你们俩聊聊，我先过去了。
3: 你还带着飞行员徽章呢，
0: 是个纪念品。
3: 西班牙？
0: 对，你怎么知道？
3: 格罗丽莎红色中队取得七场胜利，被击落两次。
0: 你消息很灵通啊，
3: 就当你是夸我。
5: 少校同志，要马上回部队吗？
0: 也许再也回不去了。我们是空军了。
5: 什么？
0: 把马喂饱，达里波尔。
3: 跑道我们有了。米利克加伊。
0: 那是草地。
3: 是的，起飞距离足够，方便隐蔽。
0: 我不知道怎么着手。
2: 没问题，会想到办法的。你是一名飞行员。
0: 首先，我是一名军人，司令员同志。我要考虑目前有什么，以及还缺什么。
3: 我们什么都缺。
0: 我们一无所有，缺炸弹，缺燃料，还缺飞机。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加塞尔、左轮，古董货，非常古老的1896型。
2: 刚开始革命的时候，我只有这把枪。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司令员同志。
2: 那我来提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人提的问题。指挥官贴托同志他问。我们能够在国土上赶走敌人，但是空中能做到吗？
0: 不行，司令员同志。
2: 那么必须建立空军，我们必须掌握自己国家的天空。

0: 爷爷，我们的飞行员到了。
1: 我知道，我也看到了。你这是干嘛？
0: 我去打个招呼。
1: 小心这些飞行员，他们与其他人不同，总是在天上飘。
0: 这不是落地了吗？
2: 少校同志，我们前来向飞行中队报道，我是飞行员斯拉文雷迪斯，
1: 机械时间射手米兰斯托伊奇，
2: 飞行员兹拉特克科瓦奇奇，
3: 托米斯拉夫乌兹拉斯射手。
2: 同志们，欢迎加入游击飞行中队，你们很幸运成为祖国天空中最早一批红星，最早的游击中队飞行。

0: 心情太激动了。
1: 稍息。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怎么样？
2: 还记得我？好几年没见了。
1: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最好的学生。你还在继续写诗吗，斯拉文？
2: 很久以前的事了，少校同志。
1: 是的，那是1933年。
2: 是1935年。
1: 我记性不行了。
3: 嘿，姑娘，从飞机上下来。
0: 你这么不小心会摔断脖子的。你在这里干嘛？
4: 我带了礼物。
0: 别这样，姑娘，我们拿了用什么送你男朋友啊？
4: 可我没有男朋友。你是飞行员吗？
0: 我不是。
4: 那么他呢？
0: 这很重要吗？
4: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飞行员呢。
0: 你指望他们长什么样子吗？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的。
4: 这么多飞机，
0: 从科扎拉方向来的。

0: 嗨，Walk，
1: 你好。
0: 在干什么？有架飞机正在修理。如果自己人搞点小动作，
1: 什么自己人？
0: 为什么这么说？你当我是密探吗？
1: 你是吗？
0: 我有个主意。
1: 我也有，打把手，慢一点。
0: 飞机能偷走吗？
1: 别给我胡扯，有事说事儿。
0: 我们溜进森林，找游击队，狠狠地揍德国人。好主意，对吧？
1: 对，除了一件小事，没有飞行员，飞机怎么飞？
0: 你说的对。
1: 别顾着瞎琢磨了。
0: 不过，比方说你是飞行员，
1: 首先我得先去上飞行学校。
0: 你早就上过了，在战前。我在泽蒙机场见过你，你驾驶战斗机。
1: 你告诉过别人了吗？
0: 不，我没有。
1: 别乱说。

0: 这是谁的飞机？他们是英国人？
1: 扯淡！是游击队的飞机。该死的！他们从哪儿搞的飞机？

0: 小伙子们干得漂亮！
1: 太棒了！
0: 你们说什么？
2: 他说：“这没啥，让他们猖狂，很快能打败他们。”

0: 怎么了？
1: 他中弹了。
0: 担架，快过来。小心腿，
1: 小心。
2: 我们干得不赖。
3: 是的，我的朋友，你是最棒的射手。
2: 这个头开得不错，少校同志，原谅我，因为我不行了。
4: 你很快就能恢复。
2: 我的腿不行了。
4: 腿会没事的，米兰。
2: 我不在乎，只是不能再飞了。

0: 领袖万岁，
1: 欢迎到来，特朗波格少校。
2: 多多威西克劳伯格该是太保新来的负责人，
3: 还不都一样？
2: 那不一样，他比眼镜蛇还毒，无论在哪出现，掘墓人都得三班倒。
3: 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啊？
2: 我知道怎么伸长耳朵。
3: 就这样。请进。
4: 报告，克劳伯格上校到。
1: 元首万岁。

0: 我就是克劳波格，盖世太保，奉冲锋队总部的命令。我的任务是调查游击队空军袭击事件。
1: 我是基地指挥官冯诺登上校，我已经接到上级通知了。
2: 坐下谈。谢谢。看起来你们是被游击队的飞机袭击了。最近他们确实攻击了我们的机场，完全出乎意料。敌机飞得非常低，以至于我们的防空炮无能为力。 完全无法射击，不过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准备，只要他们出现，就会被立即消灭。
0: 这样干等着，他们不会出现。我们不该就这么傻等着，我们要先进攻，要把他们摧毁在老巢中。
2: 首先必须要找到他们，而这并非易事，我们需要时间。
0: 如果这很容易。 我就不会在这儿了，上校先生。
3: 德国援军来了，现在逃跑更难了。早就应该逃跑，可你不肯听我的。
2: 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
3: 我只信任你。
2: 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3: 你只管说。
2: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们的战士不应因此而失去信心，我军遥遥领先。
1: 嗯哼，干杯。
0: 为胜利。
1: 干杯。
2: 上校，非常重要的电报。
1: 谢谢。你是对的，少校先生，这伙游击队，你知道吗？这些个土匪野心勃勃，他们有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
0: 又发生了什么？
1: 一个小时前，在意大利德尔塔机场，飞机又被偷走了一架。

0: 少校同志，飞行员扎尔切洛维奇中尉前来飞行中队报道，我的前长官借给你一架飞机。
1: 你就是那个在三九年穿过莫斯塔尔古桥下的扎尔吗？
0: 没错，就是我。因此丢了军衔，起码我赌赢了。我当时擦着边过去，你三五年也干过。
1: 怎么说呢？那么少校同志，这位女士认识他本人吗？
0: 我可没这个荣幸。
1: 那天亮前让他离开吧。欢迎加入。

0: 咱们的一支游击队遭遇了敌人的伏击，情况十分紧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你们立刻起飞，
1: 没问题，少校同志，我缺一个射手，
0: 你会有的。特雷博尔，
2: 什么事，少校同志？
0: 穿上你的飞行服。
2: 你说我？
0: 当然。

0: 就是你，还能有谁？
1: 我。西莫，
2: 什么？
1: 照顾好我的马。
2: 当然。
1: 飞行员，飞行员，太棒了！
3: 我想吃我的樱桃，快放我下来，大力波尔，你疯了吗？
1: 对，米莉亚，我疯了，我马上就能上天了。
3: 你可别吹牛。
1: 绝对不是吹牛。少校命令我到飞机上做射手。
3: 你不害怕吗？
1: 怎么会？

0: 炸弹注意安全，伊万，过来，快点儿！小心炸弹引信。够了，再多装不下了，要起飞了。
1: 可惜就是威力太小。
2: 你还指望用什么？这些可都是我们的人用水管改的。
1: 那这样就算不错了。那就是我要的人。
3: 西蒙，我真的要飞了，祝你好运。

0: 我已经准备完毕，我是你的射手达利波尔帕维奇，我已经准备登机。
1: 好了，你上来吧，别害怕，就像骑马一样。只不过飞机有400马力。你呢？你在这做什么？
2: 我是来送他的，他说是为了带来好运。
1: 吻他一下，如果为了好运。
0: 达利波尔，加油！

0: 这里伤亡太大，不能撤退，我们要进攻。
1: 弟弟儿。

0: 下！还击！混蛋！你们这群懦夫！
1: 司令员同志，那是咱们自己人的飞机吗？
2: 就是咱们的飞机。
3: 是咱们的飞机。

0: 向总部呼叫，这里是VO ST
1: 杠三，一共两架飞机，两架双翼飞机，飞行方向是180，
0: 这里是 VO ST 杠三，共两架飞机，两架双翼飞机，飞行方向是180。
2: 这里是 VOST 杠七，这里是 VOST 杠七，
3: 共有两架敌机，均为双翼飞机，飞行方向180。这里是 VOST 杠七，这里是 VOST 杠七，共有两架敌机，方向不变，飞行方向180，飞行方向180。这里是 VOST 杠七，这里是 VOST 杠七，共有两架敌机，方向不变，飞行方向180，飞行方向180。两架敌机，
4: 我们就快摸到巢穴了。
3: 继续前进，方向180，继续前进。
5: 两架敌机，方向180，继续按照原方向前进。两架敌机，方向180，继续按照原方向前进。
4: 看到了吗？通知机场，马上起飞。
6: 是。第一、第二小队，你们马上起飞。

0: 感觉怎么样？
1: 少校同志，总部发来的消息。
2: 总部第一次直接联系吧？
1: 是的。
2: 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
1: 我觉得不妙。
2: 还真是。
3: 上面说了什么？
2: 马上收拾电台。德国人发现我们了，我们转移到新机场，北登平原。听着，告诉扎尔和达利波尔，立刻准备起飞转移。斯拉文的那架飞机怎么样了？
3: 还在维修，运气不好，引擎中弹了。
4: 这里是他们的着陆地区。瓦尔德曼，
5: 有何指示？
4: 展示你地形专业才华的时候到了。你判断在这个地区有什么地方有可能被当作机场使用？
5: 是的，存在这种可能性。
4: 在哪儿？
5: 这里，在米利卡加伊

0: 哪里不对？看呐，准备好了，起誓。
1: 注意，所有老鹰请注意，左下方发现对方战斗机，冲上去干掉他！
2: 查二，快看呐，战斗机！

你放了回来，拿着。啊啊！

0: 爷爷，我想跟他们走。我问过少校，他说如果你同意，他们就收我，可以吗？
1: 我能怎么说？
0: 我也不知道，爷爷，我按你说的去做吧。
1: 你说磨盘能推水吗？
0: 不，爷爷，是水推磨盘。
1: 没错，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我这个老磨盘原地打转，可是你是水，对吗？
0: 啊，谢谢你，爷爷。
1: 孩子，你自己保重。行了，你走吧。
0: 再见，爷爷。

0: 上校阁下，如今完全可以向总部保证，游击队空军已经消灭，再也不复存在。
1: 很好，我们祝贺你，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干得漂亮。那么具体经过呢？
0: 无足挂齿，其实就是小事一桩。
1: 好，你说对了，他们就在你预测的位置。那就跟他们干吧，没什么要考虑的了。不过就是，我不是地下党。
2: 不是只有地下党在战斗，所有的爱国者都与我们同在。

0: 飞机是关键，怎么搞到飞机？八号机库前的飞机，准备试飞的那架，就用它。对方飞行员呢？他们会反击。这一点你放心，咱们的人会负责破坏电池，你只管大胆放手去干。
1: 请大家注意，好消息，东南总部的报道，所谓的游击队空军，已经被我军成功的全数摧毁。
2: 那是我的飞机，
3: 咱俩的飞机，沃克，咱俩的。

0: 您好，长官。
1: 干嘛？
0: 瓦尔德曼中尉找你。
1: 找我干嘛？
0: 这我不知道，他没有说。他人在机库里。
1: 好吧。

0: 是的，对对，没问题。
1: 活见鬼，是我的飞机！
0: 喂喂，谁发动的飞机？你们听不见吗，傻瓜？老鹰，老鹰，你们耳朵聋了吗？老鹰，
1: 拉警报！
0: 没反应，
1: 有人搞鬼。
2: 接上电池，没有反应，
3: 不起作用，
2: 全都没电了。

0: 躲开他！我们弹药带够了吗？够啊！问这个干什么？我靠！干什么？你疯了吗？说对了，别做傻事！命令就是命令，我们先要保住飞机。你看好戏得了。
1: 我们的飞机，老鹰，表明你的身份。老鹰，表明你的身份。你们隶属什么单位？老鹰，老鹰，你的任务是什么？你那儿出了什么事？请回答，请回答，请立即回答。
0: 这就是我的回答。
1: 中了，沃克！好事凑成双，
0: 加油！干掉他们，沃克！

0: 飞机起落架坏了，他不知道，发红色信号弹。
1: 红色信号不能降落。飞机坏了，
2: 起落架卡住了。死活放不下。

0: 真是刺激，全看你的了。这傻瓜是谁？行啊，这小子有种。
1: 处理得非常好。齐罗家确实没办法放下，咱们只有迫降了。
0: 我相信你。

0: 沃克他知道纪律，他不会无视命令。只是德国飞机正好出现在面前，
1: 所以你是说战前他在泽蒙机场干过？
0: 开战后也在那儿。41年保卫贝尔格莱德的空战，他起飞了三次，被击落了三次。真是条汉子。他还想飞第四次，这时飞机打光了。
1: 然后他去了哪里？他想继续战斗，不过他先回家告个别。他的家在森雅克。然后呢？发生了什么？都死了，没有亲人幸免。父亲、妻子、女儿们，两个女儿，全都炸死了。
2: 谢谢你，泽克，你可以走了。抓紧修理飞机，要尽快。
0: 我明白，少校同志，保证修好。

0: 要是我们几个碰上这种情况，会不会也那么做？
1: 我们自己有时也会头脑发热，要对他进行纪律处分，绝不姑息。
0: 问题出在哪儿？
1: 问题在他身上。家人被杀，他活了下来，他这只鸟想以死相拼。
0: 家人的死和沃克他自己没关系。
1: 对，但他认为自己有罪，他想忏悔。他不放过自己，还有飞机。要是一直这样，就不能让他再飞了。
2: 好了，来吧，小心点机翼。往右边走，往右边走一点。很好，很好。好了，好了，停。
0: 你好，
3: 你好，飞机修好能飞了，
0: 好极了，漂亮的能去阅兵了。
3: 发动机正常，已经做过测试。
0: 多谢泽克，
3: 走吧。
4: 这架飞机什么时候才能还我？
0: 不知道，沃克，少校说了算。
4: 那我去问少校。
0: 要是我，宁愿再等等。
4: 我不会再等了。
0: 要有点耐心，沃克，这是我的建议。

0: 我就和少校谈。沃克，你别这么强硬，不，这不明智。
1: 能帮我个忙吗？当然。你离我远点儿。
2: 任务完成，没有损失。加一句，飞机燃料用完了，加密发出。有什么事，沃克？
0: 少校同志，我想要飞。
2: 要有耐心，你会飞的。还有，
0: 再等，等到战后吗？
2: 你认为战争能很快结束？
0: 不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2: 中尉同志，你应该知道，飞机只有2架，每架都能值上千条人命，可能还不止。一旦你理解了，我马上就让你飞，你可以走了。

0: 你怎么才能知道？
1: 什么？
0: 他什么时候改变？
1: 他会亲口说的。
0: 如果他改不了呢？
1: 那他就不能飞。
0: 这决定不能改吗？
1: 这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0: 纪律总是这么严格，凡事都没有例外。
1: 这是关系飞行中队的命运，不能有例外。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过一遍着落的流程。
8: 好的。
9: 先放慢速度。
7: 多少？
9: 150迈。

0: 然后呢？
1: 慢慢的收小油门。
0: 然后？
1: 我注视地面。
0: 小心别亲上地面。告诉我具体看哪里。
1: 要看着。
0: 哪儿？
1: 看前面。大约30米。前方偏左处。控制杆往这边推，快速的。
0: 不，不能这样，对操纵杆要温柔，充满情感，轻轻的，就像对待女孩一样。
2: 你教的挺不错。
0: 篮子里装的什么？
2: 我采的，今晚吃蘑菇。
0: 毒死我们，德国人可能会发给你奖章。
2: 没事，我了解蘑菇，这比他对飞机的了解强多了。
1: 你这么看不起人，告诉他我干飞行员行不行？
0: 天生的材料，简直是用小鸟的奶喂大的。
2: 他喝的是羊奶，那飞机得跳着走，再也飞不了了。
1: 他的一张利嘴不饶人。
0: 然后呢？说的也没错呀，是时候飞起来了。记得随时注意速度，速度决定高度。
3: 少校同志，志愿飞行队飞行员和射手前来报告，我是预备役飞行员鲍里斯·科斯也。
4: 飞行员同志们，打倒法西斯主义，
5: 自由世界。
4: 是谁允许扎尔飞的？我不知道。
3: 那是我们的红星。

0: 渣儿，渣儿，
1: 泽克，泽克，
2: 哇哦！检查引擎。
0: 少校同志，我会着陆了，是我开的。渣儿让我驾驶。
2: 很好，达利博尔，第一次着陆很顺利，祝贺你。
3: 飞了一圈，只用了五升油。
2: 好，只让你禁飞五周，中尉同志，你知道原因的，懂了吗？
3: 明白了，少校同志。
4: 打开仓库吧。
5: 别再叫穷了，达利波尔，如今你的弹药可管够了。
0: 从哪儿弄的？
5: 还不是敌人送的。少校同志，这是最高司令部给你的。
2: 德国人正在向你方移动，密切观察他们的动向。
5: 你怎么看？他们最近有新攻势吗？
2: 我不知道。看样子他们企图进攻比哈奇。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
5: 五天以后。
2: 所以他们才会如鲠在喉。扎儿，你过来。你怎么回事？
3: 我怎么了？
2: 你帽子呢？
3: 我想是落在宿舍了。
2: 去戴上。
3: 好吧。
2: 等等，首先你有任务了。
3: 我还在禁飞。
2: 敌人正在逼近，他们向比哈奇移动，你负责侦查他们的动向和装备。贝格维奇中尉会给你进一步的指示。
3: 但少校同志，我飞不了，还在禁飞呢。
2: 为了我们的第一届比哈奇大会，你的处分撤销了。执行任务。
3: 我明白了。

0: 同志们好。
1: 你好，努尔莫维奇上尉。
0: 是我。
1: 都在这里了，敌军的位置、火力还有运动轨迹。
0: 谢谢你，中尉同志，需要什么吗？
1: 要燃料，上尉同志，尽快给我们弄点。
0: 祝你好运，
1: 再见。

0: 达雷波尔，你还好吗？
1: 是的，我没事。
0: 那就好。
2: 告诉我，沃克，他们还活着吗？
3: 不好说，孩子。天上的星星也都说不好，能看到他们发着光，但也许早就熄灭了。
2: 我对星星不关心。
3: 那你关心谁？达利波尔。这就对了，只要你还惦记他，他就还在。

0: 米莉亚，很晚了，你先去睡吧。
1: 非得说到他哭吗？他不是个孩子了，他心急如焚。我们还不如打理波尔，好歹有个姑娘等他，不像我们没人牵挂。你错了，我看。其实有人在乎。是谁？死去的亲人。
2: 就让死去的亲人安息吧，想想你的人生。要怎么处理费吉？眼下他看着像堆废铁。哦不，我懂他的灵魂。
3: 他是可以信赖的最佳伙伴，不能留给德国人。我自己犯了错，飞得确实太低了。那么，你先走，让我来处理。让我来吧，我知道这种感受。有一次，我不得不杀了我的马。 那是我做过最难的事。
2: 把机箱给我吧，你走。走吧，达利波尔。

0: 有没有新消息？
1: 没人见过他们。
0: 今晚就到这儿吧，你去休息。
1: 我会等他们呼叫。
0: 恐怕等不到，就算飞柏林也早该回来了。
1: 以我对扎尔的了解，真的飞柏林也不奇怪。想想看，要是他炸了德国国会大厦呢？

0: 我们到了。
1: 防卫森严，不好下手啊。
0: 你需要做个决定，想当个步兵还是飞行员？
1: 当然是当飞行员。
0: 没飞机咱们可回不去，

哎，伙计们，你们去哪儿？嘿，给我站住！你们给我停下，别走了，站住！我命令你们站住！

0: 小心点，燃料都洒了。
1: 我故意的。
2: 阿波，
3: 别开枪，会爆炸的，别开枪。

0: 我来替你包扎伤口，
1: 不，先别管这个。大力波儿，手不听使唤了，你来驾驶。让我来开，部长，我不会开。
0: 记住我怎么教你的，但不是学的这种飞机，我办不到。办得到，我会帮你的。看看你学的怎么样。行了，保持航向180。
1: 保持水平，好好飞。你还好吗？再好不过。感觉怎么样？非常好，目前是很好。
0: 然后怎么办？我怎么着陆？你就记得我说的，用心听我指示，别担心，学的够用了。

0: 快看，梅德诺平原。现在怎么办？怎么办？这儿我该怎么办？
1: 打开电台呼叫。
0: 怎么打开？
1: 打开那个开关，频率设为390。
0: 梅德诺平原，请回答。
2: 这里是梅德诺平原，谁在呼叫？
0: 你猜是谁？想念我们吗？
2: 扎尔，是你吗？
0: 不，达利波尔，我们换了架飞机，你要看仔细。准备降落，我准备要降落。
2: 达利波尔，认真回答我的问题。扎尔呢？重复，扎尔呢？
1: 别回答，专注降落。
2: 少校。

操纵杆稳住！操纵杆稳住！

0: 你们一个个的都该拉出去枪毙，全都是无能之辈，没有半点用处，一群酒囊饭袋。蓝牌中尉在哪儿？让我听一听你的报告。
1: 他们有两个人，少校先生，破坏分子，是游击队空军。
0: 胡扯！他们才不是什么游击队空军，他们只是一群小偷，居然能摧毁机场，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偷走一架飞机。该死的混蛋！你们是德国的耻辱，一群无能透顶的混蛋。
2: 修得好吗，沃克？
3: 肯定能修好。
2: 是架好飞机，
3: 没有燃料，飞机是摆设。打起仗来，燃料可比血贵。
2: 恐怕你是对的。
3: 飞机比命更贵。你是对的，少校。
2: 不过，我更愿意张二能回来，而不是飞机。
3: 我想这点扎尔不会同意。我也是。
4: 现在起码我们知道了他们出现的地点是在该地区，我们要搜索这个地区的每个角落。每一架执行任务的飞机都要配摄影装置。
3: 这就意味着对1000多平方公里都要进行记录，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4: 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去海里捞，不惜代价找到。
3: 好了，走吧。

0: 少校同志，这是我们最近缴获的飞机。
1: 太好了，同志，感谢这么快通知我们。
2: 他在盘旋时没看到我们，当时我们藏得很好。我们在着陆后进攻，飞行员投降了。听说发动机有故障。
0: 你好吗，泽克？
3: 你好，少校同志。
0: 故障能修好吗，沃克？
3: 已经修好了，准备电换试验。

0: 一切运行正常，燃料也足够，你可以立即起飞。
1: 去哪儿？
0: 去基地。
1: 那我为什么要开你的飞机去？
2: 我靠！听见了吗？你的飞机。
0: 走吧，中尉同志。在开阔地带太久了，不安全。
3: 明白了，少校同志。 赶紧上来吧，要起飞了。

0: 泽克，你怎么了？
1: 我说伤了沃克，
0: 我扶你出来。

0: 我可掉下去我们跑不了，我可把我留下来。
1: 别烦我啊！
0: 别管我，我可。

0: 我很高兴和你一起飞，真的吗，伙计？你帮我个忙吧。
1: 你说吧，泽根。
0: 把我留下，听到了吗？让我一个人带着。

0: 我们往哪儿飞？
1: 家，泽克。
0: 我的家。
1: 对，你家。
0: 天黑了，到晚上了。
1: 白天。
0: 我看不见了。
1: 我们正穿过云层。

0: 我可，那是太阳吗？
1: 对，已经穿过云层了。
0: 我们正飞往。
1: 是他，我的同志，我们正在爬升。
0: 现在我看到了，看到了天空，多么晴朗！

0: 看到这些痕迹了？就在草地附近。
1: 对，
0: 看着像是轮子的痕迹，在这张照片中完全没有，这张却很清晰，因此他们已经被转移了。这可能是一个机场。瓦尔德曼，准备九架飞机的编队，我们马上出发。
2: 遵命，少校阁下。
0: 如果猜对了，打他个措手不及。
3: 燃料，来了很多燃料。
4: 你看，少校同志，现在我们的燃料够了。
5: 行动报告我稍后送达。
4: 好的，给飞机加油，油罐车也加，尽快完成，让群众快速撤离，越快越好。去机场。
6: 姑娘们，送到飞机上，加紧干。
7: 米莉，你带他们去仓库。

把上面燃料拿走。

飞行器掩体，快点！

0: 领袖万岁。
1: 请吧，先生们，我就直奔主题了。我这有份有趣的东西，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上校先生？
2: 不，将军阁下。
1: 那你呢？
0: 没见过，将军阁下。
1: 这倒是新鲜，盖世太保通常是消息最灵通的。两天前，自由南斯拉夫电台广播了这个消息。各位请坐。我手里这份是翻译过的，上面是这么说的：总部号召南斯拉夫各地的飞行员

0: 机械师，反法西斯战斗正如火如荼，同志们，我们敦促你们，无论你们身在何处，请立即联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第一空军基地，可通过游击队总部联系，或者通过盟军海外总部联系，打倒法西斯主义，自由永远属于人民。请问诸位怎么看？
1: 这是他们的宣传不足为奇。
0: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已经得到非常可靠的情报，苏联和英国已经达成一致，为游击队提供大量战斗机。
2: 我表示怀疑，哪怕是真的，我们已经严阵以待。他们来的越多，我们就越容易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彻底摧毁。
0: 够了，少说这种废话。一直叫嚣着彻底摧毁，这都2年了。最后是游击队洗劫了我们的机场，我们总共有12架飞机落进了他们的手里，所以你别再唱高调了。摧毁谈何容易？我们自己的那些被偷走的飞机，你都没办法毁掉。
3: 可惜啊，又要转移了。
4: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搬家了，同志，
3: 但这是最后一次，飞行中队已经成为历史，少校同志。现在这个空军基地拥有数十架飞机和飞行员，真
4: 这
3: 正
4: 不
3: 的空
4: 是
3: 军。
4: 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3: 是的，梦想在成为现实。但是游击中队就这样撤销了。
4: 你变得多愁善感了，中尉同志。
3: 我能怎么办，少校同志？飞行员都这个样。
4: 再见。
0: 我奉最高指挥部命令，明早5点开始秋季风暴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收回我们丢失已久的沿海地区。我的3个师也投入这次行动，史利腾上校，其中一个师由你指挥，下面你来说明。
5: 是，上将。先生们，请注意地图上这一片阴影所示的大片区域。这片区域目前被游击队牢牢控制。这次行动目的是阻止敌人横穿帕克莱尼采山脉，阻止他们通过这里攻入我们的后方，转移到沿海的地区。前线的情况目前是，
4: 德国人的主要进攻方向是斯图德纳河到奥尔洛瓦卡草原至帕克莱尼采山脉。我们队伍的任务是尽量拖住德国人，保证我们的大部队通过帕克莱尼采山脉转移到沿海地区。我们的战士要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但坚守要有一个前提，德军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他们已经开动，绝对不能让他们过桥。大部队的成败取决于我们，所以必须摧毁大桥。这就是大桥，主体为钢结构，长度一共40米，桥的两头均有部署装备强大的防空武器，炸弹直接命中才能炸掉它。攻击将在垂直位置进行，然后依次投弹。我和中尉沃克·阿莱克西奇掩护你们，专门对付这两边的高射炮，其余人进行轰炸。还有问题吗？完成这个任务后，我们要回到机场加油，然后飞往第一空军基地。怎么了？你还不准备？7分钟后车队就要出发了，你准备好和他们一起走吧。
6: 如果报务员是其他人，你也会把他送走？
4: 这个机场要放弃了，这里的所有设备都要销毁，但电台想保留，所以
6: 这不是理由。你想保护我，对吗，少校？
4: 但是你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6: 飞机必须返回加油，只要有飞机降落，报务员必须在电台工作。你说对吗？
4: 对。
6: 那我留下。
4: 如果炸桥没有成功，德国坦克会比我们先到，很危险。
6: 我不在乎，我要留下。就像你说的，战场没有例外。

0: 说的有道理。那么你就和中尉一起留守。再见。
1: 再见。
0: 你来哪？
1: 什么？
0: 你是个勇敢的女孩。
1: 那还有呢？
0: 达里波尔，
2: 找我有事，少校同志。
0: 瞧你这行头，啊！拿着吧。祝贺你的首次独立飞行。
2: 但是少校同志，这是你最珍贵的纪念品，
0: 所以送给你。

0: 海鸥一号草地在呼叫，海鸥一号草地在呼叫。
1: 我是海鸥一号，请讲。
0: 德军坦克距离大桥只剩20公里。再次重复，德军坦克距离大桥只剩20公里。
1: 好的，收到，完毕。
0: 不，等等，这有一条私人信息，接收吗？
1: 接收。
0: 刚刚收到一个好消息，鲍里斯的儿子出生了。鲍里斯，祝贺你了。
2: 谢谢你，叶莲娜，谢谢。
1: 鲍里斯，衷心祝贺你。
2: 谢谢您。叶莲娜，名字呢？你没说孩子名字啊？
0: 你太太说爸爸选名字。
2: 同志们都听到了，大伙儿都出出主意啊。
1: 应该叫他斯洛波丹，我觉得应该叫鲍里斯拉夫。
0: 叫他普拉格兰。
1: 最好叫他扎尔。
3: 鲍里斯，叫他泽维兹丹吧。
4: 停车！上校阁下，这座桥目前很安全，没有任何异常情况，都在掌控之中，请您的部队放心通过。
5: 很好，中尉，谢谢。前进吧，注意别开太快。

停！是游击队的飞机，倒车！快倒车！后退！进入隧道！

0: 莫里斯，请回答。你怎么样？
1: 一切正常，上校同志。
0: 飞机不行了，你马上跳伞。
1: 得等我先炸了大桥。
0: 莫里斯，不要冒险，必须马上跳伞。
1: 不会有事的。

瞧啊！先生们，我们撤退吧。全体成员集合，我们回基地。

0: 全体注意，敌机就在下方，全体出击。
1: 全体注意，敌人在正前方，准备投入战斗。

0: 草地，草地，这是海鸥一号，我要返航了。海鸥，请回话，海鸥，请回话。到底怎么了？我是草地，海鸥，请回话。为什么不降落？
1: 不行，
0: 赶快跳伞啊！
1: 叶莱娜，你能听见我吗？叶莱娜，
0: 你马上跳伞啊！
1: 叶莱娜，我必须告诉你，
0: 马上跳伞！
1: 叶莱娜，
0: 跳伞吧，我求你！
1: 叶莱娜。

0: 司令员同志，任务已经完成。
1: 恭喜你，上尉同志。
2: 要炸掉通道吗？
1: 不，我们在等等机场的同志们。有他们的消息了吗？
0: 不，司令员同志，电台有阵子联系不上了。
1: 那我们等着。

0: 司令员同志，我们摧毁了机场，飞机已经装满燃料，现在正在飞往我们的空军基地。
1: 损失情况如何？
0: 5架飞机和飞行员，少校同志也遇难了。
1: 不，没人亲眼见到他的飞机坠毁。

你说的对，姑娘，他没有倒下，他没有死，他将永垂不朽。

0: 其他的飞行员怎么了？
1: 只剩下我们。
0: 我是斯米列夫斯基上尉，欢迎来到第一空军基地。

他们从哪儿来？同志们，向你们介绍，他们是第一飞行中队全体成员。

全体注意了，立正。向飞行中队的飞行员致敬。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4: 你能不能帮我再争取一下？
5: 我一定要完成。
3: 只有退休以后，时间才是自己的。我就觉得我不愿意让社会抛弃啊，不愿意让这个时代抛弃。不要去想老了能不能动，不要去想那些，你就什么都能做。这个老年人他不像年轻人，年纪越大呢越来越不灵活，所以我就坚持早晚都要运动。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

0: 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1: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2: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3: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4: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5: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6: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2: 是你带来的灾祸，
6: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4: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2: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6: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4: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7: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8: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7: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8: So you're a teacher too?
7: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9: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0: This is karate.
4: 导演叶维信。
11: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9: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4: 10年传奇。
12: You and the CBA. Oh my god.
13: Please let my papa go.
14: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5: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4: 一代宗师，
7: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4: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0: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6: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17: 再给我几天时间，
16: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18: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9: 你想要多少？
20: 2亿。
21: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22: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9: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这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0: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2: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0: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3: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4: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2: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可北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4: 是，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6: 这座桥戒备森严，我们得想法冲过去。
7: 我们正在追捕一小股游击队，协助869次列车。
8: 停车！开枪！
5: 他们以身试险，
6: 如果这样下去，谁也不能冲出包围圈。
9: 把枪留给我，你走吧。
5: 个人的安危，
10: 卧倒，全体卧倒。
3: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11: 你们要扔下一万，
12: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13: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北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14: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13: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
15: 开始行动。
16: 等着我。
5: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17: 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我计算了一下。
1: 什么？
0: 今天飞机扫射，我们死伤50人。如果再有10天的话，我们就快没人了。只有这么一点药品了。怎么办？我们要想办法对付德军的飞机，不能这样下去。

0: 抓进你的小分队。
1: 你想试试？
0: 有一线希望，我们也应该去试一试。
1: 给我那个会说德国话的医生，
0: 他在河边等你，我已经通知他了。

0: 游击队员们，你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占领了三面山，从三面包围了你们，就连你们面前的唯一通道也被我们的空军封锁着，你们逃不出去了，只能投降。拿着这张传单，德军司令部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每张传单可以保护几个人的生命，你们逃不出去，只有投降。德国人想得倒好，我们可以冲出去，这就看你们的了。你们的任务是今晚偷越封锁线，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我们把这个任务的行动叫做科贝行动，限期三天，今天是星期四，必须在星期六晚上让科贝机场全部瘫痪。当天夜晚，我们旅和野战医院趁敌人不备迅速通过洼地，如果敌人的空军没被摧毁，天一亮我们就会像一群鸭子一样被敌人捉住。至于伤病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柯察金担任指挥，你要跟一个穿德国军服的医生接头。
1: 是，少校。
0: 帕弗莱，万一有情况你接替柯察金。
2: 是。
0: 有什么问题吗？
2: 有点不明白。
0: 说吧。
2: 查尔可为什么没来呢？
0: 这是我决定的。
2: 是你的意见吗？
1: 你说错了。
2: 查尔可不去，那我也不去。
3: 沙拉子，回营房去。
0: 明天早上来见我。
4: 是。
0: 同志们，祝你们成功。

0: 可查理，是谁？
1: 医生吗？
0: 对，是我。
1: 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炸铁路出名的医生吗？
0: 可能是。
1: 希特勒也斗不过这个德国人呢。
0: 是啊，我们应该在河边上见面。
2: 在那儿我差点被打死。
0: 德国人吗？
2: 不是，我看像自己人。
0: 他们会从这条路来的，那咱们到下边去等吧。啊，走，萨克。好久不见了，我还以为盖世太保把你报销了呢。
2: 没呢。

0: 那么容易，你放火烧过机场吗？在西班牙干过一次，火烧的可大了。猫头鹰呼唤梅花鹿，猫头鹰呼唤梅花鹿，听见了没有？猫头鹰呼唤梅花鹿，风向北，鸽子在一起飞，请回答。 鸽子在一起飞，鸽子在一起飞，完了。谁和我们在科贝接头？是咱们的情报员，他的家就住在科贝。二家，希望是他。喂，哎，嗯，别抽烟，
1: 为什么？
0: 你背着炸药，别送了命。

0: 就是他们向我开的枪。
1: 柯山金同志，需要两名志愿兵吗？
2: 我们不要你们两个人。
3: 可是，同志，我们还是要来报道。
2: 回去。
3: 回哪儿？回包围圈里去。
2: 随你的便，我们不管。
1: 那咱们走，明天机场见。沙老子，站住！
0: 我是队长。
2: 那你决定吧。我要把你们这种错误行为报告指挥部。
1: 你报告去吧，哈弗莱同志。
0: 枪开的倒是挺快呀、啊。
1: 对不起。对不起了。
0: 早上洗的也不错。
1: 挺暖和的。你的镜子也碎了吧。啊
0: 他们是谁？
4: 查尔克是个班长，沙拉兹是机枪手。有一次空袭，全班都牺牲了，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0: 帕弗莱怎么不喜欢他们？
4: 哦，他弟弟在他们班牺牲的。
1: 啊，小吉普赛人
5: 啊，小吉普赛人，这个啊，给你烟。
1: 哦，
5: 哎，有纸吗？
1: 啊，有。
5: 你为什么不捡点传单？德国人每天供应很多。哎，给你。
1: 还是由你来捡吧。
6: 你就当我的军需官。

0: 这座桥戒备森严，我们得想法冲过去。如果被打散了，就到古堡去碰头。让我和查克先去吧。加弗兰，伊万，去。
1: 嗯，那我们呢？
0: 你背着发报机，

0: 住！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啊？哎，立刻停止这种玩笑。
1: 包包地呢？
0: 在那儿，全湿了。哎，
2: 在哪儿搞的德国军装
0: 啊？德国鬼子送给我的。哎，你看怎么样？我给他留了一条游泳裤，扔到河里去了。哎，多亏了你劫车，不然我见鬼去了。
2: 不是我劫的，
0: 谁呀？
2: 医生和帕弗莱。
0: 哦，伊万和加弗兰啊？
2: 伊万受伤了，加弗兰从桥上把他背走了。我们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他们。
0: 哦，
1: 发报机需要重新安装，电子管碎了，坏了很多零件，你说能修好吗？
0: 能修好，
1: 除非去德国到制造他的工厂去修。
2: 哼，没有发报机怎么办呢？
0: 不知道，你对整个行动起了破坏作用，如果突围出去怎么通知我们的人？
2: 可差劲，到了机场我们会有办法的。
0: 会有办法，同志，我经常听你这样说，可是结果怎么样呢？我提醒过你不能带他们来。如果这样下去，谁也不能冲出包围圈。走吧，帕弗莱，我看还得等等。
1: 我们该走了。
0: 还得等一下，加弗兰和伊万他们两个同志。放下我吧，把枪留给我，你走吧，别管我，不然你要掉队了。

伊万曾救过他的命，他不会不管的。有一次我们完成袭击任务以后，遇到一群吉普赛人，伊万看见加弗兰受了

0: 重伤，就把他送到指挥部。当时谁也没想到他能活，可是伊万日夜的照顾他。战前伊万是个医师学校的学生，加弗兰是他的第一个病人。他把加弗兰从死亡中救活，从此他们就结下了生死的友谊。
1: 我们快到了。
2: 别过来。
1: 这是干什么？
2: 拿着枪走吧。
1: 别这样，伊万，
2: 赶快归队，
1: 走吧。

0: 昨晚你们在哪儿？
1: 隐蔽起来了。别浪费时间了，给我一支枪，把我留下。
0: 努斯莱特、查克，做个担架，杀了他，警戒。
1: 伤重吗，医生？
0: 不重，需要照顾。我的骨头可能断了，不动手术恐怕不行。
1: 我刚才给他上了点草药，你看行吗，医生？
0: 行，很好啊。可以把伊万送到我家里。好，离这远吗？就在前面一里多路，可以去看看。

0: 不不，华夫来，我不累。
1: 哎，我来吧，家父来。
0: 医生，你抽烟吗？
2: 不抽，谢谢。
0: 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2: 妻子和一个女儿，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
0: 那是因为你太出名了？
2: 不，不是，我们是犹太人，没有祖国。
0: 那咱们坐在一条船上了。在战争以前，我们到处流浪，见过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叫我们的妇女给他们那些人算命，他们给孩子们糖吃，我们的孩子就给他们唱歌跳舞，他们给我们照相，有时甚至还给我们钱。可是战争爆发了，从此以后我们妇女和儿童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用机枪打死我们亲人。

0: 我们快到了吧？
1: 快了，就在山那边。
0: 啊，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1: 父亲、老爸、两个孩子。
0: 给我。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1: 一年多了。努斯莱特，你先回家去看一看，我们到那边去等你。
2: 好。

0: 好点了吗？
1: 好点了，快到了。你到奴才的家里好好养伤，听见没有？你得听话呀，兄弟，要不我就留下来照顾你。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1万件半，我不知道，我们不能再耽误了。
1: 卧倒，卧倒，全体卧倒。

0: 我非把你打下来不可。
1: 他受伤了吗？你暴露了目标，
0: 什么？你告诉敌人我们在什么地方？
1: 是我掩护了你们。
0: 下一回我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没有下一回了，你这个傻瓜！他们现在知道我们在这儿，很快就会来抓我们的。
0: 好啊，那我就多打他几架。
1: 我要教你的枪，你试试看。
0: 那我就对不起了。
1: 住嘴，服从命令。
0: 算了吧，怕不来，别浪费时间了。
1: 好吧，如果你也这样，那我们只好回去了。谁的命令？
0: 我。为什么？
1: 因为沙拉子暴露了目标，并且破坏了发报机，我们前进的速度太慢了，这样就不前进了。明天夜里，我们的部队就开始行动，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才能到达机场。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走的话，不如回去告诉他们不要行动了。这就是说，包围圈里的部队。
0: 只好当德国空军的靶子了。
1: 我们只有前进，
0: 那么一万怎么办？

0: 一万留下。
1: 你说什么？你们要扔下一万，只要你再说一遍，我就叫你永远不能再说话了。
2: 一万是伤员，我们还有二百。

多伤员。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我知道，同志们，让我自己背，我一个人能行，就像过去他背我那样，我来背。

0: 我是能救活他的。谁给他的枪？你们谁给他的枪？告诉我，这是谁的枪？快告诉我，不然我把你们都打死。
1: 是我的。
0: 把枪放下。
2: 你别管我。
0: 别这样，我要打死他。

0: 你是故意把枪给他的？
1: 不，同志，我没给他。是他自己拿的。一帆为我们死了，要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受了重伤，也都会这样做的。没有别的选择。

0: 党卫军中士何伯的叔子，现在向中尉先生报告，我奉命押送这批俘虏到党卫军103军营，这是我的特别通行证，请看，请在开往萨拉热窝的列车上安排一个包房。
1: 是游击队
2: 啊？你们在哪抓到的？
3: 是在哪抓进的啊？游击队。
4: 哎，你说话呀，别那么神气。
1: 你听见没有？
4: 是啊。
0: 谢谢。
5: 你们在哪儿抓到的？
0: 他们这几个人都是自动投降的，中尉先生。打在封锁区里的传单就是他们的通行证，请您看看传单。
5: 很有意思。
0: 哎，不准和他们谈话。快走吧。

0: 吉普赛人。你应该把这帮人立刻枪毙。
1: 当然要枪毙，不过得先让他们为盖世太保的宣传工作出点力。碑林上校急等着要他们呢。
0: 你怎么能跟他站得这么近？中士，让他们快滚吧！你看这个吉普赛人，又脏又臭，蠢猪！
1: 我在执行任务。

0: 到位。
1: 准备上车，
2: 快！

0: 回去。啊，你装的倒挺像，以后你就教我德国话吧。
1: 住嘴！
2: 包围圈里的小鸟，我们的活靶子，先生，先生，威力。
0: 中尉，我们正在追捕一小股游击队，可他们突然失踪了，好像是往你们这个方向跑来了。你发现附近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3: 没有，没有。等一等，刚才有你们那儿的一个人押送了一批捆着的俘虏从这儿经过。
0: 你说什么？
3: 押送他们的人是个中士，他有规定的证件和特别通行证，他叫这个赫伯特舒兹。对对，赫伯特舒兹。
0: 不可能，我们那儿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喂，快点给我接下一站。喂，梅布中尉吗？接住八六九次列车，最后一节车厢。

0: 有烟吗？
1: 谢谢，不抽。
0: 你是哪人，钟氏？
1: 老家在林子。我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外地学习去了。
0: 在哪儿学习？
1: 海德堡。
0: 学什么呢？
1: 机械工程。
0: 机械工程？那教你们数学的是安布西乌斯教授喽？
1: 对
0: 啊，巧极了，亲爱的同学，数学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女皇。
1: 对，
0: 古代亚苏人发现的，
1: 古代亚苏人发现的基本数学法则，这个法则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应用。
0: 对，完全正确。对极了，太意外了，真没想到我能在这么一个小地方遇见这么一位老同学。
2: 沙老师，
1: 嗯，
2: 给我卷支烟。烟在哪儿？
1: 在这儿。

0: 这是我的眼，
1: 现在是我的，
0: 简直是强盗，完全像个德国鬼子。
1: 来，给你。哎，

0: 快到站了，我该准备下车了，再见吧，亲爱的同学，我希望能再见到你。
1: 我也是这样，中尉先生。

0: 您到哪儿去？
1: 我们的机场就在附近，我同几个人刚休完假回来，这些天他们太辛苦了。
2: 中尉先生，

0: 爬来，爬爬来，到这来，
1: 把钩子摘下来。到那边，啊，你就是赫伯特·舒斯中士，准备押送游击队俘虏到盖世太保那儿去的。哼，好极了，你现在真有机会来认识认识盖世太保了。

0: 回来在哪儿？
1: 在机车上。快，
0: 咱们走吧。
1: 快，快！快抓紧，快给我解开。

0: 哎，让他们去撞吧。
1: 是这所房子吗？附近就这么一所房子，希望是这儿。二家在等我们呢。

0: 奥尔加在哪儿？他等着我呢。
1: 欢迎你，
0: 奥尔加。
1: 你好，科查基。其他的人呢？
0: 在山上呢。
1: 玛利亚，带他们来，小心点儿。

0: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
1: 哦，这儿是战斗机，共23架。这儿是飞机库，这是报室，汽油库。二甲，
0: 嗯，
1: 我想看看真的机场，
0: 到塔上去看。

0: 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2架降落。
1: 哦，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0: 岗哨每隔2个小时换一次，单数小时换岗。11:25，我们城里的工人给他们断电。11:37在供电，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炸毁机场后，就到这儿集合。我们在这儿等你们。
1: 清楚了吗？
2: 11:25，开始行动。见到信号弹就撤退。
3: 不能强迫撤退啊。
2: 需要的话也得撤。柯察金，你的任务是和吕布联系。
3: 好，
2: 有问题吗？行动吧。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0: 好了，你唱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站好了，站好，别倒下。

0: 怎么了？喝醉了。证件呢？
1: 有，
0: 快拿出来。
1: 我给他拿。
2: 我没有醉。
0: 他醉成这个样子。
2: 我没有醉。
0: 走吧，回去洗个凉水澡，睡觉吧。好。
2: 我还要喝。
3: 开始行动吧。
2: 嗯。

他们进去了。还有多长时间？还有半分钟。

0: 连动！
1: 怎么回事？
0: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敌人在23点27分来袭击机场。 飞机都着了火，汽油库也着了，他们来了多少人不知道，他们来了多少人不知道。啊！

0: 梅花鹿，听不见你的回答。梅花鹿，梅花鹿，老鹰的翅膀已经剪掉，已经剪掉，天空晴朗。天空晴朗，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鸽子飞回，鸽子飞回，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猫头鹰。
0: 我走了。
2: 来来，开门！来呀来呀，开门来！来来，快走，快点开门，开门呀！怎么回事？听见没有？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快点开门，开门呀！
3: 开门，开门，
2: 开门！回这儿，
3: 孩子，快走！
2: 开门，开门，开门！快点，快点，开门！听见没有？

0: 错了，这是我们自己人。
1: 不是，你说错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一个游击队员。
0: 别开枪，我们需要活的。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叶，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雄关漫道真如铁，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电影四度
7: 院线上新了。
1: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8: 插翅难飞。
1: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9: 我有个计划，
1: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10: 可这不符合兵法。
9: 符合哪里的兵法？
1: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11: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2: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1: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3: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1: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4: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4: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6: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

0: 这个娄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您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怎么说、嗯、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2: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3: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五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五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三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2: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3亿，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了。
11: 他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2: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0: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12: 叹为观止，对吗？
13: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14: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5: 预备，放！
2: 这儿有个传说，2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14: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
12: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
2: 大概30人。
12: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2: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12: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14: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2: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3: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14: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15: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16: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出去上去了。
1: 我着急，老汉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
1: 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你说啥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7: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8: ，You in the CBA? Oh my God!
9: Please let my papa go.
10: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1: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当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渡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留，蛊惑众妖自虐人间。
9: 听没有？
10: 你就是那罪恶的妖
11: 王八蛇！
1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1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4: 灵石与我何干？
1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1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15: 我不是妖，
1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1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3: 可妖倒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1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3: 又是
12: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17: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18: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秘，
12: 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1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0: 你听没有？你都干了什么？
1: 慈母师兄，被害了。
0: 慈母，你把慈母怎么了？
1: 不是我是恶妖，逃出凤瑶谷，偷桃离石，
0: 满地是手，为什么偏偏你一个好端端？不是我，不是我。
1: 本性难移，你就是那罪恶的幼。
0: 我不是。

0: 发生了什么？
1: 清明杀死护法慈木，意图盗走灵石。
0: 不可能，不会是他。
2: 他已畏罪潜逃，你若是非不分，将来如何承担长安大任？

盘古开天，人与妖原本和谐共存，却有恶妖相柳，自称妖皇。他蛇身九头，蛊惑众妖，肆虐人间。幸有阴阳师奋起抵抗，锻造神器涂山剑，斩杀了相柳，放逐众妖。自此人妖隔断，人居城内，妖栖妖域，再无互通。若有妖越界侵扰，阴阳师视为余孽，就地收服，禁锢于封妖窟。

0: 你们齐操非要自告奋勇出城送祭品，简直就是自找麻烦。
1: 是啊，凭什么让咱出这趟差？分明是阴阳寮的活儿。

0: 林子里有东西。
1: 来者何人？

坑。

动！别动！

0: 皇宫也敢拿，大胆！哎，陆阁子弟，仗义相助，大人不必客气。
1: 干什么呢？哎，
2: 协助去要，不足挂齿。大人不必特意支撑。我自己要请就行。
3: 谁说酬谢？啊？谁？
1: 大人，这就是你不对。一般人从腰口脱险，自当感恩戴德。我忙了半天，你还抠抠缩缩的。
3: 吴董押送皇家贡品，一样都不能少。
1: 那三只鼠妖与你相熟，保不齐你也是妖批人批。大人，
4: 你这可是小人之心啊！嗯，还想抵赖，回去伏法。
0: 大人若再纠缠，一迈步子。 必摔无疑，
4: 阴阳寮的人，哼，竟敢知法犯法！
0: 你们心真棒。

1: 在下秦明，
0: 秦明，我记住你了。
1: 看大人摔得辛苦，今天到此为止吧。

都死哪儿去了？啊！

0: 妖柔情，
1: 长安，
0: 你们在这谁是灵石？

为止。好，你的宝剑在。

0: 我想回格沃茨，从阴阳寮缉捕李世后，却遇上三只鼠妖，不知收拾之时，将李世兰交去。
1: 三只鼠妖？那是秦明的莲幼，他识破了我的计。 易如反掌的事，让你给搞砸了。双生压天宫，妖界最厉害的角色，都说你们所向无敌，看来不过如此。 临时离开禁地，压天狗也算没白跑一趟，可以鞠躬尽瘁了。

是神，留在庭院。你一个个的，都还流落在外，受人欺凌呢。

去哪儿了？他怎么了？站住！摔了？谁摔了？吃了什么东西？还打人？

0: 怎么出什么状况了？
1: 好林瑶，临时可能出事了，我去趟妖域。
2: 临时理疗后，凤瑶苦疾骚乱不止，护法们师父镇压，彻夜难以平息。我绝不相信这是巧合。 偷走临时的药就是清明豢养的，这分明是几年前他未得手，现在又卷土重来。临时理疗是滔天之祸，啊，卡贼难防啊！若废疗里出了叛徒，那压天狗如何能直趋禁地？还是我疗手诀融化金塔？临时刚一理疗，三只鼠妖就里应外合。
1: 叛徒早该被我阴阳寮捉拿归案，只是长安一直不坚，
3: 西餐，
1: 才使得那妖贼逍遥法外。
3: 长老不必执着于我和秦明的过往，属下只是提醒。
1: 西餐长老，
3: 望你惜之分寸，临时事大，我自有决断。
1: 百年前，我辽先辈。 前仆后继，牺牲无数，斩杀了恶妖相柳。可他蛇身九头，妖力顽强，纵使肉身尽毁，灵力却总不消散，最终炼化为一枚临时，被我辽封存在塔内。所以巩固金塔，守好临时禁地，是阴阳寮最大职责。
4: 日后轮到你们呢，也绝不可懈怠。子母，带大家送念护身咒。是，长老。
5: 玄武镇北，朱雀安南。
6: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7: 回向正道，内外澄清。
8: 随他们远走，指令何命？与我血脉相连的药，放我出来，与我结合。不要！
9: 清明，
10: 清明，
9: 抽什么风呢？这可是临时禁地，他是百人百药，身上流着妖血，本性被召唤了吧？
10: 相柳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9: 别胡说！秦雯将来也是阴阳师，他就是捡回来的气候，来历不明。
11: 我
9: 辽是防他作恶，才养的。都给我住口！我命令你们。
11: 白念，你还没当上长安，
9: 闭嘴！
11: 都给我坐下。
12: 是，子母师兄。
9: 清明，清明。
13: 今日之事，
9: 谁都不许说出去。不管你是人是妖，都要学会自控，否则就是自取灭亡。

慈母师兄，我不能让你枉死。清明此次作为已不留余地，这七年未能抓住这个叛徒，是阴阳寮之耻。即使掀翻妖狱，也要拿他归案。

0: 请命，请什么命啊？
1: 前往阴阳寮，缉拿妖贼，夺回贡品。
0: 阴阳寮昨夜出了大事，自顾不暇，还有力气抢你贡品？传我令，从七品起草袁伯雅

0: 即日停职查办，三日内还不上贡品损失，抄家收监。天天削尖了脑袋想着出头，结果呢，就是不自量力。
1: 我这就去把那帮人捉回来，让你们心服口服。
2: 哎呀，大人，我实话告诉您吧，之前我那点妖货都是从燕安乐那收的。
3: 什么？什么燕安什么乐？
2: 通晓妖事的大仙儿。
3: 通晓妖事？
2: 啊、嗯。你看他那账吗？就在那儿。你要问清明的事儿，就找他。

0: 里边人听着，我乃金吾卫袁博雅，奉旨前来探案。懂不懂规矩啊？外头那大烟燃着，就是有客，不得擅闯。你就是那大仙燕乐乐，向你打听个人，叫秦明，可知他居何处？
1: 你问的可是阴阳师秦明？
0: 正是，昨日我与他交手，他落败遁逃。
2: 正在将他捉拿归案。你
1: 放屁！装神弄鬼，出来说话！美男，你这淘金命鬼，我要法办你。
2: 连我都打不过，还能让秦明落败？你就是燕乐乐？
1: 这只有我能说话。
0: 我是来找燕乐乐的，你赶紧给我
1: 又说话！
2: 人家叫燕燕乐，我刚才问的不就是燕乐乐吗？就你这脑袋无味，还得靠你呀！受不受？再来一下！
3: 不，我这迷昏散。
2: 就在我身后，就那堆皮子里边。
1: 哎呀，早说呀你，早说还用受这顶罪。
2: 妖孽不是一般人能进的，你有图也没用。那秦明是怎么进出的？秦明是半妖，
1: 又有阴阳符咒，
3: 符咒。我有符咒啊。你有符咒？我
1: 哪呢？
3: 你
1: 给我解开！
3: 金卫小哥哥。
0: 一看你就蜀人中龙凤，不是一般。你听，这个，大人，我神来愿助一臂之力，勇闯妖域，捕获秦明。进妖域。
3: 就能找着秦明？嗯，
0: 早知道那秦明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竟是人和妖似的。
1: 你懂个屁！秦明的血统可是百年难遇，天地间只有他能说呀。
0: 得得得，好好的人不能当妖人，下回见到当下就斩草除根。哎，查查地图，到底还有多远呢？
1: 挡着我呢，怎么查？
0: 绑着你是为了保护你啊！
1: 地图上说，过了地坛再往前走35里，就能看见妖域入口的石像了。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服装怎么收了？你就是个骗子！随我回精卫库吧。
1: 连牌都没有。

这不就是路吗？这做法子又不过程。

0: 什么东西啊？
1: 鱼液水，出人味儿。
0: 你早干嘛去了？
1: 刚太兴奋把这事给忘了。
2: 给我整点。
1: 就这儿了。海鲜楼，央玉馆办海房主的总铺，海房主就住这儿。清明一直跟他做买卖。
0: 能不能干点正事？
1: 好看吗？
2: 难看死了。
1: 时辰没到，秦明是不会出现的。哎，你要不放心，就去桥那盯着。
0: 你

0: 好可以啊，
1: 什么弱着？
2: 哎呀，你这
3: 滚！
2: 好，来，帮我试试这妖风。
0: 什么玩意儿？
2: 礼物。真帅气，我喜欢。
3: 危机四伏，要务在身。你如此表白，
2: 主任。哎。你了，这是我给你带的见面礼，锦绣呢？
3: 妖贼，可算逮着你了！
2: 走开，离我主人远点。主人，这进屋。

0: 我特来通报，你救我一功，你这妖匪怪胎，速与我员外回去伏法。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1: 员外啊，精卫从七品起草。
0: 是这么写吗？
2: 开！
0: 又是妖术！
2: 这是神令吧？
1: 什么令？
2: 主人，不要是神令，神令愿与你同生共死。
1: 你给我解开！

0: 贵驾光临，蓬荜回照，一日不见，如三秋夕。哎，昨儿你的妖才送了两车贡品来，今天又亲自到访，难不成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宝贝？
1: 我是专程过来取东西的。
0: 有来有往，变土为金，说吧，要什么？
1: 涂山剑。
0: 啊！呸！涂山剑乃妖界大忌，我怎么会有那玩意儿呢？
1: 你想清楚了再说。
0: 我的宝贝啊！
1: 当年你向阴阳寮表忠心，借用此剑统领妖域，却据为己有。哼，还跟我这儿装傻。
0: 啊！就这么点破事儿，亏你还记得这么清楚。那个涂山剑在百年前斩了妖皇相柳，我妖界自此一蹶不振。如今妖皇已逝，涂山剑早已无人问津，你要他干什么？
1: 这恶妖身死，但心不死，有备则无患。
0: 那我也不能得罪阴阳寮啊！告诉你啊，别欺妖太甚！你身处妖域，在我的地盘上，还得我说了算数。啊！别摔了！哎呀！做买卖总不得谈一谈，我不能亏本啊！
1: 再送你俩大活人。
0: 哦，俩活人。
1: 这买卖

死你们，老子！为母亲的尊严！

哦。

0: 长安也想要这把剑，还跟我装傻？我要你交出灵石。灵石？灵石与我何干？
1: 惺惺作态，
0: 去问你的莲佑。莲佑？莲佑顽劣，却绝不敢盗灵石。你就这么信你的妖？当然，莲佑被我收为弑神，绝非恶妖。 弑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还是你教我的。

0: 金无畏，你手上的玩意儿比你的命还贵重，给我！
1: 你的，
0: 我的，自己东西丢了，知道着急了，快给我，随我回金无畏，证我清白。
2: 行，啊！
3: 干了个那个鬼！

0: 他怎么也跟着来了？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主人家呀！
2: 偷来的赃物一定藏在这儿。
0: 别伤和气啊！
3: 因为随主人进了院儿，就变一家了。
1: 谁想和你一家了啊？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一个个的啊，全都是抢我贡品的小妖贼。
3: 你说谁是贼？我撕烂你的嘴！
1: 你
3: 撕烂
0: 我的嘴！妖姐姐，你每要不计传人过啊！
4: 来者是客，让他们进来吧。
5: 是。
0: 谢二位姐姐，我们就随便逛逛，不惹事儿，不惹事儿。

0: 白妮，
1: 琉璃是不是再也容不下我了？这什么呀？信物，这是姑娘家的东西，我不要。
2: 这个桔梗手环是我对你施的侍神令，
1: 侍神令是对妖使的，我是人。
2: 你是半人半妖，也算妖，
1: 我不是妖，我永远都不是妖。
2: 青娘，施妖也不怕，你当我的侍神，我就是你的主人。
0: 你没听过吗？妖只要有了主人，心就有了归处，永远不会变成恶妖。那我，秦明，从今天开始，就是白妮的侍神。
2: 缔结盟约，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伤口，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 你的誓言毫无信处。
0: 你若不信，为何会帮我挡着一下？
1: 我在追索灵石的下落，你驱恶妖四处打劫，人尽皆知，脱不了干系。
0: 这满院的妖跟我同命相连，接近不了平津城，又不属于妖域，居无定所，大劫偷盗，全是为了生路，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 你和妖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你自甘堕落，毁了一切。
0: 我逃离阴阳寮，实属走投无路。七年前那晚，我轮值看守灵石境地，偶遇了慈母师兄。
2: 清明，
0: 他一如往常关心我的境遇。
2: 慈母师兄，这些日子还受相柳恶灵的烦扰吗？鬼祭期间总格外不适，信的师兄让我念护身咒，最近时常念诵。
3: 千万小心别再惹事，如果哪天你真抵挡不住，你可反念咒语让自身消散，也绝不能让相柳上身。
2: 反念护身咒，
3: 今晚禁地我替你巡守。

这一夜的恶灵闹得格外猛烈，我心想，一定是出大事了。

0: 营地里遍地是鸵鸟尸身，我找不到子墨师兄，可金塔却已融化。那灵石中的恶灵又逼得我发疯。
1: 可悲的清明，在人界被当作异类，却不知道自己是天地间最珍贵的血脉。
2: 那个鬼叫了，你是妖，与我血脉相连的妖。
0: 是雪女，她应该被关在封妖谷中的，怎么会出现在灵石境地？
3: 师兄，师兄，
4: 天明，快走！
0: 那是我最后一眼看到师兄。被迫出手抵挡，却见师兄在眼前被我击成碎片，雪女也消失不见了。这几年来，我比任何人更迫切想找到雪女。
5: 雪女，这世间除了你，还有谁可以驱妖直闯灵石境地？七年前，慈木师兄因你而死，七年后。我辽又因你添了新北，你绝非无辜。
0: 你既认定是我，何必还留着我们的性命？

0: 又是这东西，肯定有鬼。
1: 哎，这院子里的东西，你不能乱动啊！
0: 我还就动了，保不准赃物就藏在里头。轮不到你。

0: 你还想说什么？若你阴阳寮恪守本分，守好灵石，莲友也不必有此灾祸。
1: 我今日不与你们纠缠，让你的妖继续过几天太平日子，下次再来，必荡平你的庭院。

0: 要活一世，需要有主人，心有归处，就不会成为蛾妖。可当年，我妖姐姐们却连个葬身地都没有。
1: 你妖姐姐们？
0: 我从小无父无母，到处要饭吃。有一次，被恶狗追着咬，最后饿倒在一栋大房子前。只觉得那个地方好香啊，我当时整个人都精神了，身上的伤也不觉得疼。
1: 你做梦呢吧？
0: 比做梦还好呢。那个地方叫坊园。
1: 坊园？那不是城里有名的青楼吗？进了青楼还能好？

0: 他也在发抖，他是阴阳师，可他却没有对我的姐姐们动手。他把我抱起来，还替我捡回了姐姐们的伞。从那以后，我就认定他是我主人了。主人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归宿。我可成不了什么人的归宿。
1: 你还好意思接茬儿？问题就出在你身上，哼，分明是妖，偏要当什么阴阳师；分明是人，又偏要去养那些妖，可笑。
2: 都是丧家之犬，何必互相揭短呢？
1: 你和我有何可比？
2: 不都是被人开除的异类吗？
1: 我，过来，喝一杯。
2: 哼，
1: 怎么，怕我下毒？
3: 我还怕了你，
4: 文博呀，别闹了，
1: 喝就喝，谁怕谁啊？

身负重伤离开，我以师术将他拦下，临时不能回应。

0: 喝了这顿，我押你回去结案。嗯，
1: 连我最亲的人都骂我背信弃义，你竟然相信我，会遵守我的承诺？
0: 你答应过我。你不认账。
2: 哎，你但凡有点感恩之心，这不应该敬我主人。你以为你在妖域的时候打得过他呀？都是我主人的符咒帮了你。
0: 你这什么失神令，你赶紧给我解了。大老爷们绑着个红绳，这寒碜不寒碜？
2: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主人，他不要给我。
3: 那算不上失神令，他手上的红绳只不过是主人在耍戏他而已。
0: 耍我？
2: 这不算失神令啊。
3: 妖才能当失神，人不可能。
0: 无所谓，
2: 生而为人连当弑神的资格都没有吗？
3: 人心善变，缔约为盟，誓死不背，人哪做得到？
0: 你别看不起人啊！你骂人坏，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坏；我骂妖蠢，那你这主人就有一半蠢。他才是那个又坏又蠢的凯呆。
1: 哎，这个说得好，我真正的就是一个怪胎。
0: 怪胎，净怪胎。
2: 哎，我也是个怪胎，我也该喝一杯。
0: 蠢妖怪。
2: 这小妖怪，要不要给你来一杯啊？

0: 长安，我等悬挂定位赶到此处。长安，无恙。
1: 此地恐有凶险，不宜久留，这个你收好。
0: 临时，
1: 赶紧送回辽陵。

0: 加绿斩。若你能亲手杀了他，替主人夺回灵石，必居首功。
1: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尽吧。
2: 要算账就跟我来呀、
3: 啊！怪我没有信你到底。
1: 临时为师，尚有可为。玄女提及有主人，我去查个究竟。
3: 玄明，等平了这乱局，我再把桔梗手环还给你。
1: 有没有手环，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我去去就回。

0: 你主人何不现身？
1: 不急，你很快就要拜服于他了，普天之下都要拜服。

1: 临时本不属人间，应尽早各归各处。
2: 临时不属于人间，属于哪？
1: 当然是属于世间最强的妖物。不管你主人是谁，今日都要偿还旧债。

做不到呢，我需要的是。

明明那天晚上，师兄就在我的面前化成了碎片。

玄女在此立誓，将永生永世服侍慈母座下。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我一心向往妖皇盛世，只恨生不逢时，不再沾染阴阳两族口。若此次妖皇归来，定当万死不辞。
1: 啊，我的脚呢？啊，脚，大脚！
2: 你怎么还在那躺着？快走啊！不想变成烤肉，赶紧！
1: 烤肉，哪有烤肉？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怕什么呢？
3: 大家把符咒贴到口鼻处，以免发生异变。
2: 算上我一个。
3: 别用不着。
2: 为什么？又没人的份儿。
4: 现有恶妖取得灵石，打开了妖域通道，群妖必将大举进犯。
1: 进犯？犯什么？
4: 主人从未忘记阴阳师的本分，锻炼你们备战。在此危急之时，我们更要替主人守住平静城。
1: 平静城？谁要进犯平静城？
4: 就在今日，死守界桥。
1: 死守界桥，
4: 众式神需舍命作战。庭院尽焚，不留退路。
1: 哎，哥，你们去哪儿？我看他们就是借故逃跑。
2: 你跟我们就不是一类，回你的静卫去吧。
1: 我和他们本来就不是一路的。干嘛？什么意思啊？让我盯着他们。嗯，是得盯着他们。跟上，跟上。

0: 师兄，想请教子木师兄。
1: 你我已不在阴阳寮，这个称呼实地不宜。
0: 七年前，你身为阴阳寮护法，却勾结雪女，残杀同僚，谋夺灵石。

他飞了。

0: 我痛失一臂，却再生其手，值得。曾经是你，让我得见妖力的玄妙。你不懂顺应天意，才落得这么卑贱的下场。
1: 我却觉得，是师兄更可悲吧。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或许我的庭院可以收留你。
0: 收留我？在相柳召唤下，我历尽艰辛，终成妖体，又获得临时之力。如今的你，只配当我脚下的泥。
1: 相柳召唤你，
0: 他说我是天命所归，要我成为天地最强。人妖两界若不归顺于我，都要死。

没想到这剑竟然用在石秀身上。你是有近百年淬炼，区区涂山剑，能奈我何？你可知晓，你再也见不到师妹了。你的挚爱，你的主人，不在了。

是鬼师，不愧是我的式神，大快如风。

0: 小赵，
1: 那是什么？

主人曾经交代过，他若消亡，你们可各自散去，不必陪散。

0: 这回去也交不了差，就在这儿死磕吧。少平进城，少不了我进无畏。
1: 就喜欢看徒劳的挣扎，有趣。

0: 我记着你了，希望你也能记住我。要不要？赶紧断桥，哪怕同归于尽，也不能让他们通过。
1: 秦明，秦明，百妮，这是什么地方？醒了，我等了你很久。幸亏你没有失约，忘掉你的妖，忘了阴阳寮和平津城，只要你和我。 长相厮守，岂不是得偿所愿？你不是百妮，百妮绝不会罔顾天下苍生。你确定吗？
2: 非我不可！
3: 子母非我血脉，只有你能让我真正复生。
2: 不，我宁可反你护神咒，彻底消散，也绝不受你操纵。
3: 那他们呢？都跟着萧三。

0: 结果是人类，绝不当恶妖。
1: 不要！
0: 此魔已化灵石之力。

0: 不是他的对手。
1: 与我合一，彻底成妖，人我为主人。生的药，你怎么选？

0: 列桥一段，平津城，我们死也会守住。
1: 这样就想挡住你？

从七品金吾卫起草袁博雅，和大伙并肩作战。

天下的，你心中虚空，对苍生无敬畏，对万物无依恋，如何配得天下？灵石不能为你所用。

0: 秦明，你答应过我，要与我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难道忘了吗？
1: 怪胎，你那什么乱七八糟令，我可当真了。还有他们，全因是你的弑神，才撑到现在。
2: 你怎么有可能？你竟利用此木来胁迫我？
3: 你放任他蹂躏两界，就为了逼我就范了？

0: 真的在分量过程中，你会毁掉自己的。
1: 我即将身心俱焚，你也会永远困在子墨体内。
0: 你到底想如何？
1: 要我助你解脱，应该是你认我为主人。
0: 快停下！
2: 我不服！滚啊！
0: 秦云，我就成为你的使臣，你就承接我所有恶意，断绝情感，永远与人族为敌。
1: 我只问你，到底服不服？

0: 是神令都废了吧。
1: 彼此相互，再无羁绊。

庚戌年挂月，平津城有变，飓风作，扶摇生。以上是史官记载，与我奏报的实情大相径庭。界桥一战，攸关人间存亡，全赖秦明和众师神背水一战。我阴错阳差闯入，却成了平乱功臣。秦明，你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不清楚，但看你如此决绝，斩断与士神们的羁绊，肯定是秦妃得意。你的付出，换来了百姓安居乐业，士神们却散落四方，我一心无

清明，无论谁是主人，谁是侍神，我们翘首以盼你的归来，愿与你共同承担一切。侍神令的真意，不就是苦乐相随，生死与共，永不背叛的吗？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

0: 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2: 太好了，
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4: 那谁排第一？
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5: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6: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7: Buzz，
1: 谁制造了你？
8: 我不知道。
1: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8: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 那是他的命运，
8: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 你太顽固了，
8: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9: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0: 我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咱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

0: 我们不能光觉得自己吃饱了肚肠，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帅气

0: 们回到乡村来。
1: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4: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5: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7: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8: 鹭爱的味道。
9: 这是一个破绽，而且是有人故意留下来。
3: 困惑的谜团，
10: 你是我见过用五脉招摇撞骗的人里边混得最差的。
11: 这不叫骗，这叫局。
3: 势均力敌。
12: 你懂什么是古董吗？
13: 就古董这点事不一定有我擅长。
14: 既然有描金蒜头瓶，老这么蹭就会飞走，高级赝品吗？
3: 不相上下。
15: 画法看不出任何问题，但破绽在于卷纸。
14: 一人一夹，就什么情况？
3: 众矢之的。
16: 徐和平把佛头藏哪了？
17: 干嘛呢你？
3: 导演郭子健。
18: 真的吗？别动。
3: 辛芷蕾。
19: 咋的？
3: 雷佳音。
20: 我卖也好，老嘲讽也罢。
3: 李现。
20: 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
21: 人活在世上，谁没个坎儿？
3: 葛优。
22: 薛家的命还是要许家人来接。
23: 今晚上闹海的哪吒就是你啊。
3: 无法收场的古董局中局。

从此消失无踪。民国时期，由五家最大的古董行组成了梅花五脉，他们费尽心血，终于找到了这颗佛头，并一直暗中保护。可却因为一个人，竟让这件国宝流失海外，酿成大祸。这个要被枪毙的人，就是当年五脉的第四代掌门许一成。也就是这个人，亲手把明堂佛头送给了日本人幕户有三，是个大汉奸，也是我爷爷。这个孩子叫许和平，是我爸。别看他哭得这么伤心，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七岁的时候，他扔下我跑了。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佛头。从此我们许家就成了古董界的过街老鼠，汉奸败类就是我们的名字。

大唐年间，武则天独尊释教，兴建明堂，其中供奉着一尊被称为万佛之首的弥勒玉佛。然而此后明堂被薛怀义烧毁，玉佛身首异处，那颗最珍贵的佛首

0: 这人呐，只要您来得巧。
1: 不过这年头没人在乎古董真正的意义，如今的古玩行，每个人都为手里的宝贝而疯狂，到处都是乌烟瘴气，只有两种人，骗子和被骗的羊骨。
0: 请上眼。哎，这第一件好宝贝，汉代飞熊扭金印，这是梅花五脉给出的权威认证书。
2: 不行不行不行，您说您这是开门货，那俺手里这个这是啥嘞？
0: 您以为我们这汉代飞熊扭金印是咱们家盖的那缎面鸳鸯被呢？哼，怎么着老先生，您还惦着来个双宿双飞是怎么着啊？
2: 那你就给我说道说道，要不我就不走了。
0: 哎哎，我这还工作。
3: 不是，我说不是，
1: 这位就是我，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是第三种。
3: 梅花五脉，青红玄黄白，青门善木器，红门善字画，玄门善瓷器，黄门善青铜，白门善金石。今天我就歇了虎子撩门帘，给大家露一小手，张六眼。

0: 用的是灌注法，啊，容易汇入空气，造成重心不稳。所以真品是下轻上沉，容易翻覆。您这个呀，就是做的太实，端端正正，露出了马脚。
1: 俺这个传家宝就这么完了，我恨这王。

0: 我还能指望他往后？你别伤心啊！我代表五脉做点贡献，这枚假的我五十收了。好，你收了。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
1: 收了。干什么？不是，你们认准了。
2: 小子，你蒙外行可以，蒙我不灵。这是假的，500匀给我，咱俩交个朋友。托了那颗明堂佛头的福，我们许家在古玩行里人人喊打，我呢也就不负众望。
3: 混成了一个败类中的败类，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颗佛头又找上了。尊敬的各位来宾，我谨代表梅花五脉欢迎大家莅临本次佛头交接发布会。在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支持下，时隔50年，这枚一直流落海外的中华文化瑰宝终于回到了你们的怀抱。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幕后迦南小姐上台发言。归还佛头一直是祖父幕后有三的遗愿，希望这件文化瑰宝能回到他的故乡。
4: 这也是我祖父一直以来的心愿。但考虑到当年佛头是由许一成先生送给我祖父的，我请求在之后的交接仪式上，能由许一成先生的后人来接收佛头。太黑，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すが、私は初心を忘れた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黄老先生，万分抱歉，幕后小姐还是想坚持她的想法。
5: 还请黄老先生谅解。
6: 事先我们的协议都已经说好了，现在你突然提出要找许家后人，这并不是不可以。我想强调的是啊，自从许一成唯一的儿子许和平失踪之后，许家已经没有后人了。
7: 刘老，
2: 啊，爷爷，
5: 黄会长，
6: 你来干什么？
5: 这次的交接仪式。
6: 刘老让我来负责协助。嗯，
2: 啊，好了，这次我专门把妍妍找过来协助您，毕竟她在五脉一直想做出点成绩，又是您孙女儿。
5: 你能协助我什么呀？幕后小姐，您要找的许家后人已经找到了。
8: 哎，回来啊！哎，小刘，赶紧把电视机送进去，我修一下。既然你把那里修好了没有啊？三天管来了再弄。这多长时间了，这都。
9: 真成酒腻子了，好好的局，差点让你给喝黄。
8: 哎呦，
9: 我妈过生日，可是怎么了？
8: 你妈天天过生日。
9: 啊！哟哟，当下古玩这么火，哎，你说你修的什么破电器？咱哥俩多来这么几套，前门楼子都能买下来。
8: 我不告诉古董骗钱，
9: 这不叫骗，这叫局。
8: 那金印本来就是假的，我没撒。
9: 你成的干净人了，干净，您倒是按月交租啊！拿着拿着，别怪没关照你哈。
5: 妈，生日快乐！你妈妈生日啊？
10: 你谁呀？
5: 把嘴放干净点儿。
10: 你是我见过用五脉招摇撞骗的人里边混的最差的。

0: 你啥组织啊？不卖那摆什么谱啊？
1: 你叫许愿。
0: 不姓许，姓刘，认错人了。我喝多了，我耍流氓，要不赶紧走。
1: 刘斌，原名许愿。72年家中一场大火，火势严重，你妈被烧死了，你爸许和平把你救出来，寄养在抚顺的朋友家，之后就失踪了，对吗？
0: 我不认识什么许和平，走。
1: 你爸死了。这些年，我一直认为你父亲的失踪与佛头有关。可是五脉里除了刘老，没有人相信我。上周，当我终于找到许愿的时候，他却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 现在木户家奈想把佛头还回来，许和平却死在这个时候，他的死绝不会这么简单。

0: 儿子，你来了，棋我下完了，该你了。
1: 现在想起我来了，来不及了。
0: 人输了，输了没糖果吃啊。

0: 这是死者一直握在手里的东西，家属收好。
1: 不要了。
0: 哎，有流程，收好，签字。

0: 穆阁小姐，佛头这几天就暂时放在五脉，之后会有专人送往交接仪式的会场。
1: 哎呀，来迟到了，老刘。他们都是古玩界的泰斗，今天来到这里呀，就想一睹佛头的风采。

0: 武则天命薛怀义建造明堂，里面藏宝无数，却抵不过这颗武则天造像的弥勒玉佛头。穆胡小姐，这样一件稀世之珍，理应让一位合适的人来接手。我呢，想向你引荐一个人，就是五脉玄门的掌门，要来的孙子，要不然他呀，刚从英国留学回来。
1: 穆胡小姐你好，我是要不然。现场的各位前辈应该都知道，我爷爷要来是许一成很好的朋友，这个佛头也是当年他们一起发现的，不知道您觉得我有没有资格接这枚佛头呢？
0: 你觉得怎么样？
2: 刘老，许家后人许愿，我带来了。
3: 你就是许愿。

0: 就是个臭尾巴，我就成个笑话了。如果佛陀让他接了，会是他手上谁负责呀？
1: 黄会长，人是我找来的，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买，但这一次我是为了佛陀。你护得起这层吗？别添乱了。
2: 对，好了，咱们都是为了仪式的圆满嘛。
1: 就是为了仪式，才不能让他接。
2: 喝了酒的手碰完物，你们许家人都这么不专业啊？管我谁呢？我就是外行，我修家电的。修家电的回去修家电，别在这丢人现眼。话说回来，就古董这点事儿，你不一定有我擅长。你懂什么是古董吗？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比一下。
1: 哎呀，你都醉成这样了。
2: 还比什么呀？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ぞやっ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で許さんが負ければ私も諦めがつきます。
3: 孟慧小姐希望看他们俩比试一场，如果许先生输了，她愿意撤回提议。既然孟慧小姐这么说了，我赞同。
4: 好啊。
2: 如果我要是赢的话，
3: 这佛头，
2: 我要过遍手。
3: 这些文物呢，出处。 和证伪有登记在册，接下来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比谁见得多，见得准，可以开始了。

0: 宋代胡天瑶替画斗笠盏，又叫娃娃碗，这上面的纹路是制作的时候先拿模子拍出素胎，再用竹刀里外划花，属于两面工，稍不注意就会废掉。虽然修不过，但器型清透，是非常难得的珍品。
1: 全队，
2: 把那缸给我拿来。
3: 干什么？你又要吐啊？

0: 玄龙、青花、云龙、文卷刚，两个都是，一般人确实看不出真伪。但细看画色，左边就漂浮的单别单薄，右边就有淡淡的光泽，润的不腻，这就叫玉质感。因为两者用釉不同，一个是云南便宜料偏白，一个是浙江上等料偏青色。你再看这龙画呢，左边太苍了，画皮没画过，像肠子；右边就张牙舞爪，隐隐有龙姿。
1: 只是画师心境不同，最后看底款。大清乾隆年间，光绪是单闪，乾隆是双闪，所以这是光绪仿乾隆，这个是乾隆本人。
2: 一人一甲，就这么情况。全队。
3: 眠れる獅子が目を覚ましましたよ。
2: 下一个。
0: 服服服服。
4: 赤壁图，画法看不出任何问题，但破绽在于卷纸。这幅画的卷纸是用栀子、红茶和橡子壳煮出来的，再加上紫外线照。

0: 设脆化，足可以假乱真。但造假者忽略了一点，古元直是金章宗的御用画师，皇家书院作画，卷布金线为霜，纬线为丹，是双丝，而这幅画却是单丝。这种卷一般只作为民间用，所以这只是同一时代的民间仿品。
1: 全对，
2: 玉兰用描金蒜头瓶，因为在瓶身的烧制过程中是1280度的高温，而这描金是700度的火候，老这么蹭定会飞走，高级赝品嘛。
3: 全对，
0: 辽代磁州窑牡丹纹盘口瓶一对，器型不对，底座没有这么大向外撇的，现代工艺仿的。
1: 全对，
2: 佛教造像进入明清之后就很少用石雕了，这一次实属震撼。
3: 全对，
2: 汉代简形罐、瓶口包浆和出土痕迹仿不出来，真品。
1: 全对，
0: 乾隆既蓝又胆平，釉面不留不裂，成色稳定，真品。
1: 全对，
4: 时间最后一分钟，双方都是十九件。
0: 唐三彩釉银焰纹盘，绿釉的反光像蜻蜓的翅膀，如果是赝品的话，颜色会偏黑。这一件属于一眼针，大开门。
1: 全对。
4: 20件，
5: 这是赝品。
6: 你错了，许愿19件，这个就是真的，流传有序，档案上写的清清楚楚。
2: 这是你们打眼啊？
7: 那你把它给砸了，如何为证啊？
0: 佛头造假中有一种极为罕见的手法，叫毛拓法，能把青苔纹和风化纹模仿得惟妙惟肖。
2: 而这毛石摔地上，碎片大小差不多，而且边缘呈钝角，真品是砂岩，摔地上应该四分五裂。刚才要不是有裂缝，我看到里边的石质，我也猜不出来。
8: 去伪存真啊，我们就应该抱着这种态度。许愿，你不是要跟佛头过过手吗？

0: 肉计，魔法向左，造型是马土辣派，不论工艺还是材质，都是唐代风格。唯有顶檐，表面粗糙，是打磨的方式不对。原本该用由泉水中取出质地偏软的蟹鱼沙，但后人造假，却用了偏硬的河沙与石英沙，这才留下了磨痕。如果不细看，很容易和真正的风化纹混淆。错不了，这是一个破绽，而且是有人故意留下来的。
1: 佛头不对，
2: 许先生，我能借一步跟你说话吗？子夫过世之后，我收到了许和平先生的信。黄老先生认为信息伪造，各界专家都认为佛头没有问题。
1: 许和平知道佛头是假的，
3: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许城献出的佛头是赝品，可是古董鉴定需要的是证据啊。
4: 王哥，我为了保全自己的地

0: 一口咬定这佛头是真的。现在即使咱们觉得佛头是假的，那也得有证据。
1: 佛头多少人都想接，我只选了你。
2: 如果当年我爷爷送出的佛头是赝品的话，那真正的佛头肯定还在，徐和平发现了真相，所以才会死。
3: 如果他想留下什么，只会留给你。
0: 段周通，这是老朝奉的铜钱。老朝奉是个代号，没人见过他，只知道他的背后是一个走私和造假的集团。看来想得到佛头的不只是我们。
1: 小姚啊，药家走到今天只剩下你一个人了，只要你安心地把佛头接回来，我会考虑让药家重回五门。
0: 余爱，我希望你一定要在交接仪式之前把它整出来。
3: 借着交接仪式还原一个真相，
0: 这也是洗清你们许家冤屈的唯一机会。

0: 佛头我也看过了，这些问题他们这些老行家不可能不知道，只是迫于黄克武没人敢说罢了。
1: 你已经决定了，现在佛头有问题，你还打算替五脉去接？
0: 佛头还是要接的，但不是这一刻。

0: 你们谁啊？许先生。打烊了，回去吧。好了。我们老板有生意想跟你谈。
1: 有你们这么谈生意的吗？
0: 许和平把佛头藏哪儿了？
1: 被我砸了。
0: 你们爷俩一样蠢。那就让我们帮帮您。

0: 想玩，我陪你玩。
1: 老板，您交代的事儿已经都办好了。
2: 许愿上路了。
3: 这把火呀，终于烧起来了。许家的命还是由许家人来解。
4: 许和平之前就住在这儿，对里面见。看来已经有人来过了。
5: 不管他们找什么，肯定是没找着。

0: 玩的是这个。吴天耀影江湖，刘总论法案，铁二副坐下，朱香木在法案。这龙泉药
1: 真的
0: 法案。这是摩斯密码，你看第一个段，
1: 法的
0: 代表点，真的代表线，法的法的真的法的就是点点线点 F。
2: 看来徐人是来过了。
3: 这对父子挺有意思啊，
0: 点点线 U， 线线点 G， 点点线 U， 方法 I F U G U F。
4: 喜欢玩摩斯密码？
2: 摩斯密码那谜底是什么？
0: 富贵
2: 富贵
5: 富贵。我跟刘老之前调查过，这个人当年和你爸还有你爷爷都有交情。
3: 帮我去找一个人。
5: 走走啊，愣着干什么？找他去啊。
6: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挺危险的，我就是为了保护国宝，你就别掺和了。
5: 你怎么跟我爷爷一个样啊？以为就男的能干事儿是吗？我告诉你，没有你我照样找佛头，现在是我带你。就是他，
6: 你不能找着新点的吗？
5: 这能找着就不错了，打听他就在这里边。
7: 洗澡还找人呢？
6: 我洗澡，我都交钱了。
8: 你真是不
7: 交钱，我退给你。
8: 你是富贵？
7: 你干什么呀？
8: 我是富贵。
7: 你这没事干？
8: 富贵，
7: 这是你家的地方，赶紧搜出来。
2: 这手法八代单传，
6: 不咋地呀，
2: 还没传到我这儿。
6: 真看不见？
2: 全瞎。
6: 哎呦，
9: 哎，富贵。
2: 哎，谁是富贵？不认识。
10: 到点了，
9: 正好，那个你也给我安排，咱好好聊聊。
2: 可以，我去喝口水。
9: 啊，那我等着。
2: 你躺好了，我马上来。

0: 老实点，过来。
1: 不是瞎了吗？这跑挺快啊。
0: 富贵春光旅店、玫瑰宾馆、小百合招待所，现在又在华清池里，你可够难找的。
2: 多处了几个对象，不犯法吧？
1: 这你认识吗？

0: 你和许家什么关系啊？
1: 许和平是我爸，他跟我留了线索，让不来找你。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你上回跟许和平见面什么时候？一个多月前，是聊什么了？
0: 没聊什么，就送给我一铜镜，上面有好多鸟那种。
1: 那铜镜呢？
0: 人活在世上，谁没个坎儿？
2: 你给卖了？
1: 卖哪儿去了？
0: 哎，奎氏，沈爷。

0: 久守为魁，本地九大古玩市场最有名的就是这魁市。沈爷从来不露头，相关部门早就盯上他了。但你放心啊，宝贝还在。到了。这就是个地下拍卖会，老货、新货、贼货、水货，什么都有。就那个。
1: 各位，今晚我代表沈爷，谢谢大家莅临拍卖会。
2: 宋孔雀莲花
1: 拍卖马上开始，请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谢谢大家。
0: 一会儿你们是拍呀还是抢啊？
1: 诸位。今天的第一件拍品，战国龙凤纹连环璧。最巧妙的地方是连环这个结构，水银沁的又黑又亮，说明它已经超过了2000年。现在
3: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1: 15万第一次。
4: 那听到沈爷在哪了吗？
2: 还没有。
1: 15万两次，15万三次，成交。
4: 这场拍卖会，拍品一半是潮的，剩下开的也是幌价。
1: 精美的连环璧。
4: 成交价最多8万的东西，价格被翻了一倍。
1: 各位，
3: 今天见不着沈爷吗？
0: 之前不是说了吗？见不着他。
3: 你有多少钱？赶紧拿出来。
2: 那咱们带的钱，这5万根本不够啊！
3: 现成小礼物他交钱来不及。
1: 第二件拍品，好，把第二件拍品。
5: 我这儿还是份，
3: 把铜钱看好了，别被人拍走了。
4: 拖住时间，别让镜子被拍出去。我有办法。
0: 干嘛呢你？
6: 找宝贝，
0: 你想捡漏凑钱呢？这他妈哪儿来的漏啊？
6: 那是你看不出来。瞧好了，
7: 来，您看看这个。
0: 个儿不小，
7: 好眼光！明代的刘金佛，5万您拿走，
3: 这顶多100的。
8: 哎，小涛，
6: 行，2块钱，你丢个小玩意儿啊。行，就当。
7: 好，你拿走吧。
6: 别看了，扔了吧。
7: 扔了。
6: 瞧见没？金血石，满堂红，稍微有点。
0: 那他们老板自个儿看不出来啊？
6: 他们有这本事，还至于在这儿练摊？
4: 哎，小芳，想不想证据啊？压岁钱。
9: 哎，可以，好。
4: 去，把我写下的都买回来。
9: 老板，我要买东西。
10: 南宋买瓷碗，官窑的。
6: 这看不到南宋吧？
10: 新瓦
6: 啊。
10: 铜器。
6: 这一堆30块钱，我收了。
8: 老板，晚上买什么？
10: 一堆大路货。
0: 这回你就是想要这匣子吧？
3: 成长挺快啊，5碗黄花梨
0: 啊，
4: 给。

0: 下一节，宋代孔雀莲花纹青铜镜，直径14公分，银光高锡青铜，纹饰满纹满弓，铸造头版头模，银光毕现，起价40000。
1: 他家那个都是些大佬啊。
2: 没错，这小子要么就是个棒槌，要么就是个高手。
3: 来，停这儿吧。
4: 哎，诸位啊，想要宝贝的往前看啊。
5: 最后你们再帮我一个小忙。
6: 哎，什么？
7: 来
2: 宋代班窑吧。
1: 这也到代了。哥们儿，你是怎么捡的宝啊？
4: 宋代钧窑红斑花工鲁智喜加工精油。
8: 不得来呀，
5: 这都是真的吧？
9: 这方面我们不认。
10: 那咱们50。
5: 抽烟吗？
10: 不是不是，哥们儿啊，500我要了。
4: 500
10: 不行不行，你等会儿，哥们儿，我回家拿去。
4: 拿走。
0: 这位先生已经50000了。51525353了啊。
2: 500块钱。
0: 5454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位先生，
11: 喂，
12: 我跟你说，明代的磁州窑罐才200块钱，
13: 里面拍卖头得万元钱。
5: 什么？
0: 6万？
12: 你赶紧出来，一会儿没了，快点快点啊！
4: 6万5，诸位啊，这一件啊，红釉天鹫瓶，起价80。好，150，好，150。
14: 260，
4: 260还算再叫价的。
14: 300，
15: 300，
16: 600，
15: 400，
16: 再
15: 一件400。
14: 确定，知道带上出来
0: 了。
14: 全
0: 打倒！哎，老板，哎，诸位老板，拍卖会还没结束呢，别走啊！别，你们出。
4: 500，500，530，530，
17: 里边的人都出来了。
4: 出来好啊，就是抢他们人。
17: 坏了，沈岩的事儿不要命吗？
14: 后面还等着呢。
17: 哎，你不走，我走了啊！
14: 快点快点，哥们
4: 儿，有
17: 还有吗？
4: 别急啊，
17: 快点快点！
4: 清代青官于伟文，来看看，这个也是87，是不是啊？慢点。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2: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3: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4: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5: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6: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7: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8: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9: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0: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1: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2: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3: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4: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5: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6: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17: 你们家的人都来了，
18: 我们家的人都来了。
0: 看来今晚剩下的宝贝要留拍了。这些都是你干的吗？
1: 我和外面的人不一样，我可不会蠢到跟沈爷作对。我是来给沈爷止损的。各位老板，不好意思，今天拍卖会就到此结束，请大家离开会场，谢谢。
0: 走吧，沈爷有请。哎，怎么才来？这里是50000的现金，加上我刚才为沈爷挑的宝贝，沈爷如果愿意接的话，起码能保底。
2: 那青铜镜子，要不然拍走了。
3: 给他。

0: 就你还敢砸我们的场子？
1: 就你这大金链子要摘下来，脖子得绿吧？照片上的小朋友那么可爱，你生得出来吗？是吧，沈爷？

0: 我这儿可好酒都没这么热闹过喽。今晚上闹海的哪吒就是你啊！哎，先吃点水果。
1: 谢谢沈爷。我知道冒犯了你，但是我要不这么做呢，您肯定也不见我，而且呢，我也得不到那枚铜镜了。
0: 想要我的东西，我按着我的规矩来。
2: 要不然也没守规矩啊。
0: 钱就是规矩。
1: 我估计呢，沈爷的那枚镜子是个子母镜，内外两个可以拼合在一起。外圈的真品被您拿去拍了，但是内圈的赝品，我赌还在您这儿。拿去吧，反正也是个赝品。那行。 今天呢，缴了您的场子，这些钱赔给您。你不是能掐会算吗？那你再算一算，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快，我生你，真拿我这儿没阎王啊！
0: 沈爷，我拿这个给您赔个不是。
1: 五脉黄字门的青铜龙纹环，黄高武是你什么人呐？

0: 他们两个，这局谁赢了？
1: 跟你想的一样，他们现在打平。
0: 按我的吩咐去做。

0: 东西给他们不就完了吗？砸他手干嘛？
1: 当初你把镜子给我，是想让我帮你挣一笔。结果你找俩人来砸我场子。但是我告诉你啊，老朝奉可是盯上那小子了。你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你。

0: 哎，醒了，体格不错呀。
1: 我那镜子呢？
0: 在这儿呢。
1: 不能。啊？

0: 富贵来吧，
1: ！你让开。
2: 下午的火车票，我回老家。徐悦往车站来了，我查过了，整个车站就那儿一个入口。
0: 哎，你个老骗子！哎，我回老家，我东西呢？上！别让我再看到了。
3: 想要这个，拿镜子来换。你终于开窍了，我还以为你挺聪明呢。
4: 别废话了，没我这辈儿，你也解不开。
3: 好。

0: 镜子都有用，
1: 那绢布呢？
0: 在要不然那儿，但线索还在。绢布上的字儿得用那枚镜子来解。
1: 你挺聪明啊。
0: 先把票拿了。

0: 下家，别下家，炸！哟，熟人呢？你先替我完事，我上个厕所。
1: 站住！哎，上什么厕所啊？厕所在那边呢。
2: 阴魂不散的！哎，我就是这趟车呀！
0: 你还编，再医院就偷我的东西，你干嘛呀你？
3: 不是，
0: 你打人了！
4: 把他们打死我得了！
0: 你撵！
1: 你还有理了你？
0: 撵！还撵！
1: 这
0: 偷东西！
1: 这不是来劲了你？
0: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
1: 你们都别管，
0: 这都是我们家里的事儿。
5: 儿子打老子，我就认了。你爹你也打是吗？
6: 不是我爹，我当不了你爹。
5: 别说了，
6: 你别多说一点。
5: 你怎么当人家儿媳妇呢？你得劝劝他。
6: 不是你们，
5: 不是他怎么能跟我爸？你们都动下手，动手！
7: 还有什么招？
8: 跟谁也早就认识了，老相好，老相好。从一开始就给我下的套啊！误会误会，耍猴呢？我是猴，我是猴。
9: 你跟老长恒是不是一伙的？势不两立。孩子，实话告诉你，你爹当时找我的时候，说是让我护着你。
7: 后来他出事儿了，我才琢磨过来，什么叫护着你？就是不让你管这事儿。是，我是用铜镜换来点小钱儿，那还不是为你攒的？咱们才是一伙的。哎呦，这怎么还牵上手了？
10: 那边说，我从你的照片里按比例把字抄出来了，再用拓印的方法把那个碎掉的铜镜后边的字印了出来，拼合在一块儿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提示。这是小篆。
11: 洛水之北，应该是洛城，九都之东。
10: 洛城最大的古董街叫九都街，这个字不知道，铜镜缺了一块少字。
11: 这也琢磨琢磨。嗯。伏虎于。伏虎于什么？
10: 鱼。
11: 啥呢？
10: 武则天明堂就在洛城，许和平会把镇佛图放那儿吧。
11: 车到站了，转车去洛城。好，把这个保管好。等有人来找你的时候，就交给他。
12: 那个人是我儿子，有什么事儿，你帮我保护他。
13: 跟过来干嘛？我一直不相信许大哥送出去的是真佛头。哎，你爷爷枪毙的时候，我就在刑场。我从来不相信许大哥是汉奸。
12: 你就盯上佛头了吧你？我从来没骗过你，我这回真。
13: 别搭理他，
10: 咱们走。
13: 最后一具伏虎于正，就是郑家村的郑虎。
14: 我认识，死了。
15: 郑先生一个星期前就病逝了。哎，
14: 这又是你给我们下的套吧？
15: 有辙，
13: 那找他儿子郑国渠也行。
15: 郑老板说了，要是有人找郑老爷，就让他在龙禅放下铜钱等他。我那降龙于井指的就是这儿。

0: 那头回跟他们见面，是不是得体面点？
1: 怎么体面？
0: 你刚不是说攒钱给我的吗？
2: 掏钱呗。
3: 哎，你爷爷跟政府让日本的特高科给抓了。哎，我哎，两把哎，双枪，一挺歪把，就把他们给救了。
4: 行了行了，你以为你小马哥呢？
3: 你买够了没有啊？
5: 我怎么觉得你坑我呢？
3: 我不是心疼钱，二位，我真觉得劳动人民应该朴素点。
4: 来，你也换上，
5: 我也换。
0: 来来来，
4: 你换，这过去不是你大侄子吗？你是主角。
6: 这
7: 钱你们得还我啊！这谁呀？就
0: 这么摆了摆了能行吗？他本
3: 来也不该卷进来，挺好看，就是太贵。贵呀！
8: 我多看看，这颜色不一样，这件。
9: 没了，
10: 就是你们要找郑老板吧？
9: 咱这去哪儿？

0: 来头不小啊！哎，老朝奉的要跟咱们正所谈生意了。去年你们赢了我们七成生意，还敢来？
1: 想给郑老爷子上个香，老朝奉说嘛，以后的利益呢，咱们就双方平分。
2: 哎。

0: 你装什么老抄法？装见狗了吧？
1: 那你叫我怎么办？我说我是打假的。那你还有招吗？先活着呗。
2: 你觉得我们这手艺怎么样？
1: 产量蛮多的。
2: 你说你是老嘲讽的人，他也是。

0: 你来怎么不打招呼呢？我来给你接风啊！
1: 嗨，郑老板，我们俩是哥们儿。哎，那怎么没一起来呀？这兄弟之间，总得有点良性竞争嘛。谁不想先跟郑老板搭上线呢？一份薄礼，不成敬意。
2: 静家堂药变天目盏，你的呢？
3: 礼物那赶紧拿出来啊！好，这个礼物能生养，这个礼物好，能生养。
4: 奶奶。啊

0: 我今儿见面礼，你看行吗？
1: 请请。
2: 奶奶，咱们去吃饭吧。
1: 这个能吃吗？这个好，这个好。
3: 这什么意思？没看上我是吗？
4: 这不挺好吗？
1: 系好，小心着了凉，不好生养。
4: 奶奶，
1: 你快系好，别着凉，不好生养。
4: 哎，
1: 快系好。
4: 她不会是你女人吧？
5: 不是，这是我妹，亲妹。
2: 上菜。

0: 这个呢叫八刀行，这么浅，好吃。
1: 芒刺在背。学院开剑。
0: 我爹以前告诉过我，欺君之罪，就用这个。
1: 小手示众。
0: 前一阵子呢，有人来找过我爹，他给了我爹一个老朝奉的铜钱，他一走吧，我爹就死了。你说你们是老朝奉的人，那你们认识那个人吗？
2: 不认识我，留你们干什么？
3: 别动，别动！

0: 他怎么来了？你还留后手了？傅大爷到了，等您半天了。我得以前老提起你，终于见到您本人了。请。这怎么还动上刀了？哦，我处理点事儿。
1: 您怎么才来啊？认识吗？
0: 认识，何止认识？
1: 这是我儿子，爸。
2: 他不是老朝奉的人吗？啊，是。我来。嘿，你个小王八蛋，花我的钱还不听话你，你
3: 我错了吧？
2: 干什么你？
3: 爸，别打了。
2: 你也不管管你哥，他都混到道上去了。
3: 对不起，爸。我也是老朝奉的人。
4: 爸，你消消气儿，坐下说。来，
2: 坐坐吧。你也不管管你男人。我，他不是你妹吗？啊，这我们家就是比较复杂。
4: 还他妈跟我演！砸了砸了！还他妈给！
2: 别动手，别动手！
4: 真当我是这头猪啊？
3: 不说实话，你们谁都活不了这个人！一个亿，什么一个亿？什么一个亿？明堂佛头，一个亿，明堂佛头一个亿。
5: 日本人的佛头是假的，真的在许和平手上。许和平找过你爸？
2: 就这么信你们的？我们是根据线索找过来的，许和平一定还留有其他线索。
1: 你看这铜镜是不是你爸做的？
2: 没有我们。 你也解不开，能找到佛头，怎么分，你说了算。
4: 你好，你好，你好，星星，你好，你好，星星。
6: 哎呦，吴大爷，吴大爷，我们完了，
2: 大碗吃饭。

0: 你怎么来了？我不来，你死了。你们要是不来，我早解决了。你们要不来，我也早解决了。
1: 别废话，赶紧向你扯吧。
2: 来来来，
3: 朱大爷今天带大伙来咱们村过年了，刚刚那是咱们不对。
0: 给咱们赔个不是，好不好？严重了，严重了！我不瞒你，我爹确实和许和平去过后山。明天呢，我带你们去后山。今晚，咱陪我奶奶把这年给过了，好不好？好，我不管你这理由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要了，我喜欢你，只要你跟我，我把后山的所有宝贝都给你。这也太快了吧！这个你也喜欢他呀？我肯定喜欢他呀！<笑>
5: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
4: 怎么的？
5: 你看人家伯爵，多有诚意。
4: 再说了，我这样的，谁不喜欢呢？
5: 是不是？
4: 我早喜欢了。
5: 谁喝的多？我跟谁？啊！
4: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咱拍个全家福。对对，
5: 拍个全家福。好，拍拐拐。拍拐拐。瞧这长得多俊俏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哎，
4: 准备
5: 过来。
4: 来，下一个，三二一，
5: 好。
4: 哎，
5: 伯爵，咱们给乡亲们去敬个酒。
0: 好，
4: 走走走。
0: 来来来来来。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0: 跑这么两步，喘成这样，你虚啊！
1: 你也太慢了。你不觉得这钥匙拿得太轻松了吗？
0: 12个洞，12把钥匙，时间来不及。我倒有个办法，合作一次。
1: 一人一半，你去远的，看你有多快。

0: 怎么呢？按照仓库的顺序排列，12个多宝格，里面的东西有真有假，和许和平家的状况是一样的。你觉得会不会还是摩斯密码？
1: 同样的 T 恤。

0: 要不要再玩一局啊？
1: 十七局，这是十二个阵营，真品是黑子，赝品是白子，十二个多宝格，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组成一副棋盘。这是1933年吴清源对北营坊秀哉那个中日之战。下了三个月，大挂13次，吴清源一人对秀哉全门弟子，
2: 有一手秀哉全门闭关三天，也是这手定了胜负，白起160手，凌空跨断。
1: 最后虽然吴清源败了，但是他还是下出了第161手的妙手，阻断了秀哉的凌空跨断。黑子第161手四中九化，
3: 这一手就是吴清源最善之硬手。
4: 喝多了，国群。哎呀，你看你喝的，喝这么多。起来，给我躺躺。来，看你喝的。
5: 你看我演得够真吧？
4: 说什么呢，国群？你喝多了。啊，喝多了。
5: 我喝多了。
4: 喝多了啊！
6: 我5岁就开始喝酒了。
5: 你问问他们，
6: 谁能喝得过我？

0: 你这是想干什么？
1: 郑国渠，还真是小看你。
2: 你那两个哥哥，心眼太多了。
3: 我不这么做，他们怎么能把迷宫解了呢？

0: 又来一把，割麦子的人还不少啊！
1: 顾完南。

0: 这幅画是假的，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星宿神心图，目前只有唐代的摹本，两卷都被日本人阿部房次郎买走了，这卷是赝品，还不全，只有伪绣、机绣和斗绣。
1: 待会儿把门给你锁上，谁来都不开，听懂了吗？
2: 啊，你别锁，你把那底下盒子给我拿上来。
1: 是这个吗？
2: 这是他爹留下来的，给你做彩礼。
1: 不是奶奶，
3: 奶奶，奶奶，奶奶，
2: 胡说！你怎么？
3: 奶奶，
4: 伪绣、机绣是东方青龙，斗绣是北方玄武，东北方向。谜底是方位。
5: 哎，果然还得靠你们呢。

0: 东北方向只有这座庙，进去。
1: 哥，奶奶安顿的怎么样？都安顿好了，你放心吧。要不是过年没点劲，你们的人全死光了。
2: 我不是说过了吗？那不是我们的人，在这儿，28星宿图，肯定是这儿。
3: 缺东西、啊。

0: 当年武则天的重臣薛怀义失宠怀恨，一把火烧了明堂，后来被武则天在瑶光殿前给烧了。
1: 传说薛怀义在烧明堂之前把里边的宝贝都拿走了，徐中就有明堂的佛堂。
0: 找到了，
2: 佛堂真要佛堂。
3: 薛怀义，
4: 你个阴魔去哪儿？
2: 你给我闭嘴！冷静冷静冷静，

0: 罗文六玄，顶严是谢玉莎手工打磨，有唐玉的哑光，面肉和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一样，都是武则天的容貌。明堂佛头原来一直都在这儿。
1: 哎哎哎！

0: 这个呀叫虎口，是一个陷阱，
1: 不能拿。
2: 拿不拿？
1: 这是陷阱。
3: 给他，给他，给他，反正给不给都得死，给他。

你没事吧？你带人来了？人家带我来的。

你这一路过来也看清楚了，虎脉也好，老朝奉也罢，有什么区别呢？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

两把双枪打死了他那30多人，把他们给救了。

0: 这儿呢，这是我爸撂过的竹坑，围棋里就叫打吃，三个字一碰，死局就活了。这，你干嘛呢？来啊！
1: 你还不赶紧过来？
2: 让我歇会儿。 之前答应你爸保住你，这下保住了吧？当时我说什么来着？两把双枪，一挺歪把子。其实吧，那时候你一进澡堂子，我就认出来了。 你跟你爷爷一个样。

0: 和你爸爸一样冤，我就不明白这个俗人贪财好色不好吗？
1: 好了，走吧，
2: 走。
0: 换年轻的时候，这枪打不中我。
2: 我陪你出去。来，
0: 走不了了。
2: 来，
0: 走不了了。佛头的事儿，佛头的事儿你也别管了。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
3: 这是我儿子，爸。
4: 什么叫护人？

0: 爷爷。
1: 这次你做得很好啊，当年曲城找到佛头的时候，我就劝他交给我，可徐一成宁肯被当成汉奸枪毙，也不愿意告诉我真品在哪儿。最后赢下这局的是我们姚家。
0: 还没结束呢，我要做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0: 人死了，佛头也没了，离交接仪式就只有几个小时了。我们是跟着许和平的线索来的，为什么他一边引我们进墓室，一边又提醒我这是个陷阱？
1: 济公庙里放观音像，这个佛身首饰代表的法身佛，但是明堂佛头是弥勒佛，
2: 张僧繇的五星二十八星宿神星图，
0: 那枚镜子是个子母镜，
1: 应在。

0: 不在羊之洞。
1: 老刘，木谷小姐，人来了，可以开始了吧？
2: 嗯，好吧，开始吧。
3: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武则天明堂佛头交接仪式现在正式开始。
1: 接下来，请允许我请出我们五脉的后辈，要不然先生。他的爷爷耀兰当年和许一成先生共同发现了这颗佛头，所以呢，今天让他代表我们五脉在佛头接收书上签字。
4: 这颗佛头我不能接。这颗佛头的顶沿上有一处并非是由谢玉沙手工打磨，而是由极为相似的石英沙跟河沙打磨的，所以上面有非常多三角形的颗粒，看起来很像是由风化纹造成的，这一点也是极为容易被忽略的破绽。至于许一成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把这颗佛头送出去，作为后辈我无权评价。我要说的是，我们在海螺山上发现了一颗一模一样的佛头，甚至在材质和品相上都更胜一筹。所以这颗佛头才是真正的武则天明堂玉佛头。而至于前面那颗佛头的破绽，之前我也跟黄老先生提过，然而他却视而不见。这是各家古董商号的交易记录，是我们药家多年以来收集回来的证据，里面所有的赝品都有五脉的认证。
1: 我们五脉呀，从来都不作假。
4: 不管你承不承认，你所掌管的五脉早已经背弃了去伪存真这四个字。您觉得您还有资格坐在会长这个位子上吗？
1: 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
4: 佛头当年是由我们药家发现的，现在也是由我们药家找回来的。如果您没能力掌管好五脉，那这个位置理应由我们药家来代替。
5: 我就是那个许家的后人，木谷小姐指定的接佛头的人是我。
4: 我以为你不在乎这个仪式呢。
5: 我只是来拿回我们许家的东西。
4: 一切已经结束了。
5: 你带来的不是明堂佛头，这佛头是唐代的，那是当年薛怀义射的诱饵，一个报身佛的佛头安到了法身佛的佛身上，这你都看不出来？
4: 佛头就是真相，他现在就摆在这里，而你又有什么？
5: 我有佛头。
6: 许愿，你说你有佛头你就赶紧拿出来。
5: 您等一会儿，我肯定证明给你看，我知道佛头在哪儿。
4: 我们没工夫陪你胡闹，保安把他弄出去。
7: 走，
8: 别等了，走，刘老再等一会
6: 儿，把佛头收起来，
8: 别把佛头带走。
6: 交接仪式暂停。
8: 我真知道佛头在哪儿，刘老。
9: 佛头在哪儿？
5: 来的有点晚了。

你真的还有一颗佛头？哎，哎呀，我爸呀就没把这真佛头放那墓里头。当年我爷爷许一成发现了这个佛头，日本人和老朝奉都想得到它。我爷爷想了一个办法保护这个佛头。我爸爸许和平发现了这个秘密。 但是，他为了不让这个佛头落入老朝奉的手里，他隐姓埋名躲了整整20年。现在，他把这个答案告诉了我。张僧繇的画、济公庙的观音像，还有那个阴阳字母镜，都指向了一个线索，一个真相，就是南北朝的宝智和尚。他是济公的原型。 据这个《景德传灯录》记载，当年张僧繇接梁武帝之命给宝智和尚画像，这宝智和尚当着皇帝的面用刀割开了自己的面皮，露出了真正的法相。这法相就是法相在皮相之内，真身在假身之中。

许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你已经解开了所有谜题。在你爷爷的那个年代，外有日寇，内有盗匪，国土虽大，却容不下一件完整的文物。为了不让佛头落入日本人和老朝奉手里，你爷爷只能用这种无奈之举，让日本人以为佛头是真，让老朝奉认为佛头是假。等有朝一日，幕户有三，将佛头还回来，而我也只能这样隐姓埋名，替你爷爷完成他未尽的心愿。这些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歉，可我又不敢去见你，既不想让你背负我所背负的一切，也害怕打扰你好不容易过上的简单平静的生活。这20年来，我每一天都在想，你变成什么样了？长高了吗？更爱笑了吗？还嫉妒我的样子吗？还在恨我吗？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敢奢望你原谅我，最后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你明白咱家一直守护的是什么。真怀念你坐在我怀里下棋的日子，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局你赢了。

0: 中国的家电界又少了位人才呀。
1: 哎，你们连个佛头都弄不明白，我是带领你们古董界在前进前进。
2: 什么呀？
0: 我去了趟公安局，富贵的遗体已经被安顿好了，老杜和要不然失踪了，现在的证据显示老长风有可能是
2: 不重要了。一切都结束了。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减醇无双。雪碧香茶。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三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儿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5: 他们抓的不是统坤，而是我们。
6: 是你带来的灾祸，
5: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6: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5: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代百花盛放，共赴光影之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办新闻发布会。除了看电影，电影院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记者实地探访多家影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天下午在北京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评奖相关的各项内容。
2: 发布会上宣布，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于8月7号至10号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主视觉和宣传短片也一一揭晓。青年演员杨紫和刘浩存将分别担任百花北京宣传使者和百花北京文化使者。
3: 百花燕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
2: 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的开展将展现首都文化气象，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稳健持久的北京动能。
5: 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为80部影片暑期档的影片助阵，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我们联动市文旅局、市文物局和市商务局等单位，精心策划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看大展等电影家活动。各大商圈和商家积极参与百花的票根经济。那么截至7月8日呢，我们现在已经统计全市将有40余个商圈和1100余家商户加入票根联动的阵列。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奖、优秀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主角奖等共9个奖项。发布会上，提名名单火热出炉，电影《南京照相馆》以9项提名领跑，王宝强、成龙、朱一龙、刘昊然、易烊千玺、梁家辉将角逐最佳男主角，魏诗雅、马丽、庄达菲、宋佳、张子枫、高叶提名最佳女主角奖。

0: 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收视数据正式发布 ，CCTV 6电影频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以4.80%收视份额位列全国上星频道第二位。相比2025年同期提升10%，份额与涨幅表现也创下近22年来同期新高。
1: 凭借精品内容供给与全媒体融合传播布局 ，CCTV 六电影频道实现大屏收视、全网声量、内容口碑同步跃升，综合传播实力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创下近22年同期收视新高，全面夯实国家级专业电影媒体行业头部地位。大屏收视突破的背后是电影频道精准的假期主题编排。上半年覆盖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四大假期，定制差异化的主题片单，成为国民节假日观影首选。春节四大主题影片展播触达超8亿人次。定制化的主题编排为影视宣发、品牌营销提供优质垂直流量。与此同时，电影频道对六大王牌栏目进行全面创新迭代升级，搭建大小屏全链路影视服务体系，中国电影报道增设竖屏短视频播报，今日影评转型新媒体赛道，改版后多档栏目收视份额同步上涨，搭建起完整的影视内容传播链路。
2: 在这里看见电影，也与中国电影一路同行。
1: 依托行业资源优势，电影频道上半年圆满承办重磅影展活动，打造大屏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传播矩阵。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全域触达2.4亿人次，第23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全网话题阅读量超2亿次。
3: 23届传媒关注，我们与创作并肩，
1: 原创音综成为电影频道特色增长亮点。2026年，电影频道推出了 S 级国风音综《国乐无双》，创新国乐双语改编模式，开播后连续7周拿下三大收视榜单同时段第一，全网相关内容播放量超89亿家，全网好评率超90%，与年度晚会 IP 弯曲声明月形成差异化互补矩阵，构筑独家影乐共生内容壁垒。全媒体融合层面，2026年上半年，电影频道新媒体全矩阵账号在第三方平台发布内容累计传播量超300亿次，内容势能持续释放，新媒体矩阵总粉丝量规模超1亿人次，庞大受众群体夯实传播基础。下半年，电影频道将持续发挥国家级电影主流媒体引领作用，落地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国内头部电影节展，助力国产影视文化传播。
0: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鼓励电影院能多样化经营。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多家影院，看看他们如何花式转型。
1: 近年来，全国各地电影院积极拓展升级，打造公共文化新空间。此次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的落地，对影院的多样化经营起到了指导作用。
4: 那3条10项举措为我们转型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让我们深耕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也更有底气。月季影城此前也已经围绕行业落地特色剧目、红色影展、影片路演、研学基地、非遗文创、XR 体验配套了在地美食、精品咖啡8大板块布局，依托近期本土影片4度，打造红色主题特色影院。暑期档，我们也将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贴合市民文化消费需求，打造兼具市场活力与文化价值的城市综合文化影院。
1: 位于北京的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主打科技沉浸式体验，改造出全国首家多功能派对影厅，同时结合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乔批文化展，丰富观众文化体验。
5: 我们也会为观众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在影院就能体会到吃喝玩乐一体化的这样一个 一站式的服务，我们就新升级了我们一个传统的影厅，调整为我们这个要来Mirror 奇境派对影厅，它兼具了一个观影，然后 VR 游戏、团建、生日派对这样的多功能的一个影厅。除了我们的售票区域的话呢，也是做了我们一个整体的美食集市，包含有咖啡啊、果汁啊，包括一些简单的简餐类的。还有另外的话，像近期的话，我们也结合影片阿妈的情书呢，做了一个乔批的文化展。
6: 我也是来看咱们小黄人的电影，然后呢突然发现咱们这影城里有一个游戏的一个厅，特别有意思。
7: 现在我们在这个影城这一块呢，还看到了这个阿妈的情书的这个展，不光看电影，然后观影，然后还可以有些文化的深入的体验。
1: 在湖南潇湘青春影城同样早早抢抓转型机遇，在政策落地前便试水业态融合模式，场内引入歌手专场、体育赛事直播、脱口秀小剧场等内容，场外联动周边商圈打造跟着电影逛市集主题活动，充分盘活非观影时段闲置场地。
8: 那接下来呢，我们潇湘影城呢也是会根据这个政策要求，把多元化的经营落地做实。一方面呢是增加类似于像精品咖啡、轻食简餐、布局这个 XR 的沉浸式的娱乐空间、电影主题艺术展等等。另一方面呢，也会推进影城的这个智能化硬件的升级，用数字化手段呢降低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提升整体的经营效率。
1: 多家影城因地制宜创新业态，正是对政策导向的落地实践。电影家不是简单叠加业态，而是拓宽营收渠道，让影院成为城市公共文化阵地，银幕之内讲好电影故事，银幕之外丰富城市文化生活。中国电影行业正迎来融合发展新机遇。
0: 动画电影《三国地不争洛阳》明天就将正式上映，看完了电影，我们还能在银幕之外发现三国故事，请巧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9: 好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发起了我的城市有三国活动，鼓励广大网友打卡并分享全国各地的三国遗迹、三国相关地标。要说和三国相关的地点还真不少，比如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山西运城的关公故里，以及江苏南京的梅花山孙权墓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流传着不朽的英雄故事。影片还与多个景区联动，带来文旅优惠。看过电影中各路英雄如何争洛阳，不妨再来河南继续挖掘曹操的故事。凭借《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电影票根，可以获得许昌曹丞相府门票半价优惠，还能免费参观官渡镇三国遗址，感受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惊心动魄。电影中讲了不少关于曹操的故事，而更多的三国传奇还没有展开，就比如说千古流传的隆中对，凭借电影票根可以获得襄阳古隆中景区的5折优惠，让感兴趣的游客实地回顾诸葛亮的战略设想。
0: 当时间的江河东去，当历史的风云散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传奇还在。当我们置身于电影院中，又或是面对着山河壮丽，三国的诗篇依旧在我们的耳畔回响。
9: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末上映的新片的消息。昨天电影《功夫女足》发布声明，指出最近出现擅自散布影片各类线下活动不实信息，以及非法倒卖、有偿代抢影片线下活动门票的违规行为。对此，官方呼吁认准官方权威信息，切勿轻信不实消息，严守官方正规渠道，尤其警惕内部名额、有偿代抢等话术，坚决抵制黄牛倒卖行为，不要购买高价黄牛票。
0: 这部影片的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4000万，我们能够感受到观众的热情期盼。不过千万不要让这种热情被不法分子利用，一定要通过正规和安全的方式与影片主创见面。演员李健先后塑造过开国元帅彭德怀、时代楷模黄大发、文艺守护者万桐书等共产党员形象。本期《光影铸出新》系列访谈，一起聆听他的表演心声。
10: 我是2003年入的党，学校带我们去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那你看着那些带着硝烟的文物，卢沟桥上那个弹孔，然后听那些故事，再举起手来宣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荣誉变成了以后的责任，会变成了一种使命。作为党员以后，你能为党做些什么，能起到什么模范的带头作用，这会成了心里的一个问号。 也变成了一个以后的方向。
11: 不留预备队吗？
12: 我就是预备队，
10: 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这是毛主席送给彭德怀元帅的一首诗啊，来形容他这个人。那就是从这个诗我们来判断，彭德怀将军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军事将领，这个人很果敢，很勇敢，雷厉风行。所以我在塑造他的时候，就从语言上尽量的简短有力，尽量的发布命令一气呵成。庐山关战役的时候，下面战士问他，我们把队伍都派出去了，要不要留预备队？这个预备队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军事将领留了一张盲牌，在战争的关键时刻起到转折作用，或者是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一个作用。那么彭德怀元帅说，我就是预备队。这句话并不是大声的宣讲，也不是大声的去表决心，而是自己给部队传的一个信息，这场仗必须要赢，给自己一个信息，我们没有退路，我们也没有后路，必须要往前冲。
12: 我就是用手刨，我也得把这水刨出来，我还要修条渠，
13: 我得亲眼看着这罗斯河的水流进草棚吧。
10: 王大发他用36年修一道水渠，他把这一生都交给这个水渠了。黄大发那个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精神矍铄，腿脚特别好，带着我们从走他修过的那条水渠，讲他当年的故事的时候，介绍他的家乡变化的时候，充满着这种幸福感，散发着光彩。在那一刻我能体会到一个共产党人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年龄的那种荣耀和这个光荣。
13: 我只是想把大叔最好的声音留下来。
10: 还有肖曼童叔，他的战场就是曲谱上，他的武器就是小提琴，就是钢琴，怎么把木卡姆这一种民间音乐变成一种五线谱的形式，记录在纸上，被大家广泛的流传。他用他的一生去保护了、守护了我们的十二木卡姆这种民间音乐。其实在我的影视作品当中有很多像这样的共产党人，他们有很多共性，他们的共性就是在面对这样的时刻的时候都是一种忘我的精神，都把自己变成小我，想的是天下，想的是人民。我觉得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个精神。我也努力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把每一个党员形象塑造的生动，然后有感染力，能够让他的力量感染更多人。
14: 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你们，更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致敬你们。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当代活化与价值开发研讨会暨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超前放映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以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为实践案例，聚焦中华传统文化 IP 的当代转移路径、跨媒介开发与产业价值挖掘，探索历史文化资源活化新范式。今天上午，电影《想你了》发布提档海报，宣布提档7月17号。影片由张若楠、金靖主演，讲述两个女生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广东广州一学校创新德育形式，将8年级离队入团仪式搬入光影殿堂，全体师生集体观看电影《四渡》，在光影中体悟伟大长征精神。影城同步展出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专题历史展，让静态史料可看可触可学。电影《四渡》近日在中国香港上映，深深打动了当地观众。日前，赵之敬、许丽丽等香港画家一行七人来到四渡赤水的重要发生地四川古蔺县太平镇，开启为期3天的写生之旅，写生作品将在香港展出。由凌潇肃、于南、郭晓东主演的电影《全城追击》昨天亮相广东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影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还原了铁骑神鹰直面飞车劫匪，以血肉之躯守护一城百姓的故事，将于7月11号上映。电影《密宗》在山西高平釜山景区举办开机发布会，影片以一桩快递车辆抢劫案为引线，讲述办案民警迎难而上，缜密侦查，一步步揪出幕后真相的故事。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哪里举办？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9: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卫，
9: 我是巧云，
0: 明天见。
11: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8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14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6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先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6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巡游，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巡游，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昨晚赖老把头师徒二人私下放船，遇见了千关过河，死在了老鳖湾。山行山道，水行水路，既然河神发怒了，我们就得拜神祭河。
0: 黄河之水，藏龙之眼。
2: 半年前在龙王岩走失一批货物，
1: 他恳请我们帮忙将货物找回来。
3: 龙王岩的位置时刻在变，是有去无回的禁地。
4: 那张图上有一颗眼睛，和小时候父母留给我的龟骨龙牌一样。
5: 此行凶多吉少，
4: 我想去试试。
0: 千年大墓，阴阳两界。
3: 老师将军陶沙克，鬼藏师爷守墓人。
4: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咱们怕是进入了古墓里。
0: 生死交错，危机四伏。
3: 不能救我！
1: 地上的诺妖死路一条，只有往前走才会有活路。
0: 黄河守墓人。
6: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7: 就取黄河死万古，我的火葬有神仙，一步跨过桂图湖，两步来到老鳖湾。
8: 黑老娃子丧门性，走开。好险，差点翻了。
9: 张嘴，龙王面前还敢冲忌讳？
8: 师父，冲忌讳真的会发生怪事啊？
9: 怪事太多了。有一年夏天呐，鱼头湖有人坏了规矩，半夜里却断头崖放船，结果当晚黄河一夜间断流，河底出现了一副比房子还大的鱼骨架。
8: 啊，

0: 哮天狗，不好，要变天，快乘船。
1: 好。
0: 稳住了，稳住。

0: 船帮自建立以来，淘沙、归藏、捞尸、守墨四派就已在黄河上传承。支流沙通货运、安民生守祖训，一直是船帮的使命。每逢五荒临近，此日不放船是船帮的规矩。但昨晚赖老把头师徒二人私下放船，遇见了千棺过河，死在了老臂弯。
1: 山行山道，水行水路，腋下金水，河神发怒，咱们船帮能传承上千年，靠的就是知进退、守规矩。既然河神发怒了，我们就得拜神祭河。
2: 肉酱包来嘞！
3: 小导演，听说河边正在拜神祭河，你咋还不去？
2: 着什么急？河神也可不待见饿死鬼。再说了。 这拜神祭河得讲究三兵三道，一道鬼，老师将军孟婆谷，二道神，归藏师爷紫云传。这最重要的呀，是三道人。所谓淘沙客栈寻龙尺，七星镇河即未来。
4: 甲子空王天雷遁，龙虎玄龟东北风。 今天西北四五九，
5: 今天西北四五九。

0: 大毛生阵，送神牛。
1: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怕什么？这是条鱼吗？我大当家的，不能激怒他，放手。

0: 收炮！你，胡董，把我们卡住了！
1: 使劲！
2: 不行，太危险了！
0: 胡董，这样干嘛？

0: 说。
1: 欠你一条命，不过也幸亏姚二冒死捞你上来，不然呢，就是阎王爷收了你的命了。活人不用守，放心吧，醒了，日子就长了。
2: 大当家的，咱们杀了20几个弟兄，死了6个，这件事儿镇上的人都知道了，对船帮的看法很多，他们都说您不配当船王。
3: 大当家的，外面有个洋人，
4: 我谁都不相信。
3: 他说是你朋友，叫弗莱德。
4: 跟他说我不在，把通缉。哎，
5: 郭老板。
6: 听说个船上回来的兄弟说，河里最近可不太干净，捞来到尸多，好像是被淹死的。
7: 可不是嘛，这陈同牛祭司就激怒了河神老爷，要不是小岛爷，船帮这次得死不少人呐，怕是犯了河里的太岁喽。
8: 就是，船帮要完了，以后这放船的营生啊，可不好做了。
9: 好。
4: 诸位，近日镇上有很多风言风语，有针对船帮的，也有针对古某的，原因为何，想必大家心知肚明。船帮苦难，既何出事？我古某身为船王，责无旁贷，所以古某为大家寻到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我的好朋友弗莱德弗老板，半年前在龙王岩走失一批货物，他恳请我们帮忙将货物找回来，事成之后必有重金酬谢。
10: 洋人
11: 使不得啊。
10: 对呀，那老船王不就是帮那个什么德意志造新船才蛇沟里的吗？
11: 是呗。
12: 对，
13: 这洋人可信不住啊。
14: 就是不能信。
4: 诸位，弗老板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人品我来担保。
15: 你拿什么担保？
4: 船王名誉。出现任何意外，顾某信任船王。
15: 不行，龙王岩的位置时刻在变，水势大而凶险，船难覆于其上，是有去无回的境地。去年我门下前去捞尸，曾遭遇突然出现的龙王眼，死伤惨重。因五矿临近，雨水丰沛，河水无法快速流入江海而形成回流，龙王眼便会出现。眼下马上又是五矿日，此行必万分凶险。人命不可轻贱，我不同意。
10: 洛门主说的对，我们不能白白送死，给老羊毛子卖命啊。
16: 对呀、
17: 啊、对呀、啊、对
4: 呀、啊、陶师爷，王师爷，低头看看你们脚上穿的鞋子， 想想家里还在饿着肚子的孙子孙女，你们怕死，你们质疑我没关系，但你们忍心看着船帮的子孙后代跟着一起饿肚子遭罪吗？
0: 这是这次行动的定金，事成之后给你们三倍。
4: 另外，傅老板还准备了最先进的装备，我也会派出船帮最好的船，确保万无一失。这里还有一张傅老板事先准备好的地图，确保大家此次平安归来。此事已定，无需在意。
15: 你这是拿船帮兄弟们的性命当儿戏。
4: 我是船王，听我的。
15: 阿阮，我们走。
9: 是。
11: 回来。
9: 董
11: 爷。
12: 董爷，
13: 董爷，
12: 你好。
13: 董爷，
12: 董爷，
13: 董爷，
12: 董爷，
13: 董爷，
12: 董爷，
13: 董爷，
12: 董爷，
13: 董爷，
12: 董爷，董爷，董爷，董爷，董爷，
16: 大当家，这么好的活儿，当然得去了。
17: 哎呀，小董爷年轻气盛，
15: 为什么要这么做？
16: 有钱不赚，纯属傻蛋。有人出钱出装备，金灿灿的金条摆在面前，干嘛不去？
15: 你有事瞒着我。
16: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富贵险中求嘛。我贱命一条，死不了。
15: 那你考虑过别人吗？
16: 爷爷那边，我会去跟他解释的。
15: 好，我知道了。

0: 都想好了？
1: 想好了。那张图上有一颗眼睛，和小时候父母留给我的硅谷龙牌一样。我想去试试。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一直在追查你的身世，甚至不惜放弃船王的位置。龙王眼的一切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剩下还能查到什么就看你自己的了。
1: 爷爷，我要是死在龙王眼里，就没人给你养老送终了。
0: 一条河流到哪里，由不得自己。也许流到了大海，也许流到了山沟里，就干枯了。我活了这么久，活够了，也看淡了。倒是你，此行凶多吉少，你务必多加小心呐。宗训道。龙眼藏经，乾官起，水土相合，变金龙，两仪轮转，阴阳现，眼开水行，金书剑，表明我们船帮和龙王眼有莫大的关系。之前也因连年战乱，导致船帮立信之本金书铁卷惨遭遗失，此行吾辈当团结一致，信守祖训，船帮才能屹立不倒。
2: 老海的排琴，三路神仙可在？
3: 在
4: 在
3: 在！
2: 淘沙寻龙分进寸，捞石黄泉鬼见愁，归藏班门神仙府，三仙归洞拜龙头，
3: 三仙归洞拜龙头，
2: 即刻出发。
5: 船上情况怎么样了？
6: 一切顺利。
5: 行，照顾兄弟们，抓紧时间。
6: 好，
7: 老谷
5: 来了，
6: 先往这边啊。
7: 来了，
8: 看到了吗？这都是大不列颠的装备，确保文武一时，
9: 大不了就颠儿呗。
6: 三碗哥，哎，搭把手呗。
5: 现在大家都说小岛爷是不是船王的船王，这让我怎么当家呀？
1: 自古船王多劳碌，我呀没那操心的命。
5: 行，等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安排个安逸的工作。
1: 一言为定啊。嗯，
5: 没想到你也来帮我了。
10: 我只是不想看到有的人回不来。搭把手啊！啊！

0: 天雷顺风破，东南十二里岔路杀鬼，
1: 东南十二里岔路杀鬼，
2: 这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认定方位啊
1: ？Extraordinary！ 你懂什么呀？啊，阴阳风水、八卦斗秀，都是简单的大道理。切！哎，要不你给爷整点银票子？
3: 爷爷再给你展示展示点新奇玩意儿啊！哎，你们看，怎么过山？你们要上天了？上天了！天哪，这就是断头崖！
4: 这地方太鬼了！
5: 我们不会真的被断头吧？
6: 佩佩佩，你们别胡说！师姐，
5: 张某，抓紧时间穿行囊，别耽误了。
7: 是，
8: 准备好了，放心吧。

0: 哈哈，高级货！这个叫潜水服，能下水50米。
1: 洋玩意儿在这儿不管用，这里是黄河。
0: 哎哎哎，这是水费，看见没？啊，鹰钩鼻子鸡毛装，哼，龙王爷面前装鸡毛呢。就你这玩意儿啊，龙王爷他不认。

0: 传说铁头龙王是靠吃河里的尸漂生存，所以体型如山，十分巨大。
1: 熊董爷，你别说了，好恶心啊！
2: 龙王眼下鬼门关，
0: 大家打起精神来！
3: 是。
0: 从这到对面大概要30步，得上家伙。
2: 搭电梯。

0: 嗯，迅速通过。
1: 老顾，那我先带路。注意安全。

0: 什么声音？
1: 别废话，赶快走。

0: 吴总，这地儿不对劲儿啊！
1: 这不只有鱼骨，还有牛羊头骨，甚至还有人骨。
2: 人骨？
1: 多年前黄河改道，有不少河面上的村落都被埋在了河床底下。
2: 埋下来谁说是
0: 啊？说是红毛密村呐。
1: 嗯，
0: 可怜呐。
1: 如果有野兽侥幸能够存活下来，这儿应该就是他们进食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小心。
3: 小心点，走，
1: 注意安全。
4: 你也是。
2: 小心点，
5: 这里都是吃剩下的骨头，那我们不都是食物？
0: 哎，没事，阿软，有我。
5: 师姐，
0: 阿软，阿软。

0: 这他妈闹鬼呀！这儿，
1: 这里有古怪，所有人小心。
2: 是。

哈哈哈哈。

0: 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80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0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0572。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7月9日。
2: 大家不要乱，
3: 大当家呢？
4: 你看，是地哨子。还有这蜘蛛，个头还不小。
5: 我管他是鬼还是蜘蛛，吓我软妹妹就不行。吴导，你看见了？老杨猫待的好地方，这太他娘的邪乎了！不行，咱们都得走，我们一起走。
4: 等一下，地哨子挠痒，死路一条，只有往前走才会有活路。所有人听我的，不许退！
5: 一个人拜把子，你他妈算老几呀、啊、你？
6: 哎，三两，别冲动。

主人，你。

0: 吴总，这有个洞，
1: 快走，吴总！来者不善，连蛊虫都没能拦住他们。
2: 我往里进，快，队长，快！
3: 抓紧时间找出口。

0: 你杨他妈没教你去别人家不求人的东西吗？
1: 大娘。

0: 看起来年代已经久远，古人忌讳死落。附近应该有机关暗门可以出去。
1: 所有人，抓紧时间分头找。好。

0: 怎么样，能打开吗？
1: 安静，他们要死在这儿了！我说什么来着？刚才就应该撤的嘛！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早知道这样，给多少钱都不能来啊！
4: 安静。

1: 这上面有十二个点，是十二道极阔，也就是说有十二把锁层层嵌套。
0: 能解吗？
1: 我试试，你得配合我。
0: 好。
1: 玄武为龟蛇一体，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要将二者内的锁一一对应才能解开。
2: 龟下为亥时，逆转之后对应的是坎，坎对应的是什么？
3: 坎，
2: 陈实，陈对坤，坎对威，威对轩。
0: 大当家，大当家，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被死在这里。
1: 不会这样，不可能！
0: 不准！这事让人错了。

什么王爷？

0: 我没事吧？喝吧。没受伤吧？啊，我看看。
1: 我没事，就是不知道现在师姐在哪儿，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0: 放心吧，有我都在，你师姐她肯定没事了。
2: 你们先去探探路，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好，走。先是地哨子，再是蜘蛛和怪鲢鱼。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看刚才水道的地势，咱们怕是进入了古墓里。你说呢，三驼？三驼，洛阳，你没事吧？
1: 对不起，怎么这么严重啊？真不应该来的。十二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老实溺水，他们都说我死定了。为了这句话，我活了。 17岁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当不了老师门的门主。为了一口气，我当了。现在明知道来这里可能会死的，但为了一个人，我来了。
2: 不懂，我只想要你一句实话。三徒，你就当我已经死了。洛阳，我来这儿是为了我的身世。弗莱德带来的龙王眼、宝藏资料，有和硅谷龙牌上。
3: 一样的眼睛图案，我想，或许来这儿能找到我娘。我得知道我是谁。我从来都不在乎你是谁，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不想让你活着。
1: 只有你在我才能好好活着。
3: 小豆爷，陆门主，前面没路了，只有一条拐子楼，我们不敢进去。
4: 以后再赶一个人走，我饶不了你。带路。
3: 好。
4: 通过墙上的材料和地面的花纹来看，这像是汉代墓室，估计这离我们的宝藏不远了。
5: 等一下，
4: 他刚才说，
5: 这是墓。
3: 你竟然带着船帮的兄弟来盗墓！
4: 这一定是个误会，
5: 误会，
4: 早干什么去了？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3: 只是帮老羊毛在龙王眼捞货。
4: 现在死了那么多兄弟，我躲在生死未卜呢。
3: 你竟然还想着和这个老羊毛去盗个球的宝藏！
4: 三娘，你要干什么？
3: 我回去找乌斗。
4: 不行，
3: 现在必须统一行动。三娘，兄弟们死了，我总会船王最为心痛。
4: 听我的，先找到出路再说。
3: 哼，三娘。

稳住。

0: 此事众多，看来有不少人来过这里。
1: 应该是土地龙，当年黄河改道也摧毁了不少古墓，这些古墓都被埋在了河床底下。很多土地龙打上了古墓的主意。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利用重量的不同，把人挨个送到上面去。我需要所有人配合我。

一、二、三。

0: 你们快上来，让阿阮先上。阿阮，听话，快！
1: 别浪费时间了，你们两个先上。

0: 阿然，你听我说，一会儿我数到三，你就跳啊！
1: 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
0: 阿软，我有的是办法啊！来，一、二，
2: 只要你快躺下来，我们等。
3: 不行，我们得先救他们。
0: 三出，
2: 你要是再给我耽误时间，我就把你地上船包括你东宅的事都弄出去。
3: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下个月会把账还上吗？
2: 哦 ，no， 不是账，是债，你欠我的赌债。
3: 我现在没钱。
2: 是。哎呀，我听说现在船帮的情况很差，顾老板可没少挨骂。怎么说呢？如果他们知道船王要用船帮偿还赌债，
3: 弗莱特，你别逼我，
2: 朋友啊，我不是来给你打

0: 我？
1: 这是守墓门的信物，还是物归原主吧。我们和大唐家族散了，还有些城邦的兄弟，辛苦师妹帮忙找一下。
0: 师哥哥放心，有山爷爷在，只要他们还在这儿，就一定能找到的。
2: 放心吧，包在老朽身上。
1: 多谢，
2: 我们这就分头去找吧。
3: 哎，就是前边，终于被我找到了。等一下，
4: 你一直都知道龙王爷下面是古墓，对吧？
5: 没错，但是又怎么样？你我要的都是在古墓里的宝藏，金灿灿的，闪亮亮的宝藏。
3: 你在利用我！城邦祖训，任何人严禁盗墓。
5: No， 我是在帮你呀。
3: 可你这是在逼我杀人呢！如果被其他人知道，我就会被传帮除名，如果我出了事，你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5: 那就多杀几个人吧。除了我们，没有任何的人能活着出去。死人是不会泄露秘密的。愤怒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的。顾老板，在你的眼前是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身后是几许当你的穷鬼船王。你是个聪明的人吧？

0: 这是我跟你们说的，船帮船王，古大当家。船帮守墓门苗旗儿，见过船王。守墓门？难道这里就是船帮祖地？嗯，
1: 正是。祖地是禁区，我们守墓门一生守在这里，不得踏出祖地半步，也不允许任何人踏入禁区半步。
0: 对，祖地和古墓都是船帮禁区，祖规不能违背，就此打住，咱们回去吧。
2: 阿阮他们呢？三两呢？不知道。我们走散了。
0: 走散了？那我赶紧去找他们呀！
3: 给我站住！我付了钱，你必须现在就拿我的货，我的货就在那里。
0: 不行，我不允许。
2: 这可是我跟你们船王古老板出发前达成的协议。

0: 传我们的命令，你可用不得你们。我看你们谁敢动，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你到底想干嘛？
1: 规矩人定，如今船帮有难，有些牺牲是必须的。让开，这是命令。
0: 是。

女人。

0: 藏井前管旗，水土相合，边景龙。
1: 你没事吧，孙子？

0: 东西怎么可能让你带走？
1: 金书铁卷，一代船王都没有找到的东西被我找到了。
0: 这就是天意，我就是真正的船王。
2: 你不配！三两，
1: 你不是已经……
0: 已经什么？死了是吧？我还不能死，我要杀了你，为阿阮报仇。
3: 三良，阿阮呢？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他杀了阿阮。阿阮，阿阮，是他杀的。你害死了这么多船堡弟兄，你不配做船王。
1: 我是被逼的，
2: 我要杀了你。

0: 凡我传帮众，必亲如弟兄，共善父母，合理相乱。
1: 凡我传帮众，
0: 必效义为先，义为后，生死相依。
1: 坏我帮规，
0: 杀我帮众者，必千夫所指。

吴总，接下来怎么办呢？

0: 往里站一点，往里站一下。好，对，笑一下啊。
1: 我这样行吗？啊，
2: 可以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地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from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日本舰队偷袭。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11: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12: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13: 孟婷婷，哎呀，打错了。
0: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14: 开车。
15: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6: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0: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7: 我来了！
0: 潘长江、魏宗万。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魅力吧。
18: 生命需要充电，
19: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0: 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今天我就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8: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9: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0: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1: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2: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3: 是有汉子，
14: 有汉
13: 精神好啊。
15: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 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6: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今天梁某请诸位来，主要是为粮食之事。天灾之年，
1: 我刘唐干的就是替天行道，
0: 挟市劫粮济民，
2: 夺了那些奸商的粮食，取之济民。
3: 其实大明州的真正首恶是梁中书，
4: 一粮一金，要不要？
1: 以后咱们专节黑豹的场子。
0: 本想替天行道，怎料又显危机。
1: 朝廷派人来了，
5: 徐大已经盯上了我们。
1: 这刚捣鼓些动静出来，就收手。
0: 生死关头，又将有怎样的结局？如果真的出事，一切由我来扛。我是朝廷的重犯，也是死罪在身。真要出了事，咱俩一起扛。
1: 认出窃贼是谁了吗？就是盗取生辰纲的刘唐。
6: 黑龙。
1: 赤发鬼，刘唐。

0: 掌柜，
1: 哎，
0: 三号房结账
1: 啊，一共一两八钱，
0: 这是二两，不用找了。
1: 谢客官，
0: 我的马呢？
1: 在后院马棚，稍等，我马上叫小二带您去领。狗子，狗子，狗子，
2: 哎
3: 哎，
4: 不行，
2: 这菜不错哎，
5: 请请，客官您的马。
0: 小二
5: 啊，
0: 从这儿到大明洲怎么走
5: 啊？从我们这儿啊，一路向北走个20里就到了。哎，客官，您要去那儿啊？那正闹蝗灾呢，饿死好多人了，不是什么好地方。
0: 马弄好了没有？
5: 哎，好了好了好了。
0: 嗯，
5: 哎哎，谢谢大爷。

0: 给口吃的吧，
1: 给口吧，给口吃的。
0: 吃的吧，给点吧，
2: 给点吧，
0: 给点吃的，
2: 拿着吧。
0: 谢谢，哎呀，谢谢。

0: 撤！
1: 站住！走吧走吧，站住！检查。走，你也走吧。
2: 晁盖、刘唐等盗匪于前几日在运城郊外盗取朝廷生辰纲合计白银100,000贯，数额巨大，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1: 检查。
2: 现悬赏200两黄金，全国通缉。
1: 走吧走吧，站住。走吧，站住，把斗笠摘了。眼罩也摘了，快点摸索什么？
3: 滚开，淫贼！
1: 你看看，
4: 怎么着，刘大小姐？听说你功夫了得，今日我黑豹都要领教领教。哎
1: 呦，别动手！哎呦，
4: 爽！哥哥，我喜欢。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哎呦，哎呦！小美人，让哥哥看看啊，火气不小啊！等会儿看我把你治得服服帖帖的。你，够劲儿，把他给我围了。小美人，你再跑啊，跑不了了吧，小美人。哎呀，小美人啊，
5: 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追！
1: 是是是。

0: 谢相救，敢问英雄大名。
1: 江湖草莽，不足挂齿。
2: 去去去！
3: 今年这灾闹的真是时候，咱们可趁机把粮价抬高，狠狠地捞他一笔。
4: 是啊是啊，我和其他米商已合伙将附近州县的粮食都收购完了，现在这大明州方圆几百里就我们有粮食，粮价是我们说了算。
3: 是是啊。
0: 爹。爹。
5: 闺女，这是咋了？气成这样？
0: 那个黑豹当街戏弄我，实在可恶，幸好有人帮我解围。
5: 这个畜生居然敢欺负我的女儿，太可恶了。
0: 爹。
5: 秀儿啊，我看你啊最近少上街面上去，灾荒之年世道很乱啊。
0: 爹，刚才女儿也看到灾情严重，要不咱们跟几位伯伯一起开粥铺接近灾民啊。
3: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有所不知，我们刚刚和刘老爷正在商量粮食周转的事儿。这今年闹灾，州里粮食欠收，我们也正在发愁呢。
0: 那我们可以试试去附近的州县买粮食啊。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这不正商量呢。
5: 哎，女儿，你不懂，这放米失粥的事是官府的权利，咱们说了不算呢。再说咱们还得应付梁中书那边啊，他肯定会以天灾为借口趁机让咱们上缴粮食。
2: 就是啊，
6: 是啊，
2: 是啊，以这为借口啊。
3: 是啊是啊，我们正商量呢。

0: 政委，有何贵干？
1: 我来找你们大当家的。
0: 敢问大名？
1: 太行飞燕。

0: 张当家的游客来访，
1: 什么人？
2: 指出叫太行飞燕。
1: 好，快请。
2: 是。
1: 陆兄，别来无恙啊。

0: 刘兄的三十六路飞燕刀法果然天下无双，陆兄的银环十八式也是独步武林呢。
1: 哎，惭愧惭愧，刘兄，屋里请，
0: 请。
1: 来，这边，
0: 好，
1: 这边坐，上茶，请坐。兄弟啊，你我一别有五个年头了吧？
0: 有了。
1: 想当年我押镖至太行西，路遇悍匪，若非你刘兄出手相助，我陆军镖早已是他人刀下之鬼了。这份大恩我终生不忘。
0: 陆兄言重了。
1: 哎，刘兄，前些日子听说你在运城劫了梁中书的申城纲。好，像这样的不义之财，取之济民，替天行道，痛快，痛快之极啊！可现在这大明州缉拿你的告示早已铺天盖地，特别是那梁中书失了生辰纲之后，特意悬赏200两黄金取你项上人头，这个时候你还敢来这儿？
0: 陆兄，你有所不知啊，常言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那梁中书万万想不到，先前我取得生辰纲，如今

0: 却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藏身，这就叫出其不意。哎，光这还不算，我还有陆兄您照顾着呢。
1: 刘兄，你真是智勇双全。你放心，在这儿保证你安然无恙。
0: 那一切仰仗陆兄了。
1: 哎，你我过命的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
2: 大当家的，不好了，大赖和二狗子带灾民到衙门闹事去了。
1: 好，叫兄弟们去府衙。
2: 是，
1: 走，看看去。
3: 不放粮，我们都要饿死了。
4: 对，
2: 放粮，放粮，
4: 放粮，
2: 放粮，
4: 放粮，
2: 放粮，
4: 放粮，
2: 放粮，
4: 放粮，
2: 放粮，
4: 我们要建粮渡口。
5: 大胆，给我拿下！
6: 大家安静，中书大人到。
7: 各位乡亲父老，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们让我放粮之事，容我解释。日前圣旨到，调走我大明府的所有的粮食，支援边疆军队，所以我州粮食全没有了。
8: 前线打仗也不能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再说州内粮食都被米商们炒到天价了，别说大米，就是糟糠都买不起了，这叫我们怎么活啊？
7: 乡亲们的难处，梁某也是感同身受。我刚刚写完庆粮救灾的奏折，已派800里快马加急送往京城了，相信不日就会有回音。至于你们所说本州的粮价偏高，本府已责人严加惩处，若有此事，定严惩不贷。
8: 说得好听，那啥时候给答复啊？
7: 15日，15日之后，我一定给乡亲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9: 哎，是这是谁啊？这时间太这坏了。
10: 对呀，
9: 两
10: 个
7: 人饿了。放了他。
8: 没事吧？
2: 没事。嗯。
6: 好了，大家都散了吧。大人该说的都说了。大家安心回去等消息吧。好，走，
11: 先走吧。
6: 啊，算了算了，算了吧，
2: 走吧。
12: 熬一点，熬过十五天。
13: 行了，没辙了。哎，想别的办法吧。
1: 兄弟，你刚才真该让我冲上去，狠狠扇那狗官两巴掌。哎，真憋气。
13: 哎，打人呢？
14: 别打了！
15: 你再想。臭粮食，臭粮食！
16: 你看，那昏头了跑到曹家粮仓偷粮食，哎呀，太惨了！
15: 臭粮食，你敢不敢偷你？打死！哎呀！
13: 嘿，
15: 好一个鹿儿愣子，你敢踢老子？
1: 踢你怎么样了？你们这些狗腿子，平时就知道欺压良善，老子早看不惯了，今天出来管管你们。
15: 良善，哼，这两个小毛贼潜入粮库偷米，我教训教训他们，那是天经地义。
1: 他们偷粮自有官府查办，轮不到你们动用私刑。再说，要不是你们这些奸商哄抬米价，大发国难财，他们至于吗？要办也是先办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奸商。
6: 好，
17: 好，
6: 好，好，
17: 好，
6: 好，
1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刘兄，你来了，可谓如虎添翼。怎么样？一起干吧。

0: 我一路赶到大明州，
1: 我眼见的都是饿殍满地，
0: 民不聊生。我刘唐干的就是替天行道，生辰纲之事，我已是死罪一条，无所谓多干一场。只是，若行事失败，怕连累陆兄。
2: 嗨，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我兄弟闯荡江湖，要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就好好干他一场。
0: 好，太好了。既然陆兄也有如此豪情，那咱们就好好干一场。但是，只可智取，不能强来。
2: 好，智取，智取。
3: 今天梁某请诸位来，主要是为粮食之事。自从蝗灾过境，本州颗粒无收，饥民遍地，贫生事端。更有甚者，昨日灾民聚府前闹事，逼我放粮赈灾，压低米价。这情况赈灾的折子我已经上报京城，不日便有回信。俗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值此危难之际，还望诸位能替朝廷分忧，多捐献些粮食，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这样吧，五日之内，希望各位捐赠出10000担粮食，以便我放粮赈灾。
4: 哎呦，这么多
5: 担
4: 粮
5: 食，这
4: 么坏呢？这
3: 刘员外，你是商会会长，你意下如何呀？
6: 哦，梁大人，这个今年大明州蝗害猖獗，全境内颗粒无收，这点大人您是明察呀。关键是我等粮商的粮库里的粮食也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啊，自己尚不能保证，要在短时间内凑够10000担赈灾粮，恐怕是……
3: 那刘员外的意思是要坐视灾民饿死？
6: 不，小的绝对不敢。大人，这关键是时间短，这个粮食数目庞大，是有点困难。不过我和梁商回去商议个万全之计，啊，以保证粮食的供应。
3: 行，啊，这非常时期要行非常之法，还望各位回去好好研讨研讨。我在这儿静候佳音。
6: 一定，一定。
7: 大人，
3: 嗯，
7: 都说那刘员外朝中有人，那咱们，
3: 哼，我早就听说了，朝中有人又怎么样？我们这是放粮赈灾，是件善事。哎呀，既然粮商迟迟不肯捐粮，我只能再撑折子，让朝廷批款批粮了。啊，
8: 本来想靠这个机会好好赚他一笔，
9: 这姓梁的也太狠了，一开口就要10000担粮食，当我们是国库啊。
10: 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8: 我们在商量怎么应付梁中书要的10000担粮食。
10: 我今天刚刚听说，他梁中书这边征用我们的粮食，准备囤积起来，让我们米商无粮可卖。而那边梁中书的走狗黑豹，将私藏的官粮抛到黑市贩卖，谋取暴利。
6: 哎，说话小点声，隔墙有耳。
10: 怕啥？
9: 这老混蛋，都这时候了，还欺诈粮商，搜刮百姓，发国难财，良心都让狗吃了。啊呸！
8: 就是就是啊，我看这良心啊，
0: 这是没良心，
8: 就是让狗吃。
6: 哎，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9: 刘老爷，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能不急人吗？
0: 是啊，刘老爷，咱可全指望你出高招了。
6: 让我再想想，我再想想。
11: 最近怎么样？

0: 那些粮票有动静吗？
1: 没有，各大粮铺早早休市了，估计没粮可卖了。富户商贾们只能挤到咱们黑市买粮，所以这粮价咱们想开多高就开多高。嘿嘿，
0: 别光顾着高兴，把生意看紧了，别出事。
1: 明白。

0: 什么人？我老爷身边的小凳子。哦，小凳子呀。什么事？守粮的兄弟们辛苦了，老爷今晚在府上设宴款待好友，顺便让我给兄弟们送点吃的。来，吃吃吃。啊，
1: 吃吃吃。
2: 去把兄弟们叫出来吧。啊。
3: 哎，兄弟们，出来喝两杯啊，暖暖身子。
4: 好。
5: 来，
6: 这正饿了呢。来，吃
7: 鸡腿啊，多吃多吃，
8: 香啊！
9: 你给我留点，
10: 吃。

0: 不知哪个挨千刀的，昨天把我的粮食都给偷走了。
1: 是啊，我的也被偷光了。
2: 爹，爹，不好了，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粮仓，咱家粮库里的粮食没了。
3: 啊！

0: 刘兄，这次咱们从粮商那儿弄的还真不少啊！你说这些可恶的粮商，放着那么多的粮食，就是不救济灾民。那陆兄准备怎么处理这粮食？
1: 待会儿我去联络东善堂的萧道士，用他的地方放粮。
0: 不行，
2: 为什么？
0: 现在州内粮食稀缺，很多米商又刚丢了粮食。如果东善堂这个时候搞出失粮赈灾这么大的动静， 肯定会引起米商和官府的察觉，一旦他们追查了下来，肯定会对我们非常的不利。
3: 有道理，刘兄，那你说怎么办？
4: 暗度陈仓。
3: 来，
4: 哎，粮食啊！哎呦，谢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爹，报官吧。
1: 有用吗？
0: 他梁中书拿朝廷俸禄，缉凶追赃是他的本职，这事他不管，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我们可以试试，总胜过在家里唉声叹气的。
1: 那就试试。嗯，
2: 这军饷早该发了，怎么朝廷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该到了。哎
4: 呀，军中缺粮啊。
5: 大人，刘员外求见。
2: 请。
5: 是。请。
1: 哎呦，大人。
5: 刘员外啊，清晨造访，不知所谓何事啊？
1: 哎，大人呐，实不相瞒，前夜众米商粮库同时被盗，损失巨大，小的特来报案。
5: 这种事情有这等事？
1: 哎呀，大人，千真万确呀，还望大人尽快派人调查此案，帮小的们追回失粮啊。
5: 好，我一定责令魏都统严查此案，力争尽快破案，挽回刘员外及众米商的损失。
1: 哎呦，谢谢大人，小的现在就已谢过了。
5: 请起，请起。刘员外不必行此大礼吧，缉凶追赃乃是官府本分，梁某职责，你回府静候佳音吧。
1: 哎呦，谢谢大人。哎呦，谢谢大人。哎呦，哎。
6: 大人，听说城内米商的粮仓被掏空了。
5: 刘百万已经来报过案了。前两天我刚说要开始征粮，他就报案说粮食全被偷了。这也太巧了吧。
6: 是啊，那咱们是否要开始调查？
5: 不急，我先看看刘百万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0: 这伙天杀的盗贼，把我刚刚买来的粮食又给偷走了，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的粮仓也被偷了。哎，刘员外，你报官了吗？
2: 老早就报了，姓梁的当面答应一定严查，可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1: 那老混蛋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
3: 老爷，不好了，咱们城南的粮库又被偷了。
1: 什么？
2: 哎哎哎！老爷，哎老爷老爷，

0: 爹，喝药吧。
1: 哎，我哪还能喝得下去呀、啊？又没了一批粮食，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死的。
0: 粮食被偷，咱们可以想办法找回来。你先把药喝了，身体垮了，那就完了。
1: 哎，上哪儿去找啊？梁中书置若罔闻，我们能有什么好办法？
0: 我有。他梁中书不管咱们，咱们自己来。
1: 自己来？

0: 兄弟们，快走！
1: 是程门外救我的恩公吗？大劫粮商粮库的主谋，怎么是你？
0: 是我。为什么不是我？你们这些黑心粮商，灾荒之年，还囤积大批粮食，不接济灾民，坐看灾民饿死，置之不理，所以我才打劫你们这些黑心的粮商，去救济灾民。我刘唐干的就是这替天行道的事。
1: 哦，原来劫取生辰纲的好汉就是你呀！恩公侠名，墓穴早有耳闻。那日城门将就，也是见识了恩公的身手。可恩公现在干的这事儿，却有辱威名，小女子不敢苟同。
0: 怎么讲？
1: 恩公之前所劫的，大多是正当米商的粮食，取之不易。其实大明州的真正首恶是梁中书，他身为益州首府。不顾灾民死活，私藏赈灾粮食，授意走狗黑豹，炮制黑市贩卖，谋取暴利，又私开妓院、赌场，私下里从事非法生意，实属罪大恶极。要劫这种恶棍的粮食，才叫替天行道。
0: 黑豹为非作歹，我亲眼见过。但是你说，把赈灾的粮食拿去非法贩卖，此话当真？
1: 你跟我去看看就明白了。
2: 哎，排好队啊！
3: 这也真买不起
2: 了。下一个，
4: 我呀，
5: 那也真买
3: 呀。孩子饿呀，没办法。
2: 走吧。要多少？
6: 多少钱一斤啊？
2: 一两一斤。
6: 啊？
2: 要不要？
6: 哎，要要要。
2: 下一个，都排好队啊！走吧。你快点，下一个，
7: 来一斤米，
2: 一两。
7: 什么？一斤米要一两文银啊？这不是明抢吗？
3: 太贵了，怎么涨这么快啊？这个
2: 就这价，
0: 老东西要不要？
2: 不要，滚蛋！
6: 要。
2: 来，下一个。要多少？哎，
8: 豹爷，行行好，收点米吧。我们娘俩都五天没吃东西了。男人饿死在逃荒的路上，一家人都活不下去了。
7: 救不救，就看你的诚意了。
8: 什么诚意？
7: 十个响头，要磕出血的响。
8: 这
7: 不愿意就算了，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哟。

0: 我。
1: 好，你可以走了。
0: 我的米呢？
1: 什么米呀？
0: 十个响头，给我米。
1: 我说过磕完头给你米吗？
0: 你混蛋！出尔反尔，你！
2: 混账！来人，
3: 在，
2: 给我好好教训这个疯婆娘！
3: 找打吧你！打死你！打死你！
0: 住手！别打呀！别打我的孩子！不要打我的孩子！别打了！
2: 还不快给我追！
4: 是。
5: 哎呀，咱们这人还不回来呀、啊？这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是。
6: 真着急！
7: 你可回来了，刘兄。
8: 这是陆兄弟，以后咱们专接黑豹的场子。
7: 为什么？
8: 等一会儿跟你解释。这位刘姑娘也要入伙。
7: 我入伙？
9: 叫我雪妹好了，陆大哥。
8: 刘姑娘虽是富商人家，
7: 哦，
8: 但是是非分明，智慧过人，她能给咱们提供许多可靠的消息。嗯、这样，咱们先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7: 好，来，你们先出去吧。嗯，
1: 哎，
8: 刘姑娘，你有什么好主意？
9: 我以为直接粮仓不是好办法，官府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倒不如去劫他们的其他厂子。
10: 黑豹他们拿赈灾粮食谋取的暴利拿来开赌场妓院，这也是他们的生意，我们也可以劫这儿，钱给回老百姓，也是在帮他们呀。
11: 爷几个伺候好了。

0: 啊，你喝多点儿嘛！
1: 来，替我喝一杯，来三杯，
0: 你满上，
2: 来。

0: 好吃吗？好吃。这是啥？
1: 不错吧？
2: 老鸨，老鸨呢？
3: 来了。什么事儿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呦，
3: 这怎么了？
2: 你们家厨子是干什么吃的？炒菜还带苍蝇啊！
3: 这好好的这，这位客官，别生气，一会儿给您叫几个姑娘给您消消气儿好吗？
2: 哼，行，今天本大爷心情好，也不和你计较，换盘新的。
3: 好的，换盘新的，来，小翠儿，换盘新的。
1: 好嘞。
3: 这位客官，您吃好喝好玩好。
2: 好了，来，喝酒。
1: 好，爷接着。
4: 没事了，来来来，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啊，走。
1: 没事，晚上。
3: 您晚上。
2: 哎，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呦，大爷你来了，走，你先起来，
2: 走，
1: 天气
2: 好，滚，
1: 来，跟我来。哎呀，这爷，
5: 我说落在这儿了吧，
1: 下次一定要来找我呀。
5: 好，忘不了你。
1: 爷您慢走。
6: 哎，好。一百两金子就这么丢了，你干什么吃的？
7: 是这样，昨晚厂子本没啥异样，后来有个嫖客说菜里头有苍蝇，我怕他闹事儿，我跟过去看，结果回来金子就没了。
6: 那嫖客呢？
7: 走了。
6: 哎呀，是不是你小子动了歪念，想逃这份利钱？
7: 冤枉，魏大人，就是借小的一百个胆，小的他也不敢呢。
6: 别的我不管，反正这两天你把该交的钱都给我凑齐了，不然，
7: 小的明白，到时一定凑齐，一定凑齐。
6: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7: 是，
6: 滚。

0: 孩子，再熬一熬吧。去，去！
1: 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啊！
3: 哎呀，哎呀，谢谢，谢谢恩人呐，谢谢他恩人。哎呀，
1: 我已经跟你说过，这么危险的行动，你女人家别跟着来。
4: 大人，往哪儿？大人，这就是前几天黑豹欠咱们的利钱，
5: 先搁这儿吧。
4: 行了，你出去吧。
6: 是。

0: 谁？嗯。
1: 啊！有贼！
2: 有贼！
1: 有贼呀！
2: 大贼呀！
1: 快！
3: 快贼！
2: 快追！
0: 梁大人为这事不高兴，算你小子识相，凑齐了力气，要不然……
4: 小子知道了，嗯，以后一定看紧了。
0: 坏了，春红院也被偷了，
5: 走。
6: 啊，陆兄放开跑。
1: 站住。
5: 好。
1: 快站住。
5: 快。
0: 你去那边。
4: 好。跟我走。

0: 刘员外的女儿刘暮雪吗？千真万确。那刘百万呢？
1: 大人，连刘暮雪都参加偷盗了，我想刘百万肯定是幕后主谋。

0: 没那么简单。你想想，如果刘百万是主谋，他会舍得让他宝贝女儿参与那么危险的盗窃吗？如果真是刘百万偷的，他会那么慷慨，全部施舍给灾民吗？
1: 当时还有一个人没有看清楚是谁，但我可以肯定是同一个团伙干的。重要的是。
0: 倘若之前偷米商粮食的人和盗窃我财物是同一伙盗贼的话，那就更不是刘百万了。你想想，他堂堂一个首富，不可能为了那么点粮食跟其他粮商作对吧？嗯，
1: 那这样案子就更摸不着头绪了。
0: 现在是摸不着头绪，但他已经开了个口。
1: 怎么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您是说刘暮雪？
0: 对。你现在要盯紧刘府，特别是刘暮雪。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演的是哪一出。
1: 是。

0: 陆兄弟，有话直说嘛，不要在这走来走去，我头晕。
1: 刘兄，那我就直说了，你最好离刘家小姐远一点。
0: 怎么了？
1: 她是梁商刘百万之女，那刘百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咱们现在干的是脑袋憋在裤腰带上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怕你感情用事啊。
0: 陆兄，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妥善处理的。
1: 好，这样最好。
0: 嗯。
2: 刘大哥，我有事找你。
0: 我正好要出去，我有事。
2: 哎，那我跟你去。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男人做的事情你别插手。我有事先走了。

0: 朝廷派人来了，徐达，专门来查办梁氏失窃案的。那大人的想法？哼，肯定是刘百万写信到京城，他到处扬言说朝中有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年轻气盛的小都统，兴不起大浪来。
1: 刘兄，哎，刘兄，哎，哎，什么事情？痛快呀！今早我亲眼看见衙役把缉拿的告示贴出来了，这次是朝廷的名义，上面还盖着玉玺的。哎呀，没想到我陆金彪这辈子！ 还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痛快，太痛快了！
2: 不对啊，梁中书自己的非法收入被偷。

0: 他怎么敢主动上报朝廷呢？
1: 哎，管他呢，反正咱们干的事已经惊动朝廷了。
0: 不行，这件事儿可是非同小可，咱们这段时间可要收着点，不要行动了，以防有变。
1: 这刚捣鼓些动静出来就收手，也太憋气了。
0: 哎，我们凡事还是小心为妙。
1: 这叫叫
2: 庆幸好啊，
3: 玉玉
2: 好吧，给点吃的
4: 好吧，
2: 庆幸好啊，庆幸好，给点吃的
4: 好吧。
2: 大爷
1: 走，叫
5: 报大人，徐都统到。
6: 请。
5: 是，请。
6: 大人，徐都统大驾光临，令本府蓬荜生辉。梁某也如虎添翼呀。
1: 梁中书抬爱了。徐某此番的来意，相信大人已知晓。事不宜迟，请大人立刻带在下去卷宗室，在下要马上查查之前失粮案的卷宗。
7: 大人，这徐达刚来就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绝非善类啊。这徐达会不会是朝廷派来监视我们的？
6: 监视我们又怎么样？
7: 这事儿我们要不要上报太师大人，点名其中厉害？万一真出个什么差错，有他老人家给咱们做靠山，咱也不会陷入困境。
6: 不，这点小事就不用惊动太师大驾了。为姬，你还年轻，遇事要学会处变不惊。再说生辰刚被劫，闹得京城沸沸扬扬的，太师那儿也堵得慌。我倒要看看，在我梁某人的地盘上，徐达纵有上天入地的本事，我梁中书也要把他打回原形。
7: 大人说的极是，谅那徐达再怎么有能耐，也逃不出大人您的手心呐。大人您说的没错，肯定是刘员外私自上报朝廷，才引来徐达。
6: 也不对呀、啊，刘员外的女儿也参加了这个事儿，他怎么敢上报朝廷？快，叫黑豹把黑市关了，还有盯紧徐达。
8: 老爷，新到的徐都统有事求见。
9: 刘员外。
10: 哦，徐大人。请坐。小厮上茶。
1: 刘员外，徐某今日冒昧来访，主要想找员外了解一下情况。
10: 哦，
1: 听闻大名府粮商粮食连续被盗，丞相大人特派我来此调查，请员外说说具体细节吧。
10: 哦，好，来。哎，说来也怪，前些日子我等粮商的粮食频频被盗，可梁中书对失粮案又督办不力，所以我才劳烦丞相派徐都统前来查办。可这段时间我等粮商并无失窃情况，倒是
1: 什么？
10: 倒是这黑豹的生意经常被劫，令人费解。
1: 哦，
10: 这个，不过有一点，
1: 但说无妨。
10: 啊，哎呀，啊，这个，在盗国的粮仓，盗匪都会留下这个，而且墙上写的也是这个。
1: 替天行道。
11: 你给我吃的吧，
12: 去去去，
13: 让开让开，
11: 给我吃的呀。
7: 管家出来以后，徐达就把黑豹的场子给搜查了一遍。还有，在查春红院的时候，徐达和黑豹还差点打起来，幸好我及时阻止，才没把事儿闹大。不过，徐达也没查出什么。
3: 刘兄，
0: 好，怎么了？
3: 最近徐达都快把城里翻遍了。
0: 我也感觉出来了。这样吧，如果真的出事，一切由我来扛。我是朝廷的重犯，已是死罪在身，也不在乎多加一条。而你和雪妹还仍是白纸一张。
3: 刘兄，咱不是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在我这里尽管放心，真要出了事，咱俩一起扛。
0: 陆兄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大人，您找我。哦，你看看这个，这是从刘员外那儿拿到的。据刘员外汇报，盗匪每次作案后都会留下替天行道这四个字。此外，我又去州内的贫民区查过，发现案底有人给平民灾民们送粮食碎银，也留下这种字条。哦，很明显。
1: 盗取大户财物和分发给穷人钱粮的是同一伙人所为，
2: 那大臣的想法啊，这就是突破口。
3: 灾荒之年，饥民遍野，万民请愿，秋粮赈灾。
1: 来，我签一个。
3: 灾荒之年，饥民遍野。 万民请愿，秋粮赈灾。灾荒之年，饥民遍野。
1: 哎，小兄弟，什么事儿这么大动静？
3: 徐都统起草了份万民请愿书，组织百姓签名，准备上报朝廷求粮赈灾呢。
1: 好事，我也签一个。
3: 好。灾荒之年，饥民遍野。万民请愿，秋。

0: 您看，大人，这笔迹一模一样。
1: 嗯，
0: 看来是陆金彪干的，小的马上派人把他拿下。
2: 等等，如此的大案，必是团伙所为。让我们现在抓了陆金彪，肯定会打草惊蛇。
0: 那，
2: 放长线钓大鱼。从现在起，严密监视陆金彪和信义镖局的情况，以静制动。按这作案手法来看，跟劫持生辰纲的团伙很相似。还好我溜得快，不然的话被他跟到咱藏粮食的地方，那就糟了。哎，真是奇怪，徐达是怎么怀疑到我们头上的？
3: 我也不知道。不过他现在没抓我们，至少说明一点。
2: 什么？
3: 他想一网打尽。
2: 那该怎么办？
3: 那我们就来个移花接木，将计就计。
0: 徐达查到之前偷偷给穷人送粮的就是陆金彪那伙人。

0: 陆金彪，那徐达打算怎么办？他想放长线钓大鱼，来个一网打尽。陆金彪，刘暮雪，信义镖局。 从现在开始，配合徐达，摸摸陆金彪的底。再则，要看紧徐达，以防有变。记住，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属下明白。

0: 下一个。
1: 那老家伙自己捞足了，就照我收手。哼，想得美。
0: 下一个。动作都快点。
1: 不就是不让卖官粮吗？我卖私粮总没有人管吧。
0: 下一个。
2: 老子这回非得狠狠地赚回来不可。
0: 好了，走吧。
1: 白白让我垫一百两黄金。
0: 下一个。
1: 没门。
3: 哎，宝爷真是有魄力，
0: 跑得快点，
3: 令人佩服。
0: 排好队。
1: 这就叫富贵险中求。
2: 叫你们快点。
0: 下一个。
2: 一个时辰以后老子得回家睡觉去。
0: 快点。
4: 这大灾之年你哪来这些屯粮？
1: 我临县买的。
4: 临县买的。跟我回去问话。
5: 大人，
6: 大人，
7: 不想让王
5: 大人，这没米下锅了，求求你了，大人，家里老小都饿着呢，让我们先买点米啊，大人。
7: 开恩的大人，
5: 先买了米再。
1: 徐大人，不知道我黑豹卖点粮食犯了哪条罪啊？
0: 徐大人，劫匪往那儿跑了，
4: 你好自为之。烂泥抹不上墙。许大怎么说？
0: 一派人监视黑豹了，
4: 得让他永远闭嘴。
0: 那我现在就去。
4: 慢，这样的话许大会怀疑到我们头上来。
0: 那怎么办？
8: 这黑豹哪来这么多的粮食？而且好像还提到了什么官银。
0: 他说都是从临县买的。大人认为黑豹和陆金彪是不是一伙的？
8: 不可能，陆金彪一伙是把粮食分给灾民，而黑豹却是抛到黑市谋取暴利，两者有天壤之别。再说之前黑豹的厂子一直被偷，我怀疑是陆金彪一伙所为。
0: 大人，您要想弄清真相，必须将他们全部俘获审问。小的倒想出一计。
8: 哦，说来听听。
0: 都是你惹的祸。
1: 咱有梁大人撑腰，还怕那个徐达？
0: 行行了，这两天我和徐都统商量了个计策，想以咱们粮仓里那些粮食做诱饵，来个引蛇出洞，人赃俱获。
1: 是是，可万一计策不成功，怕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梁大人自有妙计，你一计配合就是了。
1: 好，
0: 行了，你小子最近嘴巴可关紧点，不然中书大人也救不了你。
1: 是，
0: 回去吧。
1: 哎，
2: 刘兄，好消息。
3: 怎么了？
2: 又来了一笔大买卖，梁中书的粮食。我刚刚打探到，黑豹刚从外地调了一大批粮食，准备送到黑市贩卖，怎么样？端了他。
3: 奇怪，难道徐达不去管黑豹私贩官粮的事吗？
2: 嗨，那徐达和梁中书根本就是一丘之貉，他肯定收了梁中书的好处，指望徐达揭发梁中书，没戏。所以说，兄弟，想救灾民，还得靠劫富济贫。
3: 徐达已经盯上了我们，绝对不能贸然行事。
2: 可多少灾民可都巴望着粮食活命呢，我们不能不管啊。你若不想去，我不勉强。黑豹的点儿咱不是没端过，他那些人很容易对付，我自己去。
3: 等等，我倒有个办法可以试试。
4: 都准备好了。

0: 你真的看到陆金彪压着镖队出城了？
1: 是的，大人，属下亲自看着他们出的城。大人，我们要不要跟踪监视？
0: 不用，盯紧城东两侧，以防调虎离山。

0: 张！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别动！别动！
0: 往死！看你们哪里逃！
3: 放你的狗屁！兄弟们，和他们拼了！
4: 来！

0: 快住手！刘唐，万事好商量，不要伤人。
1: 给我们让出他道了！
2: 快让他道啊！

0: 及时找他。是。大人，大人请恕罪，属下深夜打扰，实属事情紧急。
1: 有什么急事？黑豹死了。
0: 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死的？刚才属下和黑豹设计围住了窃贼团伙，眼看就要绳之以法，谁知窃贼寻机劫持了黑豹，属下投鼠忌器，致使窃匪逃跑。
1: 黑豹也遇此身亡。认出窃贼是谁了吗？就是前些日子盗取生辰纲的刘唐。
2: 真的是他！
0: 千真万确。
1: 哈哈，死了个黑豹，冒出个钦犯，这事儿闹大了。
0: 不过，令属下感到奇怪的是。 杀死黑豹的并非刘唐一伙，黑豹是中了这只镖而毙命的。当时刘唐劫持黑豹是贴身劫持，而且劫持的同时，他的同伴已经跑远，不可能用镖杀人，所以置黑豹于死地的肯定另有其人。
1: 这样吧，事发突然，情况复杂，老夫也暂时无从入手考虑。
0: 这样吧，天色晚了，许都统先回去休息休息，容老夫想想对策，你看如何呀？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先行告退。嗯，听清楚了吗？
3: 是，
1: 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办？ 黑豹死了，许都统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现在案情也明朗了，该是收网的时候了。所以当务之急，抓回刘唐等一伙，新账老账一块算。
3: 现在刘唐已逃逸，一时半会儿也抓不到他。
1: 我们抓不到，有人可以。
3: 大人是指？
4: 刘牧雪，看看，没什么事儿，没事儿，说他一下都，对呀，说他一下都，走吧。这位大哥，我不识字，你给念念。
5: 昨夜窃生辰纲重犯刘唐等匪众，盗窃城东粮仓未果，便残忍杀害黑豹等数十口，罪犯已潜逃。
6: 现悬赏5000贯缉拿罪犯。哎，没想到你们，哎，这5000贯呢？原来盗米赈灾的就是刘唐啊！
0: 是啊，行侠不留名，真英雄。可现在官府到处通缉，怕是插翅难飞呀！哦，乌鸦嘴，
7: 行行行，别说了。
0: 让开，大人，你这是何意？
8: 张贴告示缉拿元凶，难道有错？
0: 张贴告示缉拿元凶是没错，可这告示措辞实在是大有问题。我昨晚说过，黑豹之死凶手另有其人，而告示上却写刘唐所为，这纯属误导民众，放走真凶。
8: 放！
0: 我徐某我实事求是，功亏一篑。
8: 来人呐，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不必，我自己会走。

0: 大哥，都快申时了，还不见刘兄弟他们，怕是……
1: 若某时还不见我带人与你在城外杏树林会合，说明行动已失败。你快带上兄弟们逃出州城，千万别回来。
0: 小吴，
2: 哎，
0: 小吴，你乔装进城，去东山堂大柴房找刘兄弟他们，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汇报。记住，路上千万小心。
2: 好。
3: 大人，搜遍全城，仍然没有刘唐和陆金彪的踪迹。
4: 这我早猜到了，铃木雪那儿。

0: 有情况吗？
1: 出事前经常往镖局跑，现在却没啥动静了。
0: 去，把刘百万叫来，我要引蛇出洞。
2: 是。
3: 哎，不知道下一步咱们去哪儿？

0: 谁？
1: 我，小五。
2: 哎，你怎么回来了？陆逊情况如何？
1: 彪哥他们在杏子林等了一夜，不见你们出来，就派我回来打探消息。
2: 行动失败了。
1: 嗯，目前情况紧急，满街都张贴着缉拿告示，到处都是巡逻的兵丁。
2: 你还是出城去，替我转告陆兄弟，赶紧走，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1: 不行，表哥说一定等你，一起走。
3: 大人，
1: 大人，
4: 刘员外来了。哎，请坐。哎，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4: 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3: 是，
4: 坐坐。哎，刘员外，知道本府今日请你来所谓何事啊？
1: 小的不知，请大人赐教。
4: 坐坐。哎，听魏记说，另爱和信义镖局的人来往频繁，可有此事？
1: 啊，大人，这个小女与信义镖局的来往，小的是略有耳闻。哦，我以为他们只是生意上的往来，所以没太在意。我啊，
4: 可魏记和徐都统亲眼所见，另爱和刘唐、陆金彪等人合伙盗取黑豹的财物，导致黑豹现在被杀啊！这也是生意上的来往。
1: 大人，小的确实不知啊。
4: 嘿嘿，刘员外，起起来说话。
1: 啊，不是，大人，我
4: 实不相瞒，我从魏记和徐都统口中得知此事，也是非常吃惊。转念一想，令爱年幼无知，一定是受歹人蒙骗。
1: 大人说的极是极是，这个刘唐肯定是和劫匪威逼小女，小女才失足的。小人回去一定严加看管。
4: 好，好，想必刘员外也知道，这通匪的罪名可是不小。
1: 对对对，
4: 说不定还会连累到你朝中的那位贵人。
1: 我这
4: 刘员外，我又一想，刘唐与令爱有染也并非是一件坏事，所谓福兮祸所伏，就看员外怎么想了。
1: 对，大人所说极是。
4: 目前刘唐跟陆金彪等人妄想外逃，我已命人把守城门，严加检查。想必刘唐等人现在还被困在城中呢。
1: 是是是。
4: 若不出我所料，刘唐等匪寇已经孤立无援，必会找令爱求助。刘员外暗中看好女儿，想法探得刘唐等人踪迹，汇报于我。我在设计捕获，到时抓住刘唐等匪寇，刘员外和令千金不仅无罪，反而是大功一件啊。哎，
1: 大人说的极是，小的一定看紧小女，如果有什么情况，小的一定第一时间来报告大

0: 阿仁。
1: 嗯，好。看来刘员外是个明白人。刘员外，这徐达徐都统想必是员外从朝中请来的吧？
0: 不是，大人，我这，大人恕罪，大人恕罪。
1: 刘员外，这奏折怎么写，就看刘员外以后的表现了。如果刘唐等人顺利抓获，咱们以前的账可以一笔勾销。
0: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2: 我研究了一下地图，发现在城北有条路，关卡最少，而且城北有一个渡口，我们可以和彪子兄弟他们会合之后，便可从这个渡口上船离开大明州。
3: 嗯，不错，只是现在城内查得这么严，出去都难呢。再说就算我们到了渡口，去哪儿找船呢？
2: 这些问题我也想了很久，可还没想出办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去官府投案，不能连累大家。

0: 刘大哥，刘大哥，
1: 你怎么来了？来，进来。
0: 刘大哥。

0: 雪妹，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出事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官府那边查得紧，我也不敢随意走动。今天趁城内盘查松了点，我就出来了。这地方我听你和彪哥提到过，没想到真找到你们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官兵正在挨家挨户搜，估计不久就会搜到这里来，所以你们要赶紧想办法出城吧。
2: 是啊，刘小姐，我们这两天也一直在商量此事，城北关卡少，刘哥和彪哥的人马可以在那里汇合，然后在城北渡口上船。
1: 这办法不错，
2: 可是我们现在根本找不到船。
1: 这船我来帮你们弄，我们家就有商船，我叫我爹去联系。
0: 雪妹，不行，这事太危险，你还是不要掺和进来，不能连累你爹。
1: 刘大哥，咱不早说好了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3: 雪儿，过来。
1: 爹，什么事儿啊？
3: 你进来。我问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胭脂铺选水粉了。
3: 撒谎！你是不是去东山堂了？
1: 爹，你派人跟踪我。
3: 我要是再不盯紧点儿，咱们刘家就全完了。你背着我跟朝廷钦犯刘唐私下来往，你知道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是要连坐的。哼，
1: 行了，爹，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不跟您过多解释了。我现在正需要爹的帮助，刘唐、陆金彪等人他们都是义士，他们劫取了黑豹的不义之财，通通都发给了灾民，救了不少人，你也是看在眼里的。如此侠义之人，我们理应帮助，您说是不是？爹，女儿清楚您对梁中书的恶行，爹只是敢怒不敢言。现在刘唐等侠士深陷困境，

0: 爹，您就不能做一件有正义感的事？您就不能在他们危难之时帮助他们一把？
1: 帮助？哎，大人，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您说怎么办？
2: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女儿，女儿，爹，船已经准备好了，后天早上寅时，在城北渡口，到时候我亲自去送他们。真的，太好了！明天一早我就通知刘大哥他们，到时候咱们送他们一程，也算咱们做了一件替天行道的大事。是啊，谢谢爹。
1: 女儿，希望你明白爹的一片苦心呢。

0: 除了这只镖，现场真找不到其他证据了。
1: 嗯，这么说，徐达对黑豹的案子是死咬不放了。
2: 是。
3: 好，
1: 那就让徐达去阴曹地府去陪黑豹吧。
2: 大人何意？
1: 我让刘员外引使到城北渡口跟刘唐会合，你设计埋伏，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嗯。
1: 本来我只想拿下刘唐跟刘员外，哼，既然徐达如此麻烦，就加上他。
2: 嗯，
1: 对了，你把刘唐要出逃的消息透露给徐达，让他也设下埋伏，到时候把他们全部干掉。
2: 大人，大人，查到了。
0: 查到什么了？
2: 原来刘员外和刘唐是一伙的，这刘员外帮刘唐他们准备了船，明天天亮准备出逃。
0: 刘员外，不可能啊，他们说了什么时候没有
2: 银石？大人，我们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吧。
0: 等等，如果他们真是一伙的话，我们抓了刘员外只会惊动刘唐一伙，这样我们今夜提前到城北渡口设伏，明天早上我们将他们一网打尽。

0: 你过来，哎，老爷，听着，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让小姐出来。
1: 好，
0: 我先走了。

0: 这天都亮了，刘员外还没来，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1: 先等等吧。
2: 去，去，去！
0: 有马车。
3: 咕咕，咕咕！
0: 啊，刘员外来了，兄弟们，走！等等，喂！
4: 刘员外来了，
3: 素衣什么出城？
4: 刘某义不容辞啊！
1: 雪妹呢？雪妹怎么没来？
4: 她一会儿就到。你看，船来了，船来了，船来了，
1: 在这儿。

啊！啊！

0: 你与协助刘唐等匪寇出逃，视为同罪。
1: 不是，我冤枉啊！
2: 看来我们中了套了，你先撤。
3: 兄弟们，拼了！
4: 杀！
3: 把他们所有人给我拿下！如有违抗，就地正法。

0: 大人，我真的冤枉啊，是这个梁杜叔啊。
1: 别杀了，留活口。
2: 开门，少管家，我有急事要出去。
3: 大小姐，不是小的不开门，而是老爷下了死命令，要小的们守好您。您要是跑了，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大小姐，得罪了。

Yeah!

原来你才是杀害黑豹的真凶！是，徐大人，知道的太晚了。

爹。

0: 涛哥是我的好大哥，肯定会让着我的。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1: 我付了那么多的钱，是办正事儿的。
2: 商海无情背后的阴谋，更加险恶。
3: 就是这个女人，找着这个女人之后，马上给我消息。
4: 行。
1: 以此缉毒行动，牵出可疑线索。
4: 你再过来，你过来，我一刀杀了他。这个人叫张信，他和被小波击毙的张翰是表兄弟。据香港警方线报，张信已经来到本市。张翰身上带的那张女人的照片已经查出来了，这个女孩叫周芷晴，她的父亲是香港富豪，周永涛。张翰和张信身上带她的照片，这里边一定有原因。
1: 警方巧妙布控，幕后黑手的计划能否得逞？
4: 鉴于他的特殊身份，需要一个男警官。
5: 还假扮成他的舞伴，以舞蹈学院学生的身份调查此事。准备的怎么样啊？
6: 一切就绪。
7: 你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知情的舞蹈比赛。
8: 新之桥，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们了。
9: 我们的舞蹈要改个名字，新桥恋人。
10: 你马上把移港人打到我公司账户上，并且马上宣布退出这次竞标。如果你不同意，我派人当场打死阿庆。
1: 新桥恋人。

0: 他们俩跑到大陆去了，涛哥，我帮你把他找回来吧。
1: 大陆那么大，你到哪找去？再说了，我不想惊动媒体和警方。涛哥，你们父女俩怎么会搞成这样？
0: 一言难尽，
1: 涛哥，您放心，我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这种事靠您，靠我是不行的，我会尽力的。

0: 哥，嗯，哎，这是你这次的酬劳。哎，哦对了，就是这个女人。
1: 找着以后呢？
2: 找着以后我再告诉你，知道太多没好处。
1: 顺便带点货过去。阿汉，咱们从老家来香港，走到今天这步不容易。这东西别占了。哎，啊，哎，
0: 我这最后一次。
1: 嗯，哎，找着这个女人之后，嗯，马上给我消息。
0: 行，
1: 我再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
0: 好。

0: 说啊，给我个面子。
1: 什么意思啊，郭老板？
0: 别在我这儿搞事儿了。
1: 啊？看您说的，我今晚上是来跳舞的。您呀，今天晚上让他陪我一会儿，一切 OK。
2: 得得得，
0: 陈宇，你后边休息几分钟去啊。
3: 哦，
1: 谢了，郭老板。

0: 给你脸你还来劲儿了是吧？哎呀，
1: 疼，我投降啊！
0: 什么时候了，就不能认真点儿？
2: 找我什么事儿？
3: 今晚有行动，人手不够，何队让你过来盯着点儿。
2: 那件贩毒案。
3: 嗯。有线索说，香港那边今天晚上有货要过来，可能在这儿碰头。何队让你注意点儿。
2: 嗯，知道了，我走了。
3: 哎，等等，对方身上有家伙，今晚行动得配枪，我把枪放老地方
2: 了。OK。你又进男厕所了？
3: 怎么了？又没人看见？哎哎，你瞎看什么呢？
2: 你配枪了吗？
3: 嗯。
2: 那你把枪放哪儿了？
3: 你管得着吗你？

0: 啊，对啊，干嘛把小哥吊来了？
1: 怎么了？
0: 那小子吊儿郎当的，哪像个刑警啊？
1: 人不能只看外表，其实他的骨子里不比你我差。

0: 加上那俩人不太对，
1: 脑瓜把闸吧。
0: 怎么又是我？
1: 我是你师兄。
0: 你不就比我早进队一年？
1: 早一天也是师兄。放心吧，后面有我了。

0: 么样？
1: 包里有货，身上有家伙。
2: 通知何队，我去缠着他们。

0: 嘿，哥们儿，这项链够酷的啊，20块钱卖给我吧。
1: 什么意思？
0: 没别的意思，请哥几个喝杯酒，给个面子吧。啊，
2: 行，有种。
0: 那妞是我的马子，你没敢随便乱碰。
2: 要不然你打死我。
0: 我打。
2: 跟死人道歉有什么奇怪啊？哎，给我看着箱子，他们一会儿就来了。

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大耳朵。

0: 子放下，
1: 把我推，你别过来，把我推，
0: 把他放下。
1: 死条子，老子最恨条子了，你别动，你别过来，你再过来，你过来我一刀杀了他。
2: 放开我！
3: 枪法不错啊。
4: 别哭了，没事了，一会儿大夫就过来了，别害怕。

曹儿，我杀人了，要不然你冷静点，我们做刑警的都要过这一关，回去看看张医生。

0: 死的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汉哥。
1: 就是要送货，白坟。
0: 没见过这照片。
1: 什么照片？不知道。
2: 把张翰的照片传给香港警方，请他们帮忙查找一些资料，还有他身上带着这张女人的照片，查一下是什么人。
3: 我说你这是怎么搞的嘛？啊，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我怎么跟人交代啊？
4: 老板，这件事情我会亲自去处理好的。
3: 别找那么多借口。我付了那么多的钱是办正事儿的啊，他居然去卖了白粉儿。
4: 老板，我张信是什么人您清楚，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3: 做生意也是要讲信誉的，不讲信誉就别在江湖上混了。

0: 招标程序，各竞标方已云集本市。据悉，本次招标竞争十分激烈。下面请看香港地广集团董事长郭显山接受媒体的采访。
1: 据我们所知，博雄集团周永涛先生也参加这次竞争。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请问你们在这次竞标中是联手合作还是另有安排？
2: 在生活中我们是好朋友，在生意场也是好对手吧。
1: 那您在这次竞标中有信心战胜对方吗？
2: 这个要看大陆方面的选择。
1: 好，谢谢您。
2: 再见。
3: 哎，郭老板，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
3: 郭老板，
4: 郭老板，郭老板，
3: 郭老板，郭老板。
2: 喂，芷晴啊，
5: 郭叔叔，
2: 叔叔四处派人在找你呢，
5: 请你转告一下我爹地，让他不要派人四处找我，等我想回去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去了。
2: 哎呀，这孩子这么任性。
6: 大家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叫张信，他和被小波击毙的张汉是表兄弟，去年曾经计划抢劫香港银行，香港警方一直在追捕他，可没想到张汉一到大陆就被小波击毙了。据香港警方线报，张信已经来到本市。
7: 何队，张信的这条项链张汉也有一条，
6: 可能是一个什么组织的象征吧。
8: 张信来干嘛？按说他的弟弟刚死，他应该消停一阵才对啊。
6: 没错，这个时候来他肯定有事。哎，张汉身上那张女人的照片有没有结果？
8: 哦，还没有。
6: 陈宇，怎么了？
7: 何队，这次张信过来会不会去找小波？
6: 小波？
8: 不会吧，应该没人知道小波的身份啊。
7: 有人知道张汉是被一个叫小波的混混给杀的。
6: 那天在现场，小波和一个人说话，那个人是谁？
7: 夜总会的老板郭仲文。

0: 你好，想喝点什么？冰水。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来不及想办法，就……
1: 那你说说你当时看到的。
0: 对不起，信哥，是我没有把事情办好。
1: 那你当时都跟警察说什么了？
0: 没有，我什么也没说。
1: 没关系。谢谢。

0: 许关手机了，大伙都急死了。
1: 何队让我休假呢？
0: 何队让你注意安全，最好先别回家。你可先住何队那儿，要不然
1: 去你那儿。
0: 还瞎动。郭仲文被人杀了，我们怀疑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1: 郭仲文被人杀了，他跟这事儿有什么联系啊？
0: 现在还不清楚。何队担心你的安全，让我们过来保护你。
1: 我是警察，我不需要保护。

0: 你去找张医生了？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是警察，我不需要心理医生。
0: 你要是不喜欢医生，和我说说吧。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自己想开点。
2: 谢谢。
3: 根据技术科的检测结果认为，这次枪击事件属机械故障，在人质受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下开枪。张继波同志不承担责任。

0: 何队，你看，
1: 打得不错吧？谁打的？
0: 小波呗。
2: 不错啊，小波，走火都打这么准。

0: 冯军儿，人家这可不算走火吧？
1: 小波因为这件事儿，心理压力不小，所以我想让他先干一些外围的工作。你先跟他谈谈。
0: 我试试吧。让他干什么工作？
1: 还没想好。你先问问他，这小子太倔了。

0: 那请问哪位是华哥？
1: 找我干什么？电话是我打的，麻烦华哥帮我找个人。钱带来了吗？
2: 张翰身上带的那张女人的照片已经查出来了，这个女孩叫周芷晴，21岁，香港公民，在本市舞蹈学院学习，准备参加下一周的全国现代舞的选拔赛。
0: 选拔赛，
2: 但是。

0: 张翰和张信身上带他的照片，这里边一定有原因。鉴于他的特殊身份，队里决定由陈宇暗中保护他一周，直到他安全离开本市。
1: 再派一个比较帅的男生吧，啊！没错，学校要求我们不要影响学生和选手的情绪，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男警官，还假扮成他的舞伴，以舞蹈学院学生的身份调查此事。你们说说看，谁行？
2: 何队，我觉得小波没问题。
3: 哎，别太绝对啊，他这儿还坐着这么多更帅的呢啊！
4: 对，
0: 就是。 那好，认为自己行的给我露两手。不过，我也说的不算。

0: 停！你们都先回去吧。
1: 警官们没有受到舞蹈的训练，这是正常的。但是会把舞蹈跳成这样，那也实在是难得呀。芷晴是我的优秀学生之一，给她做伴舞，多少也得说得过去一点。否则，我也无能为力。
2: 林远。
3: 把那小子给我叫来。是。我不干。那你说怎么办？谁让你有这方面特长，让我干别的都成。当什么小姑娘的保镖，我不干。
2: 张继波，这是工作就是破案，有你挑三拣四的吗？什么素质？哎，
3: 可不。
2: 你什么你？准备工作去。
4: 是，别人想干我还不让他干呢，你还不乐意？哎哎，你找谁呢？
5: 你们学校请我来的。
2: 啊，我们找现代舞系的周教授。
4: 哦，进吧。

0: 就是他，他舞跳的还不错。
1: 你让我教他，有点太离谱了吧？
2: 哎，头儿，您看老师都说不行了，那我走了啊，回去。
0: 老师，哦，您找我，他就是你的舞伴儿，你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去找你。跳，
3: 头儿，何必呢？
0: 跳不跳？
3: 这是何必嘛？

0: 小伙子，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说，老师。
0: 你是怎么理解舞蹈的？
2: 舞蹈？我这算舞蹈吗？
0: 哦，你为什么喜欢跳舞？
2: 我觉得跳舞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儿吧，反正我高兴的时候就跳舞。
0: 说得好，你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你的激情。你如果早就认识我，早就不一样了。
2: 不会吧，老师？
0: 你这个学生我教了。
3: 哎，老师，您别忘了他来的目的，他可是……
0: 那是你们的事情，教学可是我的事情，在我的课堂上上我的课，那叫认真，绝对不能对付。我不管他是哪里来的。挺胸。

0: 两位新朋友，这位是你们的新班主任陈宇老师，
1: 大家欢迎。
0: 这位是北方艺校的小波，是特招进来给芷琴当伴舞的。啊，芷琴啊，你领陈宇老师去熟悉一下环境。大雄，
2: 哎，
0: 你领小波去领套练功服，把这身衣服给扔了。
3: 哎，老师，我这衣服怎么了？
0: 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去吧。
4: 走吧。
3: 兄弟，贵姓啊？
4: 姓大。
5: 破衣服去！
0: 芷琴，不要总看一个人的外表，这外表往往是假象。
6: 不过，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行，你先回去吧。
6: 嗯。

0: 好，你等一下，你就不能专业点吗？
1: 别你行不行？我又不信你，我哥们儿啊，叫我小郭。我不管你叫什么，
0: 我要跳的是独舞。
1: 真不知道周老师哪根筋搭的不对了，让你给我做伴舞。
0: 哎，你也搞清楚了，按专业的说法呀，咱们俩跳的这个是双人舞。 你说的那个伴舞啊，是你一个人前面跳，我呢在后边，哦哦哦，累啊累啊累，哦哦哦，
2: 小郭，我不需要你。

0: 哎，你等等我呀，你别跑啊！你别跟着我，
1: 你就是要投诉，你对我赔了你啊！
2: 两个人力量也比一个人大呀。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到我。
1: 我觉得你可以起来了吧。
2: 哦，对不起，
1: 你没事吧？没事。我其实是个守门员。那你扑的应该是球啊。我们教练说，扑不着球就扑人呗，反正目标都一样。你没事吧？啊，还好，谢谢。
3: 看什么呢？别看了，踢球去吧，快点啊！别看了，走吧。
2: 陈老师，我先走了。
3: 哎，男女授受不亲，在任何年代都得付出代价呀。嗯。
1: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哎，你给我说清楚了，你。哎，等等我。
4: 哎，跑那么干嘛呀你？说清楚了。
1: 干什么，
5: 华哥？
6: 哎，大哥，大哥，别打了，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7: 我张鑫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
6: 大哥，大哥，我已经派我手下人到舞蹈学院去找了，
7: 我可没那么好耐心。
6: 你再宽限两天行不行？
7: 最多两天。

0: 你说，张信和张翰兄弟俩会找周芷贤的麻烦吗？我们是不是太敏感了？
1: 证据，我的妹妹，证据说明一切。
0: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这样吧，先查一查最近有没有人找过周芷贤。从班级先开始，我负责班里边五个女的，你负责班里边其他男生。
0: 怎么又这样啊？
1: 从心理学上讲，这样更有利于沟通。真的？
0: 诡辩。
1: 哎，教科书上第三章第六节说得很清楚，怎么你忘了？

0: 你不喜欢爸爸来看你吗？
1: 郭叔叔出卖我，你们打着没一个值得信任。你冤枉他了，他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呀。再说了，这都为你好啊。
0: 我不想见你，我没原谅你。
1: 志行，为了找你，你知道爸爸多着急吗？我派了很多人呢。好了好了，爸爸不反对你跳舞，行吗？我只想帮你。你看，我给这个学校捐的款怎么样？
0: 你还能有点别的吗？
1: 志兴，爸爸真心想帮你呀。我不要你管，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志兴，我知道，你是为妈妈的事情不原谅我是吗？再见，志兴。
2: 何队，现在是一点迹象都没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咱们自己弄复杂了？
3: 是，没问题，保证不给咱们队丢脸。啊，再见。
2: 哎，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请坐吧。
1: 谢了，不用。
0: 我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想知道跟我女儿混的人，他够不够精良。
1: 老板，您没事吧？
0: 你是什么人？
1: 跳舞的呀。
0: 我觉着你不像。
1: 要不我在这儿给您跳一段？
0: 你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像个警察。如果是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可惜你不是。
1: 要不我努力一下。
0: 你不要给我耍滑头，你千万不要靠近我的女儿，你要离开我的女儿，因为她比我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你不配她。
1: 老板，这点自知之明我倒还是有的，不过要是您的宝贝闺女她喜欢我怎么办呢？啊，
0: 让她走。
1: 那我该怎么办啊，何顿？啊，继续。是，知道了。哎，骑虎难下喽。
2: 你好自为之吧。别让人家爸爸说准了，给咱警队丢脸。
1: 哎。
2: 哎，什么哎？这是最后一个没接触过的女孩。你抓紧点吧。
1: 你知道吗？这陈天跟着一群漂亮的美眉生活在一起，这多难呢。
2: 德性。
3: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你更不用跑了呀。
3: 我求求你，你别跟着我了。
4: 哎，
3: 干什么？
1: 你别走。你管得着吗你？
4: 啊！我给！哎呦！我！
1: 行，行啊！你小子挡着啊！小慧，怎么样？没事吧？
5: 没事，谢谢啊。
1: 你怎么不太相信我呀？为什么呀？
5: 只是感觉有些……
1: 非常帅是吧？
5: 坏坏的。

0: 哎，你别生气啊，只是感觉。
1: 对了，小乖，这两个人以前你见过没有？
0: 没有。这儿其实以前一直挺安全的，就是最近。
1: 你是搞舞蹈的，腿动不动拿头顶上，你害怕这些？
0: 舞蹈又不是武术。
1: 有道理，走吧，我送你回去。
2: 赵志兴所在舞蹈学院最近发生几起骚扰事件，我们经过调查，没有明确的进展。这是为什么呢？按说一般的流氓事件不会这么频繁和明目张胆。
3: 为了大家的安全啊，我决定教大家防身术。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人体的几个基本的弱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软肋。
2: 我让小波在学校教同学们一些自我防护的方法，让大家提高自我防护的意识。我们现在这些外围的同志要尽快查清楚周芷晴父亲的复杂社会关系，看看跟本案有没有直接联系。
3: 巧劲儿，巧劲儿就是关键。怎么样，你们谁第一个来试试？
4: 保安。
5: 要是你能打倒我，我就跟你学。
1: 何必呢？啊！来，再来。
3: 防守第一是啪压住手腕，抬住手关节，然后唰爆发力压住他，这样就能把坏人制住。你们谁愿意来试试？
6: 来。
3: 好吧，我跟大家练习一下。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有力，爆发力很重要。我是坏人，来了啊！哎，
7: 好，
3: 你看，他抓住我了吧？第一反应，抓他手；第二，上腿；第三，击到他的面部或者推他喉咙，一使劲儿，哎，他必然失去平衡，这样就把他制服了。
8: 小波，你能教教我吗？
3: 行啊，没问题，歇会儿啊。
8: 好，怎么做？
3: 你看，你是坏人吧？抓住喉咙。
8: 嗯。
3: 第一反应，抓到手；第二，别腿；第三，稍微使劲。哎，你没事吧你？
8: 我没事。你再教我一遍行吗？
3: 行啊，没问题。注意细节啊，注意要领。
8: 好。
3: 好。一、二、三。啊。没问题吧？学会了吧？嗯。好。都明白了吧？
9: 明白了。
3: 这样，我们互相练习一下。我现在是坏人了啊。
8: 嗯。
3: 嘿，哎呀，哎呀，
8: 哎，
9: 好，
8: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8: 对不起啊。
3: 没事，没事。你看，学挺快的吧？这样，你们也起快动作，分组练习好不好？你们俩一组，你们俩一组，你们俩一组，你们俩一组，你们俩一组，好不好？
9: 好，
3: 来练习一下。你们俩还练？哎，对了，
10: 都好几天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现在这几个嫌疑人也排除了。你倒好，整天教他们防身术，你到这干嘛来了？泡妞来了？
1: 说完了。
10: 暂时吧。
1: 好，能问你个问题吗？
10: 说。
1: 你怀疑我？
10: 我是提醒你。
1: 那你还是不相信我？
10: 我在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1: 谢谢，不过我也要提醒你，每个人办事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你不用在还没见到事情的结果之前就大惊小怪。
10: 小波，你是一个警察，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不能整天吊儿郎当的，像个小流氓。
1: 你
10: 什么你？
1: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
10: 请你注意自己的举止。
1: 等等，如果你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办案不合适的话，我明天就跟队里讲。
10: 我不反对，再见。
1: 你
2: 荒唐！你们俩再给我提出这种要求，我就把你们俩清理出去。你们这是人民警察办的事情吗？你们这是工作，小孩给我家家，出去。
1: 是，
2: 回来，回头写份检查给我。
1: 是。
2: 你怎么着？

0: 我要求换个搭档。
1: 你们这是犯什么病了？
0: 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工作。
1: 那也得等到这次行动之后，出去。

0: 陈老师，我希望你能为我做件事儿，这样我们俩都可以得到对方所要的东西。什么事儿？
1: 让我女儿远离那个小子。
0: 为什么？我不希望我女儿在这里找到寄托，而且是个跳舞的家伙。你有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你。
1: 我知道了，你让我考虑考虑。
0: 那谢谢了。

0: 你们怎么就不能用心去跳呢？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心之桥，心与心之间这座桥梁是怎样搭建起来的呢？是要靠你们的形体来表现，来传递给观众啊。舞蹈是心灵的外化，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呢？
1: 教授，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我
0: 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上我的课就得认真。我来的同一天就告诉你了，对不对？ 从今天起，每天加价3个小时，直到我满意为止。
1: 哎，教授，我。

0: 要不咱们沟通沟通。其实这也没什么好沟通的，是吧？哎呀，我说你爸也真是的，干嘛非要让你学什么舞蹈啊？
1: 以后你在我面前不要提我爸爸。
0: 行。哎，你家巨有钱是吧？
1: 你调查我？
0: 你别紧张，是你爸来找过我。
1: 他找你干什么？
0: 哎，你爸总得看一看，天天跟他女儿在一起的人长什么样吧。顺便还警告我，不许打我女儿主意。
1: 他还说什么了？
0: 哎呀，他还说，还说你是他的心肝宝贝儿。算了，不开心的事儿咱不提了啊。行了。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0: 好。
1: 哎，陈老师。
2: 走。

0: 进来。
1: 何队。
0: 什么事？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小波最近的工作情况。
0: 又怎么了？
2: 我们家最穷的时候，爸爸和妈妈是在一起的，可日子刚好起来，爸爸就找了现在这个女人，比我才大五岁。妈妈一气之下就自杀了，我恨她。
3: 不过，我觉得你父亲看起来还是很疼你的。
2: 那是他的负罪感。

0: 真是个傻丫头！我不想见他，就去学跳舞。我觉得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我才是最自由的。可他现在也不同意了。
1: 为什么？跳舞怎么了？在香港做有钱人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中学的时候，我去上舞蹈班，结果被人给盯上了。后来。
0: 他花了1000万才把我赎回来。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警方怀疑是我爸爸的生意对手。从那以后，我就习惯一个人了，不愿意和人相处。希望你能理解。
2: 明白了。哎，想不想跟我一块出去走走？去哪儿？你没去过的地方呗。走。
0: 啊。
3: 是这样。 好，你先回去，让我再考虑考虑。
4: 是，谢谢何队。

0: 跟住佢，干嘛呀？闪添！
1: 没事吧你？走。
2: 你怎么这么会打架？
1: 大家打得多了就会了呗。

0: 哎，老板，这次他身边有人没有坐成啊？时间紧迫，快要改变计划。好的，我去想办法。
1: 知道了，让小白精神点，减少外出，我会派人去协助他的。周芷晴父亲周永涛的博行集团正在进。

0: 竞标大东方广场的建设工程，应该说他是一个比较稳分的商人。现已证实，有人让他放弃这次竞标，否则就对他的女儿采取手段。现在的问题是，竞标会议和周志雄的比赛都在下周三。今天晚上我就把他身边的男孩废了。
1: 我要到更衣室去一下。
2: 行，我陪你去。
1: 好啊，走。

0: 说吧，在找什么呢？
1: 把我的电话还给我。
0: 哼，现在还不是你谈条件的时候。说，叫什么名？哼，我警告你啊，现在我是在学校里跟你谈，要换一个地方跟你谈，那性质可就不一样。
1: 我在等人，
0: 编一个可信的理由。
1: 法律上讲，你没有权利对我进行讯问，我有权拒绝。
0: 够拽的，说的没错。看样子不是一般的小流氓，还懂点法。你要再不老实，后果你自己负责。
2: 怎么回事啊？
0: 女更衣室发现的。
2: 你怎么当着纸巾面讯问？你不找人犯纪律啊？
0: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
3: 走。
0: 我的手机。
2: 你站好。
0: 给。要不要我陪你去？
2: 不用，外边有人。
0: 嗯。
2: 走吧。
4: 小波啊，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到底是什么人啊？真笨。真没想到警察也会跳舞。
0: 其实我在上警校之前我还学过几年舞蹈，我妈特希望我成为舞蹈明星。可我觉得男的跳舞太那个了，所以我就偷偷的报考了警校。
5: 你倒是跟我说说呀，人怎么跑了？
2: 跳车跑了。
5: 外面不是有人吗？
2: 行了，是我的责任，行了吧？
5: 哎，陈宇，你这是责任事故，你知道吗？走，什么走？里边开会。
2: 你
5: 真看错你了，真给咱们警察丢脸。

0: 听说你们这儿下周有活动
1: 啊？对，会受影响吗？
0: 啊，如果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派人来的。
2: 周永涛在大陆还有最后一天，有人威胁要对他们动手，用什么方法我们还不太清楚。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保护他在竞标会场的安全。对于他的女儿周芷晴，我们决定用外围保护的策略。所以
3: 我反对。
2: 这是开会，懂不懂点规矩？对周芷晴的保护，我们采用内紧外松的策略，由一中队负责他的安全，小波撤出，陈宇另有任务安排，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张继波，你有什么意见？
3: 我认为应该让我对周芷晴的保护继续下去。
2: 说说理由。
3: 据我所了解，周永涛非常爱他的女儿，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方肯定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如果有人要加害周永涛的话，绝不仅仅是针对他本人。而且周芷晴在香港曾经遭遇过绑架勒索，所以我认为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周芷晴的保护。
2: 谁说要放松对周芷晴的保护？我只是说换一种方式。
3: 可是马上要进行比赛了，没有一种方式像我这样的身份更加有效。

0: 小贝，你要记住，您是一个警察，穿上警服吃，脱了衣服，光了屁股，你照样是。千万不要做和你身份不相称的事。
1: 你想说的，我都明白，
0: 知道就好。明天就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不要让他出任何意外。

0: 哦，对，您找我。啊，
1: 我觉得您可以告诉周永涛你的真实身份。谢谢您搞到了这么多有价值的线索。
0: 还需要我做什么？
1: 保护好周永涛，千万不要让他出任何意外。
0: 是。

0: 你干嘛？爸爸
1: 再求你最后一次，不要再参加舞蹈比赛，好不好？
0: 为什么？
1: 因为可能有危险。
0: 谢谢您的提醒。几年前，我就经历过危险，我不怕。
1: 志行。
0: 再见。

0: 老板，是我。
1: 嗯，准备的怎么样啊？
0: 一切就绪。
1: 好，这次别让我失望啊！

0: 明天就要比赛了。如果我是你啊，我就认真考虑一下你父亲的建议。你怕了？有点儿。
1: 干嘛？万一真的有危险了，你会在舞台上保护我吗？嗨，那可不一定啊。
0: 你会的。嗯，是这样。 我觉得你父亲真的是很关心你。
1: 我知道，我已经答应这一次比赛之后跟他回香港，和他好好谈谈。
0: 这才是乖孩子吗？
1: 到时候你会来香港看我吗？

0: 三号，有什么情况？一切正常，周永涛正在路上。四号，四号回答，一切正常，完毕。
1: 一切正常，要不你把枪别搁桌上。神经病！你有什么问题吗？
2: 可以为你们照张相吗？
1: 照相当然可以，
3: 当然可以了。
2: 请问两位，在大东方广场竞标会上，你们的展望是什么样的？
1: 涛哥先说，看实力说话，我很自信。涛哥是我的好大哥，肯定会让着我的。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
4: 是是是。好，谢谢两位。
1: 先说到这儿吧。
4: 好，
1: 谢谢。涛哥，这位小姐是？
4: 这位是我大陆的临时秘书，
1: 西格亮内啊。

0: 你们的人，是他自己说是你们那里的人啊。
1: 哎，对对对，哎，你再查一下啊啊啊！对对对，哎，哎，
2: 怎么了啊？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副坛有根线路有问题，前两天啊刚有人来检查过，哎，他们又说没派人来过，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2: 对不起。哎，你好。
1: 没错，就是他。
3: 快进，快进。
4: 现在还要办公啊？
5: 啊，这里可以无限上网。

0: 到实实在在的练习，真正感受到
1: 怎么了？你在这里啊，可以看到知青的舞蹈比赛。
2: 真的？谢谢谢谢。你真是我好兄弟啊。
3: 新之桥，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们了。
4: 啊，我们的舞蹈要改个名字，
3: 叫什么？
4: 新桥恋人。
3: 嗯，好的。
1: 阿道，你听仔细了，你马上把一亿港元打到我公司账户上，并且马上宣布退出这次竞标。
2: 你疯了？开什么玩笑？
1: 涛哥，我像开玩笑的吗？如果你不同意，我派人当场打死阿庆。
2: 什么？
1: 涛哥，看到那些花了吗？开枪！
2: 命！
1: 涛哥，舞蹈比赛还有十分钟才结束，你转账不用这么长时间吧？
5: 先生，跟我来一趟。

0: 你说不说？
1: 郭先生，我劝你还是和我们配合一下，告诉我们张信躲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他就躲在剧场里，你就是不说，我也能找到他。
2: 他不会停止行动的，因为他收了我的钱。

0: 地位错了。
1: 别说话，接着跳。
0: 你的手上怎么有血呢？
1: 接着跳。
2: 怎么改了？
0: 我不知道啊。
3: 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4: 冯娟，快放引擎！

来，让开！

0: 他在哪儿？
1: 医生让你出院了。
0: 一个多月了，憋死我了，不玩了。
1: 你要见他干嘛？
0: 我。他凭什么当那么多人面打我的脸？
1: 哎，你是真傻呀，还是装傻？
0: 我
1: 告诉你，那天你们俩闹着换人的时候，陈宇又来找过我。
2: 我不能和小波一起工作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喜欢他，我不能看他跟别的女孩在一起，我怕影响我在案件中的判断能力。
1: 这样我才把你们俩调开。哎，你还记得在更衣室抓到那个男的吗？
0: 你知道了。
1: 那是八中队的同志，他一直在暗中保护你。陈宇不让我告诉你，这也是他一直要求的。
0: 他在哪儿？
1: 去北京学习去了。怎么，等不及了？
0: 爸，对他的关心咱得表示一下嘛。
1: 你看我这记性啊。哎，他好像今天下午要回来。
0: 冯军，冯军，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快送我回家去。桃儿，我先走了。哎，你快点，别磨蹭。
3: 哎，我说都一个月了，你还用得着坐轮椅吗？
0: 大夫说了，让我少活动。你哪来那么多废话？
3: 哎，
0: 行，快，快点儿。行，
4: 小波，你这花是送给我的吗？啊，
0: 对，送给你的。怎么，要走了？
4: 没有舞伴了，演出当然不能进行了。
0: 你会找到更合适的舞伴的，我只是滥竽充数。
4: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舞伴。
0: 我只是想做一个称职的警察。
4: 我知道，谢谢你救了我。
0: 不用客气。

0: 再见。啊，再见，
1: 再见。
2: 小凤，
0: 保重。保重，
2: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3: 你小子有病啊！怎么把花送他了？
0: 嗨，只要你不跟陈宇说，不就得了吗？
3: 嗨，
0: 哎哎，陈宇，你听我解释，陈宇，
3: 陈宇，哎，小子，装的。
0: 陈宇，陈宇，我解释呀，那花我是给你买的，不是给他的，我发誓。哎呦。不要生气了，行不行？你看，你

0: 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
1: 欢迎来到有麦，
2: 一场全新的挑战。
3: 这是什么鬼地方？
0: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每个人有三条命。
4: 这不可能吧？
5: 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1: 那是什么鬼东西啊？
2: 陷入陌生的情景。
1: 那个征服了尤曼奇的恶魔回来了，只有你能解决。
6: 准备好，下去！
7: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8: 谁也没说我是人心的。
6: 来啊，我接你。三杀！
2: 整个世界全面失控。
9: 这里情况不对。
1: 抓住他们！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2: 危机四，搏命求生。
5: 这下我们麻烦大了。
10: 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阻挡。
2: 暴风强森，凯文·吉兰。
11: 倒不是。
1: 我们过不去的，
6: 我们过得去。
12: 过不去的。
1: 我们过不去的。
2: 勇敢者游戏二，再战巅峰。

0: 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金二平，牙膏还没摆好，你在玩手机吗？
1: 我只是，我今晚要回家过节，所以现在到晚上了吗？我看白天还没过去呢，快把牙膏摆好。
2: 好的，抱歉。

0: 爸爸，我们回来了。我在厨房里。真，Master，我在厨房里。爸爸，你怎么爬梯子上了？爸爸，你干什么呢？
1: 你说我在干什么？
0: 快下来！我在帮你换灯泡。我才走十分钟，你就开始爬梯子？
2: 你真不该干这个。
1: 怎么了？你以为我连灯泡都换不了？好的。 别！我能行吗？你行没事。哎，真好。哎，纽约怎么样啊？
2: 挺好的。
1: 那学校呢？
0: 还不错。
1: 你怎么样？
2: 我好着呢，那不知道干嘛让我来这儿。
0: 你才做完髋部手术，
1: 才我要不了多久就走。
0: 这又不是监狱，
1: 我就想回我公寓去，有那么糟糕吗？
0: 你的公寓，对，糟透了。
1: 这是不是太冷了？楼下的暖炉彻底不行了，修理工明天早上过来。屋里冷得跟个破冰箱似的。你联系Milo了吗？
0: 什么？没有。爸爸，他打了5个电话，你回一个不行吗？
1: 我才不要回电话，我不想跟他说话。来吧，我帮你放行李。哦，你住这儿啊？
2: 我们是室友。
1: 对，
0: 其实我也可以去楼下的，我可以睡沙发。什么？
1: 如果你愿意，别说这种傻话了，你得住好几周呢。没事的，快进来，把这当自己家。哦，小心点。没事吧？
0: 别跟你妈说。这个插这儿，好了。啊，那个插那儿。行了，让我试试，我看看怎么样。好了，慢点。
1: 这个搞定了，蓝灯变红灯，还有绿灯。
0: 哦，瞧瞧你们俩呀，真是太温馨了。好了，明早你们起床前，我估计就上班去了。不过修暖炉的上午过来。
2: 我跟朋友约好了。

0: 10点要一起吃饭。
1: 哦，那挺好的。你们去哪儿？
0: Nola 家。
2: 为什么去那家？城里那么多餐厅，你非得去那家吗？
0: 不是我选。
1: 爸爸，这有什么关系？多少年了，好吗？宝贝儿，我爱你，你回家了真好。
0: 我也爱你，妈妈。
2: 老了就是一团糟，谁说不是都是胡扯。那个小女朋友还谈着？
0: 没有。我觉得我们俩其实算分手了。
2: 谁甩的谁呀？
0: 说来复杂。
2: 说来听听，看我能不能理解。
0: 这个，当初走到一起时，我们跟现在，我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去年我过得很开心，我升到高年级，有了个女朋友，我好像终于明白了我是谁什么的。
2: 嗯，
0: 我只是想找回那时的感觉。不知道，异地恋很不容易维持，我知道大家都会这么说，原来真是这样。
2: 我能提个小建议吗？你听我说，每时每刻，每一列地铁列车上，不知道能遇到多少纽约姑娘，其中有1/5，我想娶回家，没有一点疑问。这是你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0: 是吗？
2: 当然是了。所以你振作点，因为这是你的巅峰时刻，以后就得走下坡路了。

0: 你好吗？哦天哪，你今天真漂亮！
1: 谢谢啦。哦吼吼！
0: 冰雪，冰雪，好一个！
1: 我们建了两个月的房子，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又去了哥斯达黎加。说真的，那里真的很棒，
0: 太有意思了，我真为你高兴，感觉好酷啊！
2: 对了，小马，我们是不是得这样叫？
0: 用不着这么叫，这就是个昵称，我学校里一个朋友起的。总之，你们不想的话就不用这么叫。
1: 小马，我喜欢很浪，
0: 好吧？
2: 挺酷的。不过你和 Spencer， 你们还没……
0: 对，没有。我们想冷静一下。
1: 说到这个，他人呢？

0: 你来干什么，麦罗？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是的，我很乐意进去喝杯咖啡。多谢你邀请我。 你介意我煎个蛋吗？
1: 随你的便，我不在乎。那动作快一点，我时间不多。
0: 你要出门吗？

0: 最近你跟他 Spencer 你们联系的多吗？
1: 还行，嗯，说起来还真的不算多。
2: 我常给他发信息，但他有时候不回我。
0: 我知道，
1: 就是最近我一直特别忙，上课呀、训练呢、周末还要打比赛什么的。
0: 对，肯定的，肯定的。我就是，我一直，我有点担心的。
1: 好吧，对了，他去哪儿了？说真的，
3: 好吃吗？
4: 你
3: 什么意思啊？这，
4: 你想怎么样啊？你一直打电话，之前跑了15年，现在突然出现，为什么？因为你想煎鸡蛋吗？
3: 记得我们刚开业时吗？雇了个小年轻来洗碗 ，Morris。
4: 对，我当然记得 Morris。
3: 他上晚餐的班，一周上6天，基本上2点才下班。
4: 洗碗工嘛。
3: 小 Morris， 嗯，他总是最后洗平底锅，一定要先把池子里面所有的餐具洗干净。哎，他活干得不错。小 Morris，
4: 你给我，你有话直说行吗？我说你老是喜欢绕弯子，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向我道歉，不过不好意思了，我没什么兴趣。
3: 你觉得是我应该向你道歉吗？
4: 哎，修暖炉的，
1: 艾迪爷爷，
4: 安东尼，
1: 没错，就是我，
4: 安东尼。你好吗？快进来，快进来。
1: 来吧。你怎么样？
4: 啊，老了就是一团糟，谁说不是，都是胡扯。
1: 哦，对了，他们是Masha 和 Bethany， 这是 Spencer 的外公 Eddie。
4: Masha 那个小女朋友。
3: 早啊。
1: 早，先生，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4: 你没打扰，他才打扰我。
3: Milo Walk。
1: 等等 ，Milo 那个 Milo 和 Eddie 餐厅。
3: 很高兴认识你。
1: 天哪，我爸说你们的餐厅全城最好。我们刚刚还在那儿，他现在叫诺拉家。
4: 诺拉家，他还算什么餐厅？现在就是个吃早饭的地儿。你跟 Spencer 一起？
1: 不，其实我们是来找他的。
3: 哎，你们饿不？锅里还有鸡蛋。
1: 也许我可以看看。
3: 小子，光看看可不够啊。
1: 好吧，好吧，好吧。
2: 要帮忙吗？
4: 我看着需要帮忙吗？
2: 玛莎，
0: 嗨，他去哪儿了？
1: 你们听到了吧？
0: 听到了。
3: 什么声音啊？
4: 可能是暖炉太坏了。
2: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
1: 不知道，也许他又回去捡回来了。
2: 他是不是想修好它？
1: 怎么会有人想着修好这玩意儿啊？
2: 我不知道，不知道，没准他出去买零件什么
1: 了。行了，听着，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敢说什么事儿都没有。

0: 14条信息，4个电话。我看他没出去。我觉得他又进去了。
1: 不！
2: 什么？
1: 你
2: 这
1: 里面什么情况吗？
2: 我被一头河马吃掉了！
1: 我被一块蛋糕害死了！
0: 好了，伙计们，他要怎么出来？
1: 他要拿到一块绿色宝石，
2: 然后放到一座雕像上吧，
0: 靠他自己吗？

0: 我们得去救他。
1: 你是不是疯了？
2: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是不是傻了？
0: 我们可以的，我们去，我知道会发生什么。
1: 我以后不能跟白人在一起玩了，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
2: 说得对，我们之前玩过还赢了。
1: 我们差点死在那儿。
0: 换成你，他也会去救你的。换我们也是。
1: 小心点，游戏机已经坏掉了。
3: 欢迎来到尤曼吉。
1: 什么？我们还没有选角色呢。
0: 好吧，又来了，我讨厌这个部分。没事的，好了，没事。
1: 为什么会这样？
2: 伙计们。

0: 我这是，难道是不敢相信？还是他？是他？
1: 安森，这是什么状况？我在哪儿？这是什么鬼地方？不会吧，艾迪，你又是哪位？我是麦洛，你是谁？
2: 麦洛，什么情况？这怎么？
1: 这是什么？
2: 哦，我的天哪！先等一下，老天哪！
0: 这不可能！你说什么？你是谁？你是Spence的外公。
3: 对，就是我。而你，你是
0: Melo。
2: 一点错都没有。我是
0: Masha Spence
3: 的。你就是那个小女朋友。大姐！哦，老天呀，真疼死我了！我，Bethany。什么？我不是。不。
0: 不，怎么会这样？冰箱？对，我是冰箱，
3: 见了鬼了，开什么玩笑？好吧，看来情况不太对劲儿。你说呢？天哪！等等，如果我是，那你
4: ，Spencer？
3: 为什么大家都叫我 Spencer？
0: 不，他是艾迪爷爷，而那位是麦洛。很高兴认识你。什么？
3: 那 Bethany 呢？还有 Spencer？
0: 我不知道，好吗？游戏根本就没有让我们选角色，所以我的游戏坏了。对，我知道。我们死了吧？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死了，还变成了一个个子小、身体壮的童子军？我们没死。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好吧，虽然听起来呢很奇怪，但是我们在电子游戏里，它叫
0: Yumanji，
3: 还有啊，我们用的身体是游戏里的角色。我和冰箱以前来过一次，但上次我是你。我们在游戏里，我们得找到
0: Spencer，
3: 他也在这儿。
0: Spencer，
3: 是的，他在这儿。是的，Eddie的外孙
2: Spencer
0: 吗？是的 ，Spencer，
3: 他也在这儿。是的，他在这儿，我们得找到他。
2: 原来我们是要玩一场捉迷藏。我是被抓的。我的屁股感觉不疼了。哦，关节感觉真好。不错嘛，瞧瞧这个，哇，快瞧瞧，看我多灵活。我们有点小麻烦。
3: 这个还用你说？我成了土肥原了。 我这次回来还不如上次呢，至少我上次还是个黑人。
2: 瞧瞧这个小家伙，你好啊，
0: 麦洛先生，不要离水塘太近，
3: 赶快离开那儿。
2: 抱歉，你说什么？

0: 说来有点意思，我完全不记得我究竟什么时候这么了解河马了。
1: 你是个动物学家。
0: 抱歉，你说什么？
2: 这是佛罗里达吗？
1: 听我说，这个地方非常危险，危险的要命。不过我和玛莎来过一次，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要是靠近水塘，那就得盯紧水塘，听到了吗？你甚至得睁大眼睛盯紧背后。
3: 哦，天哪！
0: 哦，谁能跟我说说他究竟怎么了？啊！这不可能吧？
2: 你刚才到底怎么了？
1: 该死！
3: 飞机？什么？跟我来，快点！
1: 我们快走，快走，跟上来！
4: 欢迎来到尤曼吉。
1: 他怎么在飞机上？
3: 我不知道。
4: 别傻站着了，快上来！系上安全带，没时间了。
5: 斯摩特永石博士，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真高兴您回来了，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6: 你在跟我说？
1: 对，他在跟你说。
5: 尤曼吉又一次陷入了危险，只有你能解决。
3: 南吉尔，我们在找一个朋友，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5: 您是铁拳卢比，少男杀手，欢迎来到尤曼吉。
6: 少男杀手？
3: 对，我杀男的。
5: 真高兴您能回来，我在这里恭候您多时了。
0: 这人有毛病吧？
5: 我亲爱的耗子，您肯定还记得我，奈吉尔·比林斯利为您服务。
0: 奈吉尔，我就觉得是你。
1: 他是个他叫什么来着
3: ？NPC， 就是非玩家角色。
1: 他不是一个真人。
3: 他只能说固定的那几句话。
0: 嗯，跟我的朋友卡尔一样。
3: 奈吉尔，我们在找人，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有人
5: 来？尤曼吉陷入了危险，我寄给你的信上全都写着呢，博士。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3: 海蒂爷爷。你有信吗？
6: 我有信吗？
3: 看一下口袋。
6: 我怎么会有信呢？
3: 因为奈吉尔说了，他给你写了信。
6: 我没收到过他的信啊。
3: 但是我们现在在电子游戏里。
6: 我们在电子游戏里，
1: 我们死定了，
0: 已经死了。
6: 这是地狱吗？
0: 我就知道。
3: 饶了我吧。
5: 我寄给你的信上全都写着呢，博士。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6: 我没有什么信，要我说多少次才行啊？
0: 不对，艾迪，信在你手里呢。
6: 从哪儿冒出来的？
0: 你得留心自己手里拿了什么。
5: 也许你应该读一读。
6: 尊敬的永石博士，您好，我衷心的希望您能收到这封信，因为
5: 尤曼吉又一次陷入了危险，
6: 需要您马上来帮忙。
0: 这什么情况？
6: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是过场动画，可以让我们找到。算了，我等会儿再解释吧。
5: 是这样的，我们最可怕的噩梦成真了，因为暴君尤尔更回来了。是的，那个征服了尤曼吉的恶魔回来了，而且他还带来了一群暴徒。他们从扎特梅尔山顶的要塞出发，一路南下到了飞鸟部落。圣物神鹰宝石就在那里，戴在部落长老的脖子上。宝石为尤曼吉带来了富饶，千百年来飞鸟部落的人们一直守护着他。只要宝石沐浴着阳光，河水就会流淌，土地就会肥沃。那天，许多勇士牺牲了，但还是让尤尔根拿到了宝石。将宝石藏在黑暗中，不让他找到阳光。干旱降临大地，庄稼干枯致死。如果不及时拿回宝石，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请了您和您聪明的伙伴们前来。我知道这会给您带来多大的心理负担，勇士博士。这又是一场多大的冒险，因为正是暴君尤尔根杀害了您的父母。
7: 不不不不

0: 啊？
1: 他杀了永石博士的父母？
0: 就是他杀的，那会儿博士还小着呢。
2: 哦，太可怜了。
1: 我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个电子游戏。
0: 你们要从尤尔根手里夺回宝石，让他沐浴阳光。他正在北上穿越这片沙漠。
2: 暴君尤尔根，巴巴拉的儿子吗？
0: 请记住，游戏目标去寻宝，打败暴君才得到。若想成功回现实，勇闯虎穴，大喊一声有曼吉。
3: 不好意思啊，到底谁是有曼吉啊？
2: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这姑娘的姐妹。
0: 地图给你们，寻找绿洲，跟着火焰找到沙漠之果。
2: 啊，
0: 这里没法降落，所以你们得跳下去。
4: 什么？
1: 不行，那劲儿！
0: 我尽量往下降，啊、准备好。
4: 什么叫降落？
1: 我们没有降落伞。
4: 你简直疯了！
2: 啊，不错，
0: 祝你们好运。
4: 啊、我
0: 们的命运就在你们手里。
1: 你开什么？
0: 好了，下去。
5: 这是哪儿啊？丛林哪儿去了？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我们得冷静下来，好吗？
5: 冷静下来，
1: 没错。
5: 可这是新游戏，谁也没说我们得玩新的。话说回来，维斯，你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新罕布什尔州的哪个地方？这不是新罕布什尔州。说的对，不是新罕布什尔州。你们终于弄明白了。
1: 没有，我一丁点儿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人一直叫我勇士曼博士，跟骨科医生一个名儿，所以我可能又做了个髋部手术，意识刚刚恢复。
2: 嘿，过来看呐！
3: 好了，我们得找到 Spencer，
0: 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要玩这个游戏。他肯定开始玩了，找到他，通关游戏，然后回家。艾迪，没事吧？
4: 你快瞧瞧我，真年轻！我多少年了都没这种身材。别胡扯了，你从来就没有过这种身材。
0: 你才胡扯呢！我年轻的时候身材很好。
4: 我记得你年轻时长的样子。
3: 你当年可不长这样，眼睛好像都变颜色了。你整个人都变颜色了。我这个样子很帅吧？啊？行了，他们往北走，哪边是北边？
1: 我也不知道。
3: 要不你看看地图？
2: 没错，我是看地图的。
3: 寻找绿洲，跟着火焰找到沙漠之国，跟着火焰找到沙漠之国。
4: 地图上什么都没有，
3: 只有他能看到。
4: 地图上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关卡，而且越往后越难。这个地方叫沙丘，这不是废话吗？那是什么东西？哦，那是一只鸵鸟。哦，不是吧？是的，肯定是。那个东西就是一只鸵鸟。 鸵鸟呢是种不会飞的鸟，有60种鸟不会飞，其中有企鹅，还有鸸鹋，还有鸡尾鸟。有意思的是，我不记得。
0: 你是个动物学家，我上次就是动物学家，是个重要的角色。也许我们可以加快点速度。
4: 还有一件事，他们一小时足足能跑45英里，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两腿动物。你们知道吗？真有意思。
0: 这种动物真雄壮啊！
2: 我们应该离开这儿。你还知道些什么？
4: 还有个地方很有意思，鸵鸟的胃有3个，有意思吧？啊！
2: 行了，滚开！
3: 别靠得太近。
2: 就是一只鸵鸟而已嘛，行了，快走开吧，甩一边去。
0: 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2: 滚开，笨鸟！
4: 鸵鸟还有个地方很有意思，
2: 我叫你。

0: 走开，你这只傻鸟。
1: 他受到威胁时
0: 给我滚开，
1: 就会攻击。
2: 妈呀，艾迪，艾迪，艾迪呢？他死了吗？
3: 没死，他是死了，不过没事。
2: 我是不是害死了艾迪？因为我说话太慢，他老说我慢得要命。为什么老是有人从天上掉下来？
4: 护士，麻烦你让勇士曼医生马上过来一下。
5: 我不是护士。好了，厅长，我们胳膊上的纹身是我们的生命次数，每个人有三条命，你和冰箱现在只剩下两条，三条命用完，听好了，那就彻底的完了。
3: 没错，人就死了，
4: 就是说死得透透的。
3: 没错，透透的。
4: 这是什么声音？
3: 不太对劲，
5: 快看。
2: 哦，鸵鸟其实还有一个特点。
3: 哦，不是吧？
5: 赶快说啊。
2: 它们是成群行动的。
6: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5: 大家上车，
6: 快
5: 走！快
6: 点，等等我，
7: 甩开腿跑！
2: 我怎么跑这么慢？
6: 抓紧点，快点走！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来来，你走，
7: 看点车钥匙没有？
5: 这车怎么开？
7: 我们得赶快走。
5: 怎么开？
7: 不知道，我以前也没开过。
4: 没准在仪表盘下面。
7: 快走，
5: 这怎么开
7: 呀？快点，
5: 按绿色的钮。
2: 绿按钮，按！
6: 快快快点！

0: 说什么呢？没事儿，
1: 但我有事儿。
2: 你逃跑！
1: 不要！不要！啊啊！哦，救命！我抓紧！救命！艾迪，别松手！啊啊！哦，救命啊！我啊！救命！
0: 滚开！
1: 快离开这儿！
0: 我们走散了，
3: 是吗？
0: 哎，对。
3: 我们这辆破车也不会飞！加油！

0: 感觉真是好极了！瞧见了吧，傻鸟，别惹这个年轻人！看这儿，你们看见没？我太厉害了！瞧瞧，我救了你，我救了你，我还救了这家伙，我还拦住了鸟，我当时还开着车，我怎么这么强大？我不屈不挠！
1: 我无所畏惧，
2: 没错，说对了，无所畏惧，这才是勇士。好了，看看这个。我的老天！
0: 什么东西？
2: 这是你的强项和弱点，不对，是你的角色勇士博士的强项和弱点。
1: 无畏，肯定的，神速、攀爬、回旋镖、深沉眼神杀，
3: 就是你摆出的一副傻脸
0: 啊。
2: 就是这个。哎呦，他是老头，你清醒一点。
1: 艾迪，你没事吧？你心脏病犯了吗？他左半边身子都僵了。艾迪，看着我。
0: 啊，
2: 很好，你又正常了。
0: 弱点是弹簧刀。
1: 弹簧刀？这是新的。
2: 上次勇士博士可没有任何弱点。
1: 对，可让我烦死了。
2: 我会不会？
1: 双截棍，新技能。这技能比较真好。
2: Milo，按下你左边胸部那里。你说什么？
1: 快点，哥们儿。嘿，哦，我也有一个什么？哎呦，动物学。你们之前说过。
2: 没错，就是这个。你的角色是动物学家。
1: 其实我侄子麦斯威尔，他就是个兽医。 哦，这个研究领域真有趣。
2: 我上次可没有，
1: 研究语言的学者。我觉得说得通，难怪他话多又死活说不到点子上。
2: 三十二岁了，或者三十五，时光飞逝。
1: 行了，早点完事儿吧。开什么玩笑呢？
2: 行了，几何学也是新技能。
1: 对，谁不想几何学的好啊？至于弱点是持久力，还有什么？我看看，高温、太阳。 和沙子，应该没事儿。毕竟我们这会儿不在一片该死的沙漠里，这家伙怎么回事？要它有什么用啊？
2: 它能看地图。
1: 你说的容易，你还会双截棍呢。整整6个月，我一天训练4个小时，结果你们看，这鬼地方热死了。就这个家伙，怎么会出现在冒险游戏里？好了，好了，好了。 我得给这个家伙塑个形，提高一下持久力。我知道该怎么做，波比跳，先来5个波比跳，开始啦！嗯，一个了，完了，
4: 不行的，你加油！
1: 北边在那边。

0: 我想说，能见到你真好，艾迪。
1: 我不想听。
0: 你不想听我说见到你真好？
1: 你背叛了我，麦洛。
0: 我并没有背叛你。我们卖了餐厅，该退休了。
1: 谁该退休了？
0: 我该退休了，好吗？一直站在那儿，每晚端盘子端了35年，我受够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退休了。
1: 我懒得跟你说了。

0: 绿洲到了，
1: 我猜那就是下一关。啊？
2: 啊，游戏里的下一关。我们在游戏里。啊，对，艾迪爷爷，我们在游戏里。
0: 你别逗我。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3: 你不是懒得跟我说了吗？
2: 啊？

0: 没错，宝贝儿，我可以跟你说几句吗？当然可以，请进。
1: 我很抱歉，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
0: 不，不用，没事的，我很高兴你能来。你能不能帮我重新启动游戏机？
1: 那样做太危险了。我知道。 但我必须试一下，我们是伙伴。

0: 我们到底要找什么来着？
1: 找我的小外孙天才。
2: 好了，跟着火焰找到沙漠之果。快看，是他们。
0: 这是猎狗，有一口能咬碎骨头的牙齿。
3: 烟囱酒馆，有烟的地方
2: 就有火焰。走吧。嗯。
4: 这事我可没跟别人说。
5: 上一趟我们可赚了不少。
2: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我有话跟你说。
6: 我有点喝醉了。
1: 当然可以。
2: 这里不行，现在不行，他们都看着呢。
5: 我来送。
6: 没事没事，哎呦，
2: 忙。离我远点。
3: 哎呀。
1: 哇，真活了！
3: 他不是真人。
2: 他说什么了？
1: 这个嘛，他说他以为我不会回来了，待会儿想见个面。你们肯定都懂这是什么意思。哎呦，
3: 意思是他有线索跟你交流。
1: 那可真巧，我也想跟他交流一下。
0: 你想跟他交流？
2: 等一下，对，他是你的前任女朋友，他就是火焰，跟着火焰。
0: 什么？
6: 这儿的叫真烈呀！
1: 就是他杀了我的父母吧？
2: 不是，好吧，是的，算是吧。
1: 我们失去了一位勇士，他是个好手。戴格芬不仅是我的猎狗训练师，也是我的朋友，我拿他当兄弟。而现在他走了，扔下了他心爱的猎狗，再也没训练师了。戴格芬万岁！
7: 戴格芬万岁！
1: 他为什么非得死呢？这是因为他犯了个错误，他想从我手中偷走一样宝物，所以我没得选。而现在我要用它来喂他心爱的猎狗。
0: 真够恶心的。
1: 我喜欢戴格芬，你们当中我最喜欢他，所以
8: 又是
9: 什么情况？刚才
1: 不见了。抓贼！抓住了，我抓住贼了。
10: 等等，你们是不是？
5: 喂，
1: 想偷走我宝箱的钥匙吗？
10: 不是。
1: 搜他的身。
10: 对不起，是我偷的，我错了，我只是，我不。

0: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老天啊，我好像呼吸困难。你们谁有精油吸入器或者呼吸纸袋？
1: Spencer，
0: 这里是不是太热了？
2: 你是说
1: 就是他在那儿、
3: 那不是 Spencer， 我认识我外孙，我外孙是男孩子。
4: 他是不是换发型了？
5: 砍了他的头。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只想说别砍我的头。
6: 他是不是？
4: 这是我的闹铃，我该吃药了。
1: 快点儿！
4: 不是吧
1: ？Spencer， 太好了，你还活着！
0: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6: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来救你啊，笨蛋！
0: 贝森尼，
6: 不是贝森尼，老子是冰箱。
0: 什么？那么，
4: 我是麦洛，亲爱的。
0: 麦洛。
3: Spencer， 是你吗，孩子？
0: 外公，
3: 我找到 Spencer 了，他就是 Spencer。你偷什么东西了？
1: 我还是我。
0: 哦，嘿，
1: 嘿，
0: 嘿。一点了，我都拿到钥匙了，你为什么拦我？
3: 有人喊抓贼，所以我就抓住了你。
0: 你们不应该来的，我自己能处理好。
1: 是吗？你好像刚刚才被人给杀了。
6: 我说你搞什么 Spencer， 你为什么又进来？
1: 你怎么会有游戏机呢？
6: 我们毁了它就是为了防止这件事情。
0: 我把它捡回来了好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捡了。然后昨天晚上我的情绪不太对劲，突然之间有了这念头，
6: 所以我们又一次困在这儿了，是吗？
0: 我以为我会变成他，永石博士。我想找回那种感觉，真的，好像我什么都可以做到。
7: 行了，别在这儿废话了。
0: 但结果我成了女神偷阿明，
1: 飞檐走壁，爬窃，开保险箱，
6: 又一个厉害角色。
1: 弱点是花粉。
0: 对，他个头小，人又狡猾，又有过敏症，基本是女版的我。
6: 我发誓，要是能活下来，一定要活剥了你。
1: 我真不敢相信你会主动回到这里。
0: 非常抱歉，好吗？对不起。
1: 等等。
3: 他来了。
0: 谁呀？
3: 我前任。
0: 好吧。
3: 嗨。
1: 如果我丈夫发现我跟你说话，你活不过明天。
3: 别跟他说。
1: 听我说，尤尔根他准备要带着他的人回到要塞，去那里见卡巴比克兄弟，把神鹰宝石卖给他们，双方缔结了联盟。你必须抢在那之前拿到宝石，你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一定要抓紧。
4: 妈呀！
1: 你该走了，
3: 该走了。
6: 等等，他们要见什么兄弟？
1: 卡巴比克兄弟。
3: 是巴比克兄弟。
6: 卡巴比克，
1: 你必须抢在那之前拿到宝石，你是唯一的希望，所以一定要抓紧。
3: 我觉得你得再给我们解释一遍才行。
1: 等一下，那个沙漠之国怎么办？你不带我们去找吗？我必须要走了。陈塔王刀没有发现我不见了。
6: 什么？弹簧刀？
1: 是他的弱点。我爱你，永石博士。我会永远爱你。而这是我的诅咒。
3: 我也爱你。
4: 她看着是个好姑娘。
0: 我们需要骆驼。好了，各位，我们需要骆驼才能追上他们，而且还得找到那个什么沙漠之火。
1: 跟着火焰，我看我们应该跟着他。
0: 你们跟着他，我们去偷骆驼。

0: 有曼吉果树，是沙漠之果吗？我猜是。需要之时，想想果实，大概是有曼吉的名言吧。
1: 这样，我和麦洛进去偷骆驼，外公，你在这儿望风好吗？保持低调，懂吗？低调一点。要是有人想进去的话，你就随便吧，吹口哨什么的。没问题。
2: 这时候不用眼神杀，现在不是时候，别在意。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的。你那样像肚子疼，好像吃了脏东西。
1: 我在冒汗，偷东西让我心里不舒服。作为神偷，这可不好。

0: 果实在那树上，想要拿到果实的话，我们必须要下水。谁知道那是不是水啊？要么煮熟，要么被食人鱼吃掉。跟着火焰，这就是过去的办法。可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跳过去。虽然可行，但是。 我可没有平时的爆发力。哇哦！好，玛莎！哦，玛莎！哦。
1: 玛莎，沉死了！没事吧？把手给我。啊！哦！啊！哦！等一下，什么？
2: 开什么玩笑？
1: 不是吧？
2: 开什么玩笑？
1: 不是吧？
3: 冰箱，
2: 对，玛莎，
1: 对，你说可笑吧？可不是。
3: 喂，一边去，没什么好看的。
4: 你说什么？
1: 我说走你的路，伙计，没什么好看的，滚开。
3: 你说什么？
1: 我说滚开，闪一边去。
3: 你说什么？我让你滚开！想跟我打一架吗？来呀，来呀，来呀！拿出本事来呀，来呀！放马过来！呀！来呀，一群混蛋！哇！哈哈！来呀，来呀，骆驼！
5: 来吧，跟我走。
3: 真是骄傲又雄壮的动物，是不是？哦，不用客气。
5: 你是不是你在跟他们说话？按菜单键，就在这儿。

0: 语言学，你能跟动物交流？是的，看起来我会说骆驼语。你能不能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走？
1: 不好意思，他们愿意交流，他们问有什么好处，我们有多少行李。
2: 哦，见了鬼了！哦，我说这个角色能干什么？
1: 他能看地图。
2: 我不想看地图，我是他才对。
1: 而且我脸上竟然还长了毛发，抱歉，所有的身体都没，包括这个。先等一下，哟，感觉太棒了！
3: 小心点，
1: 明星。哟，这个角色太牛了！
2: 小心点，别拿它当玩具。
1: 对，它是人形兵器，最重要的是。
2: 有凶，你要是敢碰我的胸，我就弄死你。
1: 已经晚了，我反应过来就已经摸过了。哟，哈，嘿，别这样，我们拿枪有满几股跟他们会合好吗？别急嘛，姑娘，我要像你刚才那样飞过去试试。别呀，看好了，我是拿到了，没必要这样。来，上上上，
2: 等等。
1: 哟，
2: 玉香，小心点，都说了他是人形兵器，你都不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大，
1: 感觉太棒。
2: 他是上了膛的枪，对，现在这把枪要发射。冰箱，过来！真是该死！够了，过来，把它给我。啊！啊！啊！啊！
4: 哦，不是吧，不，谢谢弟弟，吓死我了！我不想当看地图的。我们快走吧。看不到，他在那儿。混账有失，我说了，让你离我老婆远一点。
1: 有人过来了。
2: 你干什么了？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需要你们。哦，他们说我们可以从后门出去。你在跟骆驼说话？是的，这是Lucier，那是Hank，后面那位是Jeffrey。嘿！
1: 我们赶紧走，出什么事了？外公无缘无故揍了25个人，那女人的丈夫要杀他。那是沙漠之国，
5: 对，他叫做永蛮几国，这玩意儿真是沉死了。让外公拿着。我们赶紧走，走了，外公，
1: 快走。
6: 我能解决他们？
1: 你说什么呢？我们刚逃出来。
6: 我说我能解决他们。
7: 不行，艾迪爷爷，那可是弹簧刀。
6: 我跟你说，有时候你可以逃跑，但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得留下。耶！耶！拳头真好，弹簧刀。
8: 好，该死！干嘛？

0: 我们离扎特迈尔山不远了。在格莱蒂斯去世之前，我开车带他旅游。我们去了美国西南部，欣赏陶器艺术。
1: 你害我没了餐厅，好自己开车去欣赏烟灰缸。
0: 没错，艾迪，退休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你要学会培养兴趣。
1: 我没有什么兴趣，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退休。工作。 是一辈子的事儿，我们活到老干到老，是你逼我退休的，你逼我退休的。
0: 我能跟你合作这么久真不容易。
1: 什么？
0: 你这人太固执了。
1: 你不该撂挑子，撇下朋友，失去那间餐厅的时候，我也失去了一切。
0: 你，对，他就是那样。
1: 怎么？你在跟骆驼说话？
0: 对，我在跟骆驼说话。他还跟我说。

0: 你这家伙，讨厌透顶！我的骆驼居然支持你！他也不是你的骆驼，只不过是送你一程。哦，
1: 既然你们是一伙的，那一块见鬼去吧！
0: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2: 两位，
0: 好吧，咱们俩就在这儿把账算了，算个清楚。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1: 你干什么？
0: 你别管我！
1: 白露，你干什么？你想跟我打一架，啊？想斗真格的？
3: 跟他打架你输定了，听我一句劝。
0: 那你就错了，小伙子，我就是要打一架，好好揍他一顿。听着，艾迪，你还不知道，我在过去的15年里一直在学习太极拳，而现在我在酝酿丹田之气，等我运完气，我就会揍扁你。
3: 麦洛，听我一句劝，你这是自讨苦吃。
4: 哎呀，等等！走！
3: 哦，老兄，你别再浪费我们的生命了。啊！
0: 那好吧，我就当账都算清了。

0: 骆驼怎么不走了？他们只能走到这儿了。我们要去尤尔根的要塞，可以沿着这条路走，然后右转，这样就能到地方了。他们不愿意去，是因为不想送死。我们也不想送死。
1: 还不如上一个勇士呢。

0: 看来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一关。好吧，我们可以的，只需要花点时间仔细研究下。你说什么呢？明摆着嘛，我们先上那座桥，接着跳到下面偏右30度的那座，最后是那两座呈 T 型边的桥，是几何学？派上用场了。这个角色也不是完全没用啊。我先上，行吗？
1: 你瞧，没什么难度。什么声音？不对劲！
2: 外公！
3: 啊！见鬼！
1: 是的，我们能行，只需要把握好时机。来呀，跳上来！跟我来！来呀，快跳！啊！哦，我的妈呀！哦！你们看呢？那座山。
3: 在动吗？哦，完了！
1: 怎么了？这下我们麻烦大了。说呀，什么麻烦？哦，妈呀！怎么了？到底怎么了？赶紧说呀！快说呀！
3: 这东西是神效，赶紧的，快跑！快！
4: 那座桥，成吨奖那个。它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脸上和屁股上有彩色的图案。山魈是体型最大的猴科动物，体型比狒狒还大，人们经常把它们俩搞混。

0: 座，你上错桥了。
1: 什么？
0: 下面垂直的那座。

0: Spencer，小心后面！
1: 跳啊！来呀、啊，我接着你！

0: 还有一座城盾甲那个！啊！哦，见鬼啊！倒霉！艾迪，
1: 麦洛！
0: 艾迪，喂，艾迪，你要去哪儿？快来帮我，艾迪！

完蛋了！你小心！啊啊啊！给我！

0: 这家伙是谁啊？Alex，
1: 你怎么也来了？Bethany
2: 叫我来帮帮你们。Bethany
3: 他在哪儿？这不就是吗？你是说？很不可思议，对吧？我变成了一匹马，真没想到还能找到你们。嗨，没错，就是贝斯尼。你好啊，美女。
4: 哦，对了，我这有几件棉衣，你们一定冻坏了。
5: 我说，这匹马是游戏里的角色吗？
4: 对啊，它
5: 的名字叫旋风。
4: 怎么样？
6: 我不知道，崴得很严重。
5: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棉衣？

0: 因为越往北走就越来越冷，我们就去买东西了。
1: 哎，还能买东西？你怎么知道的？
0: 这游戏我可整整玩了20年了。
2: 我不用戴那顶蠢帽子了，结果换了顶更蠢的。

0: 这景色壮观吧？是啊，很壮观。艾迪，其实你失去了餐厅，并不代表就失去了一切。你还拥有很多东西。
1: 我失去了挚友。
0: 我也一样。

0: 对不起，麦洛。我也要道歉，艾迪。我应该早一点回去找你。你来喝杯咖啡挺好的。为什么回来？啊？为什么是现在？ 麦洛，你怎么了？你生病了？多严重？我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怎么会这样？
1: 但我这辈子没白活，因为我娶了个好老婆，这辈子过得开开心心。 这话没有几个人敢说，所以我才想跟你重归于好。现在我们和好了，那我也能满足了。

0: 外公，麦洛，我们出发了。
1: 山顶要塞应该是最后一关了。
2: 好吧，那我们先爬上山，然后再想个办法溜进去。
0: 对，然后偷走宝石，赶在卡巴贝克兄弟之前，
3: 然后让他沐浴阳光。
4: 这计划有门。
1: 什么？不好意思，我没听清这计划是怎么计划的。上一关我们差点全灭，我连路都走不了了。要是你外公再胡乱打死人，或者我们撞上北极熊什么的，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啊？
5: 我不会胡乱打死人的。
1: 你一定会胡乱打死人的，你就不配当勇士。你这个人太固执又暴躁，还一直害死队友。
5: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
1: 还有麦洛，请恕我直言，先生，你也完全不是当动物学家的料，说话慢吞吞的，等他说到点子上，人都死了。重复一遍，我没有恶意。
6: 我不介意，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的朋友本纳特。
1: 看见没，你这个贼偷东西都战战兢兢的，背死你是匹马。我只知道我们又被困在这儿，命也快用完了，我的脚踝疼得要命。
3: 别杀人呐！

0: 太好了，我真是想死你了！天哪，大家好啊！
1: 斯班森，
2: 嗨。外公，
3: 对，怎么了？麦洛，你应该看看你的。
4: 老天，没想到当小矮子会这么开心。
5: 说实话，我以前可从没见过那种场面。
0: 哦，谢天谢地，我又可以说人话了，太好了。Spencer， 嗨，
2: 嗨，贝斯尼，
0: 我们有好多的事情要聊，我想听你说纽约的事儿。不过现在聊这些好像不是时候。
2: 没错，那就稍后聊。
0: 稍后聊。
1: 暖和了。
2: 是，很暖和。
3: 我长头发了，四十年来头一遭。我跟麦洛说说。
2: 注意安全啊，外公。
3: 知道。
4: 脚踝疼吗？
0: 嗯，
4: 脚踝。
0: 有一点酸疼，但是没你表现的那么严重。
4: 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就是你大惊小怪的，其实没什么。
6: 你们这里怎么会有匹马呀？
7: 附近一定有人。
3: 嘿，离那匹马远点。
6: 滑雪刀。
0: 对了，哪只脚崴了？
3: 麦洛，我陪着你，有我在呢。别担心，老伙计。
5: 伙计们，伙计们，艾迪和麦洛，他们被抓了。
4: 山上全是冰，而且只有一条通道，里面守卫森严，我们怎么进去？
0: 哦，行了，我发现一座主楼。就在冰崖的崖顶，你外公一定被关在那里。另外，我觉得麦洛可能被关在主楼另一侧的马厩里。
2: 那好，分头行动吧，一队去救麦洛，另一队去救我外公。
1: 可是我们怎么溜进去？
2: 冰箱，你的背包里面有攀冰工具吗？
4: 你是说这玩意儿？
2: 哦，就这玩意儿。
4: 瞧，难怪我是武器管家，厉害吧？
1: 对。这是你的专长，
4: 那还用说？
2: 玛莎，你要跟我去吗？
1: 当然了。
0: 我差点忘了这种感觉，太可怕了。
1: 是啊。
5: 哎，我们能行的，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能做到。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1: 对，
0: 来吧，各位，一起来。一往无前，一往无前，一往无前，一往无前，一起来，啊、来呀！
4: 这场面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2: 还是出发
7: 吧。没错，这个不是。
0: 好吧，那就加油吧。
1: 加油吧。
5: 现在要混进人群里，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应该能蒙混过关。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8: 什么？没门！
5: 行了，时机到了，你们在这儿等我。
8: Alex， 别去。
4: 去吧，祝你好运。
5: 跟我走。
4: 什么？跟你走？贝斯尼，贝斯尼，
9: 东西不能带进去。
10: 没问题，通过。
9: 下一个。包里什么东西？让我看看。行了，滚吧。看着点儿。
11: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别动。
0: 谁？我们吗？
11: 你们是卡巴比克兄弟吗？
4: 什么兄弟？
11: 你们是卡巴比克兄弟吗？
0: 是的，我们就是我们，没错，我们是两兄弟，卡什么？卡比克。
4: 他是我哥哥，而我呢，则是他的弟弟。我们同父异母，我们俩来这儿是想。拿我们该拿的东西。
11: 卡巴比克兄弟，我代表暴君尤尔根欢迎你们光临扎特迈尔要塞。
0: 谢谢。

0: 哎，有件事我要问问你。
1: 你问。
0: 说好要见面的，你为什么没有来？你第一次放我鸽子，等到外。

0: 没什么安全感，我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好，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这种感觉更糟。
1: Spencer， 你以为我就从来没有过害怕的时候吗？考上大学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大家都喜欢我。可是我一直都在想，该怎么说呢？我就是感觉迟早都会有人看穿我的本质。可我遇见了你，是你让我觉得真实的自己，其实也很棒。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安全感，那就更应该去找爱你的人。
2: 嘿，梅洛，干嘛拉着脸？对不住，哄孩子哄习惯了。我来救你出去。

0: 行了行了，注意影响。
1: 外公，好了。
2: 哇哦！
0: 离开这鬼地方吧。
1: 可是宝石还没找到呢，外公，他一定在金库或者藏宝室之类的地方。
2: 是啊，游戏一般都是这个套路。
0: 我上来时路过一个金库，就一个铁门，有3英尺厚，只能从顶上的天窗溜进去。

0: 宝君尤尔根在等你们。好了，跟我说说，你们兄弟谁是谁？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们兄弟谁是谁？谁是奥古斯图斯？谁是托马托利？我就是奥古斯图斯，另一个就是我了。奥古斯图斯·卡巴比克。
1: 你是有曼吉最聪明的智者。对，
0: 你说的就是我。
1: 托马托利·卡巴比克，
0: 就是我。
1: 你是最勇敢的太监。
0: 等等，什么？你刚才说太监？托马托利·卡巴比克，众所周知，你为这里的人做出了无私的牺牲，你牺牲了自己的命根子，让这个国度免遭洪水的肆虐。
2: 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
1: 当然了，
0: 所有人都知道我弟弟和他。
1: 他命根子的事儿，不论他在何方，
0: 话先说回来，咱们往后倒一下，把事情说清楚。
1: 他是超级勇敢，
0: 我这人一直超级聪明，而他一直超级勇敢，超级勇敢的太监。别说了，我的命根子依旧健在，
1: 在你心里，
0: 在，
1: 他就在你心里，永远都在。
0: 肯定的，
1: 对吧，拉蒂？
3: 没错，我是个太监。那儿有个宝箱。
4: 好了，看你的外公。
3: 看我的？当然，你会飞檐走壁呀！啊，你的角色阿明。
5: 阿明。

0: 对，阿明，你这个角色的名字，你的挎包里有撬锁工具啊。
1: 撬锁工具？我哪儿来的撬锁工具呀？
2: 以为阿明是飞贼呀？
1: 这种事应该你们上吧。
0: 你是个神偷。
1: 我是个神偷。
2: 我们说的是阿明。
1: 懂了，阿明。
0: 你可别问我阿明是谁。
3: 还不赖吧？现在咱们研究研究怎么离开这里。走吧。
4: 欢迎光临，两位要不要来点蛋糕？
5: 不要，不要，不要！
6: 不了，谢谢。稳一点。

0: 哎，真应该换那个叫阿明的下来。这里情况不对。
1: 哦，谢谢。
2: 阿明可真丰富啊！
1: 谢谢。
3: 卡巴比克兄弟，这位就是暴君尤尔根。
4: 终于见面了，今天是个大日子。
5: 没错，非常荣幸见到您。阁下，如果您那粗脖子上挂着的就是那块神鹰宝石，也许您该交给我们。
4: 我们今天要缔结坚如磐石的联盟，我们两家联手一起打遍天下，统治全世界。在这重要的时刻，我想问问他在哪儿。
5: 你说谁呀？
6: 你说的是谁？
4: 你们的妹妹，我未来的新娘。
6: 说起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4: 你们的妹妹呢？
5: 你到底说的是哪个妹妹呀？ Debbie 还是 Brooke 还是谢拉？
4: 快说你们的妹妹呢？
5: 她还在打扮呢，就在旅馆里，新娘嘛，出嫁前都那样，见见闺蜜呀，做做头发呀，做做美甲呀。
4: 如果你们没把妹妹带来，我只好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7: 不要！
8: 别！住手！住手！
7: 别跑！
8: 住手！
7: 不要！不要！
8: 别杀我！
4: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
8: 他在旅馆里，
4: 你们的妹妹在哪里？
9: 我在这里。他就是这两兄弟的妹妹。
10: 没错，
11: 不错呀。
3: 格温多林·霍顿·西亚拉维达·卡巴比克，就是你吗？
9: 没错，就是我。我拜托您，暴君阁下，请放了我的哥哥们。
3: 你是否愿意在今天，在这一刻与暴君尤尔根结为夫妻？
9: 愿意。我是这个想法。
3: 你是否愿意为他生儿育女，让两家血脉相融，永为一体？
9: 愿意。
4: 格温多林·卡巴比克，你的美貌与狡诈，整个世界无人不晓。现在，你是我的了。
9: 我可以拿一下神鹰宝石吗？
4: 当然可以，我的新娘。

0: 我去格雷克舰内的兄弟，干掉他们！快去追他，夺回宝石！别担心我们，快去呀！我的背包，都闪开！我懂几何学，我可不是吃素的，各位，快滚开！陛下，我们快没命了！
1: 有谁想和新娘共舞一曲吗？啊

0: 我们赢了，
1: 咱们走，

0: 兰嫂，
1: 哦，我的天哪！

0: 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斯莫的勇士博士。

0: 行，麦洛！
1: 我的天，
2: 他要干什么？
3: 等等，

天空继续飞，让宝石照到阳光。接好了。

0: 大喊一声：“有曼姐！大喊有曼姐！大喊有曼姐！有曼姐！有曼姐！有曼姐！”
1: 他们喊什么？有曼姐！

0: 这是太巧了，我叫你放我下来。抱歉，你们要找的是这个，这小玩意儿。
1: 外公，你们太了不起了。是，多亏了麦洛，他可是身怀绝技。麦洛和艾迪。
0: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2: 干得好！勇敢的冒险家们，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又曼吉。好了，勇士博士，如果您同意，请把神鹰宝石交给我，我会誓死守护宝石，还给飞鸟部落的长老，由他来保管。好了，任务完成了。我代表尤曼吉感谢你们，真是遗憾，我们该告别了。
3: 这有什么好遗憾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了。什么？真的吗？伙计们，你们一定不敢相信。
4: 他说了什么？
3: 他说他想
0: 留在这儿。
3: 他说得有人留下照看这个地方。他还说他都75岁了才学会飞翔。
5: 可是

0: 那他就出不去了。他知道，麦洛，咱们俩才和好不久，我就要失去你了。你没有失去我，我永远与你同在。
1: 能跟你当朋友，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0: 他说：“谢谢你。”
1: 不，不对，谢谢你，麦洛。

0: 上。
1: 都保重，麦乐。
2: 不愧是我的老搭档啊。有个像麦洛这样的朋友是我的福气。

0: 走吧，外公，该回家了。伙计们，谢谢你们来救我。
1: 你小子要是再进来，就别想出去了，我可不会来了。

0: 大家没事吧？没事。
1: 外公，你没事吧？没事，我很好。真是见了鬼了。

0: 按一号键攻击，按方块键开始反击。
1: 下面的四方键吗？
0: 下面的不是这个，右上角的。
1: 懂了。
0: 二号键上。
1: 好。
0: 好了，这个键攻击。
1: 好好。
0: 然后反击。来，踢我。O 键。
1: 外公跟你说，老了就是。
0: 我知道，老了就是一团糟。
1: 能变老，也是一种福分。我有时会忘了这一点，可这是事实。我还有什么可奢求的？
2: 你们好啊，今天过得怎么样？
0: 非常的过瘾。
1: 对，斯班瑟还教我玩电子游戏呢。
3: 还是算了。
0: 你没事吧，外公？
1: 没事，就是想起了过去。
2: 艾迪，你怎么过来了？
1: 诺拉，嗨。
2: 哦，嗨。
0: 你们好啊。
4: 嗨。
0: 嗨，哥们儿。
1: 生意怎么样啊？
2: 哦，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这儿的经理半年前就不干了，搬到费城去了，从那儿。

0: 以后生意就不怎么样了，毕竟想找到懂行的人实在是太难了。哦，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1: 需要我来帮帮你吗？
0: 你说真的？我说我太荣幸了。
1: 好吧，
0: 见到你真高兴。
1: 我也一样。
2: 我要把这个先放到该放的地方，我去去就来。
3: 你们几个一定要来纽约玩吗？
4: 当然，我等不及了。
5: 祝我们友谊长存，
1: 友谊长存，
4: 地久天长。
3: 友谊地久天长。
2: 大家常联系，
4: 那是当然。
2: 还有就是，咱们说好了啊，永远都不回游戏了。
6: 我还以为早就说好了呢。
4: 没错，那就太棒了。

0: 抱歉，我来晚了。一到这时候，暖炉都排队出故障。
1: 哦，这个不要紧，你能赶过来就好。暖炉就在这边。
0: 那个是老式电子游戏机吗？
1: 哦，对，也许吧。那是我儿子的。
0: 啊，我是个超级游戏迷，还从没见过这种游戏机。
1: 它好像已经坏了，你还是别乱动了。

0: 哎，队长，这地儿到底有多大呀？
1: 不大，就1000多平方公里吧。
2: 茂密深幽的丛林，
3: 我们走不出去了。

0: 受猎者，看得出来吗？雾太大了，什么都看不到。千万别动，别扔下我！怎么了？一路追逐，看着不像是在哪里。
1: 至少有三个人开步枪，出了林子就没事了。你是面临生命危险，防御注意，防御注意，火阵已出现，
2: 冲出去！
3: 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2: 快走，快！
0: 边检站。

0: 不行了，不行了，队长，咱们今天这么训练，什么时候才能碰到个大案子？啊，别让我们实战一把，该有多好啊！我们大家都想着呢。
1: 和平年代，哪来那么多大案子？再说了，就算有大案子，也轮不到我们先上。
2: 手电注意，马上动作了，集合！集合了！手电注意，马上动作了，集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怎么还不练琴啊？你想在这儿待一辈子吗？

0: 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不过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 I'm sorry， 老不好意思了，因为今天忙，所以上播晚了。不过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吧，小秘密啊，可能真的是比较着急，所以我上播的时候呢，才发现下面是真空的。哇，我没有看错吧 ？Oh my god！
1: 可能是祸水，你小心点。
0: 啊，什么玩笑呢？人家都没有结婚呢，人家哪有孩子呀？人家还是
1: 有空了，抓紧时间，我要出货了，吃饭。
0: 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觉我穿的比较凉快，是不是？因为外面真的是好热好热嘞，非常热，怎么办呢？助理，赶紧给我吹一吹啊，我都湿了，快点儿！
2: 干什么呢？赶紧啊！
3: 没关系。

0: 我们要赶时间到。老鹰注意，老鹰注意，武者已出现。
1: 老鹰收到，关闭52号车道，把它并入2号车道。
2: 查到了，

0: 走，快！
1: 站住！
2: 站住！
1: 把手举起来！
2: 把手举起来！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下车！
2: 举起手来！
1: 让我看到你的手！
2: 举起手来！站住！

0: 这边，小心，慢点，追他进，这边。
1: 我们是警察，这里有危险，你不能走。有人在吗？
2: 妈妈，快点！

0: 比心，比心，谢谢，比心，爱你哦。
1: 啊，收电费的来了。
2: 别出声，
0: 我让你早交电费你不交，我看你怎么办。
3: 有人在吗？好像都没有人，走，去站一走。

0: 外面有好多警察，
1: 妈妈，外面真的有这么多警察吗？真的有好多警察，
0: 没有骗你们，警察是真的。对对对，没有骗你们，外面真的好多警察，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1: 妈妈，不要去。
0: 哎，没事没事，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妈妈，
0: 哎，你不要出去。啊。

0: 停手！我们是西部特警，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1: 去你的！
2: 都别进来，我们有手榴弹，敢进来，我们就投怀于军。
3: 老子把你们吃了！

0: 全部后退！地主，听到了没有？后退！
1: 都别过来！
2: 都退后！
3: 大佐。

0: 阿里，你擅自开枪，使人质和队员的安全受到威胁。经过综合评估，你不适合留在特警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接受队伍的一切处理决定，但请求组织能把我调往边防森林检查站。
2: 的确是有新冷空气，而且是一股强冷空气。这股冷空气呢，正在蓄势待发。我们预计，
1: 哎，队长，这地儿到底有多大呀？
3: 不大，就1000多平方公里吧。
1: 1000多平方公里还不大呀？我们得巡多久啊？
3: 怎么了？累了，还是想家了？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4: 巧儿，我考考你呗。
5: 哎，你考啊！
4: 你听啊，这鸟叫声。你想想，这是个什么鸟在叫呢？
5: 啊，想不起来了。
4: 这是斑鸠。
5: 啊，想起来了。
4: 斑鸠，体型大小呢，和鹧鸪差不多。明年啊，你就毕业了。我希望你这边呢，把山里来的所见所闻都写进你的论文去。
5: 好的，教授，这次啊，能跟您一起来上山，我感觉很幸运。
4: 哎，小心！
5: 哎，
3: 过了前面这片林子，我们从圣母峰山脚转回来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去了。这地方啊，南接壤徐北边境，北临近西南沙漠，天气变化无常。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常有很多盗猎分子毒贩出没，所以每次来巡山一定要彻底详细，不能有任何疏忽。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枪！你他妈再敢动，我打死你！谁挡我的路，我就杀谁！
1: 再有下次，
0: 我打死你！

0: 走，换条路走。
1: 好了，车只能开到这儿了，走路上去。

我们真迷路了，我们走不出去了。

什么都不会，猪猴子长得快，队长，这是咱们今年的第二次巡山了，咱俩都快得成野人了，咱们也搞个野人事件，说不定还能再往上火一把。我是想问你。 在这大山里，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待了这么多年，每天过得跟野人一样，渴了喝山泉水，累了就睡草地，就连胡子长了都没办法刮。哎，队长，你需要帮忙吗？如果需要，我跟我叔叔说一声，让他想办法把你调回市里。

动员二十到。动员二十到，动员二十到。有情况，快走！

坐老实点，别动。咱俩怎么办？干脆杀了他们算了。

什么声音？刚才打死了小熊，不会是招来了大熊吧？

秋，秋，秋，秋，醒醒！

你最好不要跑，要不然他会把你们撕碎了。

谁让你们停下的？有本事杀了我！我现在要给他止血。

0: 快点，别亏钱，你要穿过这片林子。
1: 来，我扶你起来。

什么声音啊？这是一头成年造马熊的叫声，这个叫声里面有愤怒，有仇恨。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对他做了什么，但是我可以确定，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0: 想让我们死，要拉你们垫背。你给我过来！
1: 什么？

我们还能走出去吗？他到底是什么？不管他是什么，一定要杀了他。

0: 我们来晚了。这里发生过枪战。
1: 队长，是盗猎分子吗？
0: 看着不像是在打猎。这至少有三个人开过枪。他们往那边走了。

你怎么样？都过去了。

0: 们都死了。
1: 队长，快来看！什么东西？

0: 号一号，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一号一号，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一号一号，听到请回答。
1: 联系不到吗？
0: 联系不到。
2: 现在怎么办？
0: 翻过这座山，会有个护林站。那里没有无线电台，我们先到那儿，然后再联系所里。
3: 我们根本到不了那里。复仇的藏马雄会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杀死我们。
4: 是张默，是张默开枪打死藏马雄的。他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0: 来，把手给我，我封起来。
1: 可是西南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乔儿，是我的助手。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研究西部森林生物分布的情况。我们迷路了。

0: 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得翻过圣武峰，要不然遇到暴风雪，我们就麻烦了。
1: 我们能走出去吗？
2: 队长，如果我要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吧，我可没给他丢人。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这个很多人都不会选择的行业。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到了森林和渺无人烟的荒漠里。我用了2年时间，走遍了所有我想去的地方。我一直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番成绩。到现在我才明白，如果我还能走出去的话，
2: 是张木叫我们帮他们带的货。一开始我不知道带的是什么，

0: 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其实我是一个孤儿，是奶奶收养了我，把我抚养长大。奶奶年轻的时候很美，她熬的奶茶又香又甜。奶奶特别喜欢给我讲故事，每次听她讲故事，我都听得很认真，很开心。她告诉我，在圣母峰上，常年下着暴风雪。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就能通过那里。
1: 在圣母峰上。

快起来！

Thank you.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圣母峰上出着一位美丽的仙女，她穿着用七色彩虹做的衣裳，她的身上啊散发着和太阳一样的光芒，
1: 所以啊她才能够在雪山上生活而不怕寒冷。在圣母峰上啊，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啊，就会听到铃铛声，仙女就会出现帮助人们啊

我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故事。

0: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1: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2: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4: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5: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6: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7: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8: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9: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0: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1: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2: 是有汉子
13: 有。
4: 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4: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15: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那么大个松峰镇，好几万人口，派出所竟然没有所长。24小时之内，新所长必须到位。新所长到底有没有人选？
1: 有，王大山。
2: 都别动啊！我是松峰镇派出所所长王大山，敢袭警吗？
1: 家里牛被偷了，为什么不报案呢？
3: 俺们村这一带丢多少牛了？没听说谁家牛找回来是吧？
4: 老百姓丢了牛，宁肯选择去死，也不来报案，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从明天起，我们下到矿区去，为老百姓守夜，直到破案为止。
5: 咱这个所长啊，来了就开始整事儿，嘿，有点意思。啊！
6: 进来，进来，花钱！
7: 你们欠我们钱，有啥好解释？
1: 派出所怎么欠人家钱呢？
2: 派出所是执法单位，我们绝对不会执法犯法。
8: 你到处借钱替大伙还债，替那几个前任所长堵窟窿。
9: 这一天到晚的，总从家里边拿钱，帮这个帮那个的。

0: 这帮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1: 谁让咱家有个活雷锋呢？
2: 给我滚出来！
3: 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要再这样，我可报警了啊！
4: 你这样做是违法，你知道吗？

0: 滨江市公安局廉政建设纪律整顿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胡局长讲话。
1: 同志们，欠债还钱，这是连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可我们有些干警却不明白。真不明白吗？我看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吃完喝完不给钱，签个字就走人，说什么这不是你们欠的，是派出所欠的。我想请问，这派出所是谁家呀？公安局又是谁家呀？欠了人家好几年的债，就打出这么一个理由，一推六二五，没人管，没人负责了。每次人家来要钱，说什么谁是现任的所长，谁负责？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啊，你们欠了钱，让别人去还债，你们是谁呀？你们就不脸红吗？可是我们真的就有这样一位同志，就是那位现任的派出所的所长，为了替那些编造各种理由不肯还债的人。
2: 这个人叫王大山，我们是同事，他是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兵。他是一个转业军人，特种兵出身，听说当年还参加过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我也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传说，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身手矫健、武功了得的样子。我们认识之

前，他在一个非常偏远的派出所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后来局里决定调他回市里，他知道后乐得简直找不着北了。

0: 你真沉得住气呀！我这个当书记的都急得火上房了。那么大个松峰镇，好几万人口，派出所竟然没有所长，这不开玩笑吗？这个，
1: 我知道，那个地方工作条件艰苦啊，离城里远，交通又不方便。你是不是调整干警的工作，你心里有顾虑啊？
2: 不管有什么顾虑，24小时之内新所长必须到位。如果解决不了，我就下去当这个所长去。
3: 吴书记，你先别生气，我是想等过了节。
0: 过节怎么了？找理由啊？
2: 不，是这样，前段时间呢，我们派了几任所长，可是工作开展的都不是很顺利，咱们局的情况你也了解，警力严重不足啊。
4: 别让我着急了，新所长到底有没有人选？有，到底是谁啊？王大山。
5: 大车20，小车10块，破烂车50块，交钱就报警，不要钱就给我扛边上。
4: 放行。
5: 好。
6: 哎，大哥，这都是咱矿里的拉矿石的车，放了吧。别，大哥，商量啥呀？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钱老二钱矿长，他不让开除我吗？你让他给我等着，我他妈早晚弄死他！赶紧给我走，别让人饿着，闹心！赶紧给我走，快！
7: 啊，
6: 行不行？
7: 前面是怎么回事？
8: 好像堵车了。
6: 绕到前面去看看嘛。哎，
9: 再说，给不给钱？
10: 大哥嘛，
9: 不给钱就不让给。
10: 来了，
11: 大哥，
10: 来了，
11: 大哥，
10: 看一眼，
11: 看一眼，
6: 这都什么情况啊？啊！

0: 怎么回事啊？警察同志，你看，你正好路过这儿啊，您给断断这案子，逃逸，典型的肇事逃逸，把我给狗给我压死了，这要是抓到凶手，那都得判刑。谁给压死的？就他们这些司机。
1: 不是，我们刚才在山上压死一狗了，你们太不讲理了。
2: 就他们，哪天谁给你撞着的？
3: 路霸吗？
2: 吵吵啥？没看到我警察在这研究案情的吗？怎么的？ 这出了命案了，你们不得负责呀？法律规定了，你们都有连带责任。
3: 你再说一遍，哪条法律上这么说了？
2: 警察哥哥，来，警察哥哥，来来来，小亮，别商量啊！小亮哥，我知道你也挺忙的，是不是？路过这儿遇到这事儿了，咱交个朋友。我家就前面那个村儿。
3: 以后你才路过这儿，你就跟我打声招呼，
2: 我指定热心招待呀！干啥干啥干啥！少给我来这套啊！我告诉你，马上放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知道吗？哼！这位警察哥哥不给面子呀！
3: 行，那我今天就管你要个公道。
2: 你知道我那狗值多少钱吗？啊，
3: 在我心里，它值10个亿，它就是我儿子。
2: 我给他收点钱当安葬费，不行吗？你警察咋的？你警察没有人情味啊！
3: 打住打住啊！你那狗啊，怎么安葬是你的事儿，我只要求你马上放行，不然我对你采取措施。
2: 哎呀，哎呀，你还对我采取措施？咋的？你警察还敢打人呢？啊！你碰我一下试试，你碰我一下我就告你！你碰！
3: 警察大人了，你他妈给我揍他！滚蛋！快他妈给我杀！杀死！

0: 都别动啊！我是松风镇派出所所长王大山，敢袭警吗？
1: 大哥，你真是新来的所长啊！
0: 大爹，你要给人看证件啊？
1: 不用不用，那个，
0: 你看咱商量商量呗。前面那就到我家了，我这大小也是个人物，我戴个铐子不太好吧？你放心，
1: 我肯定不跑。
0: 你真的不跑？
1: 哎，我不跑，谁跑谁儿子。

0: 你叫啥名啊？我，我是赵铁头啊。咋起这么个名字？咋的？你脑袋硬，扛揍啊？我憋个气，哎，瞎起呗。老师长，这儿等着，不许跑。
1: 住手！住手！住手！不许打了！我是派出所所长，不许打了啊！看看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要。就这条线，谁敢跨过去，试试？
2: 我告诉老三媳妇，再吃鱼打我，我跟你没完！
1: 没完没完了，行不行？就告你，你拿下手！你没完了！行行行，算了算了，没完了，你们还回家吧？回了，回家吧，没完了还。 回来，回来，回来！哎，哎，你都回来，回来！赵铁头，赵铁头。

0: 你是王慧儿，
1: 对，你是王所长。
0: 其他的人呢？都下班了。这才4点多呀，这表怎么快啊？

0: 今天谁值班？
1: 黄哥，他有事儿，今天我替他值班。
0: 现在几点了？
1: 您不是刚调过了吗？王所长，那个我们替你准备了宿舍，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好的，好的。

0: 还行吗？
1: 不错不错。
0: 对了，王所长，镇上的袁书记说一会儿来接你去镇党委开个欢迎会，请您准备一下。
1: 好的好的，
0: 那我先走了。
1: 告诉他们几个，以后这表啊，让他们不要动。
0: 是。咱们呢，今天开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来，我介绍一下啊，王大山，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大家欢迎。王所长，你先坐着。

0: 王所长，这都是咱们镇的部分企业领导，我介绍一下啊，钱炳坤，新民矿的矿长钱炳坤同志。
1: 你好。
0: 二十一中的校长贺飞。
1: 王所长你好，
0: 镇医院院长兼妇产科主任李志敏。
1: 你好。
0: 这我就不用介绍了吧？这咱们派出所的黄江黄警官。
1: 这是咱们白镇长。你好，辛苦辛苦。
0: 那下边的我就不给你一一介绍了，以后工作当中你们慢慢了解吧。我呢，简单跟你介绍一下咱们松峰镇的情况。咱们松峰镇的占地面积是365平方公里，26000多常住人口，10000多外来务工人口。他们主要分布在咱们这个矿区。
2: 就我这一说吧，计划生育。
3: 还是老干男问题，
4: 围绕着计划生育，每年都发生很多治安案件，针对计生干部实施打击报复的事件，那更是层出不穷。那么大个松峰镇，好几万人口，派出所竟然没有所长，这不开玩笑吗？这个，
3: 24小时之内新所长必须到位。
4: 新所长到底有没有人选？
3: 有，
4: 到底是谁啊？
5: 王大帅，我来说一说我们二十一中学校的情况吧。我们学校坐落在张八寨、官堤、陈庄、任庄之间，每逢赶集的时候，这赶集的老百姓把学校周围围的是水泄不通，学生们出行是十分的困难，特别是学校周围屯子里边的村民们，把学生当什么了？摇钱树，弄一些劣质的食品在校门口兜售，管都管不了，管急了。
6: 人家断了你的后路，把围墙给你推了。哎，
7: 那真是啊，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说不定哪天呢，把我们的饲料包装成小食品卖给孩子。你都不知道，
6: 扯远了啊。那我也整两句。我们这个新民矿啊，和学校的情况差不多。由于我们这个矿面积太大呀，这现在呢，经费要修围墙有点困难。这屯子里的老百姓啊。 来来回回跟走马灯似的，那是连偷带拿呀。就我们这矿上好多水泵、电缆，那都没用呢，全新的，就当废品给卖了。
8: 他没想到这里的工作这么复杂，他想调回城里，可是他又为难，他怎么跟领导说呢？说这里条件不好，工作太累。
9: 离城里太远，可是他张不开这口啊。现在我来点下名，点到的不用站起来，答应一声就行。赵志刚，
10: 到。
9: 刘世军。
10: 王慧，啊，咱们昨天认识了。黄江，
11: 到。坐。
10: 下面我宣读一下分局党委的决定。
11: 怎么样啊？进村，进村吧，进村吧。昨天晚上你听见隔壁有什么动静没有？没有，没听见。那这个女的她平常在精神方面有没有什么毛病啊？她以前没有什么病，就是大前年她儿子摔到山沟里摔死了，然后她就不太爱说话。她男人到外地去打工，一走就是好几年没回来。她去年买了个小牛犊。
12: 刚养成牛，前天晚上就让小偷给偷走了，恐怕是这几件事挤兑在一起，所以就这样了。
13: 一年能宰多少牛？大哥，
14: 这一年现在基本弄不太清楚。
12: 看来生意不错呀，也整不太清楚。一个月呢？一个月能挣多少？能宰多少？
14: 一个月四五头。
12: 宰四五头。
14: 四五头。
12: 哦，那你这个进牛，这个活牛的渠道都是怎么来的？
14: 集市上进的，因为人家给送到家来的，送到家。
12: 那有没有什么固定？

0: 命的人给你送家来啊？
1: 家里牛被偷了，为什么不报案呢？
2: 丢都丢了，报了也没用啊。俺们村这一带丢多少牛了，没听说谁家牛找回来是吧？
3: 我对今天的事感觉到非常的惭愧，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啊。老百姓丢了牛，宁肯选择去死也不来报案，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不相信我们这些穿警服的人会去帮他们找牛。今天我就多说几句。听村上的干部说，你们到了矿区点个卯就走了。当然咱们的片区比较大，有各种声音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认真地对待一支队伍，没有纪律它就是一盘散沙。从明天起我们下到矿区去为老百姓守夜，直到破案为止。
4: 邓哥好啊，贼不知道咋进来的，我丢了八头牛啊，我死的心都有啊。
5: 你也别上火啊，你放心，我们派出所啊保证给你把牛找回来。你给我说说具体情况呗。
6: 我就跟你俩说，那牛肯定是那赵铁头偷的，没错。
7: 你看见他偷牛了吗？
6: 没看见呢。不是，这不是看不看见问题，你看他长那样不就偷牛的样吗？
8: 人家长啥样吧跟丢不丢牛是两回事啊，
9: 你主要你得有证据，你不能乱怀疑人家。
6: 这不是证据的问题，他那长相就带相，他就是偷牛的人。
10: 哎，坐。
5: 有情况吗？
0: 哎，你说怪不怪，这帮贼是不是闻到什么味儿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副光队的事儿怎么样了？你要抓紧训练，现在咱们守夜蹲坑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
10: 我跟你讲，一提这事儿我就闹心。那赵铁头你知道吧，他也想进副光队，我没敢答应。
1: 这个赵铁头不是被钱矿长从矿上开除了吗？
10: 所以人家不同意吗？
1: 哎呀，这个赵铁头啊，既不工作也不出去打工，他们家里边还有一个瘫痪的老妈呢。
10: 谁说不是？这样吧，这两天我再跟钱矿长聊聊。你说
11: 村民们丢了牛，宁可选择自杀也不到派出所来报案，这件事触动了我们派出所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觉得羞愧难当。王所长发誓说一定要把案子破了，不然就不是人民警察。从那天开始，他带领着我们在村子里轮流蹲坑。冬天的夜晚零下30-40度，天出奇的冷，可我们的心里却是滚烫滚烫的，因为我们重新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重新体会到了神圣的使命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设伏的第六个夜晚，偷牛贼终于落网了。
12: 不吃了？
13: 不吃了？吃饱了？
12: 饱。
13: 嗯。
2: 擦擦嘴啊，嘴。
12: 你去跟他们喝酒去吧。
13: 嗯，好嘞。你躺一会儿吧。
12: 哎。
13: 嗯。

0: 一桌好菜，让他给搅了。大哥，他可是曾所长。这所长算个屁呀！来喝酒。这个新所长好像练过啊，怎么一伸手就把我给擒住了？
1: 大哥，这小子得整治，不然以后啊，没法这么混了。
2: 哎呀，黄警官，哪位是新来的王所长啊？
3: 我就是王大山，什么事儿啊？
2: 我接到你的通知啊，就来了。你不是要还钱吗？你看看这都多少年了？
4: 哎，张所长。

0: 我们所长刚来，具体情况人不太了解。你这么，
1: 你要不让我说，来，咱们大家都进来说了，快来，
2: 进来，进来，进来，华强，华强，
3: 您慢慢说，什么事儿啊？
4: 警察同志们，今天我也拜你一块儿，让你尝一尝。我们所长刚过来，什么情况都不清楚。要不这样，你们先回去，等我们把事情弄清楚了，再给你们个交代，好不好？
5: 你们欠我们钱，有啥好解释的？
6: 清楚啥？就还钱呗，都在这儿。
7: 还钱，
6: 那饭店就要黄了，这连本钱都是借的呀，所长。
8: 派出所怎么欠人家钱呢？
9: 一句话两话说不清楚，就是欠他们钱了。
6: 乡亲们，派出所是执法单位，我们绝对不会执法犯法。我呢，初来乍到，有些情况呢也不太了解，您得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这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好不好？慢说呢，一个月；快说呢，十天半个月。下个月的5号之前，保证把这笔钱还上。
7: 这怎么行呢？话不能说那么死啊，怎么还得上？
6: 人家手里拿着欠条呢。这样，你们跟着这位女警官到里边去，把欠条给复印了，原件你们带走。到时候这笔钱啊，一分也差不了，请相信我。
10: 哎呀，谢谢所长，
11: 谢谢所长，
12: 谢谢所长，
11: 谢谢所长。

0: 赵志刚，110。赵志刚，720。黄江，980。刘志军，
1: 到。
0: 8瓶酒，6条烟。孙所长，520。
2: 这些条子是我替张所长签的，当时帮老侯孙破了一个案子，分局下来人表彰，所长让我请吃的饭。
3: 这字是我签的，但这是李所长让我签的，他说他签的太多了，那我咋办？
4: 咱们是一茬一茬的换领导。

0: 雷哥，
1: 老妹啊，你哥遇上点硬事儿，
2: 给哥赞助点呗。
3: 要钱的事儿你想起我来了？
0: 找咱妈要去，我这儿没钱啊。
2: 你看你看，小气了不是啊？
1: 我跟你说，
2: 你给我准备个一万两万的啊。
0: 不是，我上哪儿弄那么多钱的呀？
3: 我又不是开银行的。
0: 再说了，你要这么多钱干嘛呀？
2: 哎，你看吧，我这不是刚到松峰镇派出所吗？
1: 各方面的关系得明白明白啊。
2: 我大小也是个派出所所长，对不对？咱出手不能让人笑话嘛啊。
3: 那你着急要吗？
2: 啊啊，急呀急呀，我就等着你这及时雨呢。
0: 行，那我下午给你凑凑，有多少算多少啊。哎，我听嫂子说你最近肝儿总疼啊，你平时少喝点酒行不行？
2: 好好好，知道了啊。
4: 你这是哪儿的？
2: 赵家堡的。
4: 啊，上车吧。哎，
5: 哎，哥，哎呀，我的哥呀，哪回打电话你都问我是谁，我正常乐呗，我谁呀？啊？大白天的，我上哪儿歌舞升平去？我还歌舞升平？啊？你说啥？你等一会儿啊，这回呢？啊，你说哥。

0: 哥，货款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货换了给我发过来吧。啊！哎呀，我的哥呀，三九天能在我们这儿吃上海鲜，那不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吗？好嘞，哥啊！哎哎哎呦喂！哎呦喂呀，冰冰，你咋有空？ 来，大哥看看，姐们，一身名牌，鸟枪换炮了啊！这小手动的，这就对了，社会在变化，这人在变化，这变化了才有进步嘛。你就说我，以前我是打鱼的，现在改成倒腾鱼的了，这不就是进步吗？你说你也是，这些年来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现在马上成为我的新娘了，这不就是进步吗？ 一会儿人找我呀，就说我出去了，不在啊！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办了！我也不信。
1: 好事多磨吧，你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又有啥事求我呀？
2: 我有个急事儿，能借我点钱吗？村里有个妇女叫赵大菊，她左手残疾，丈夫在多年前就去世了，她和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这个世界让她读到的更多的是寒冷。 王所长得知他的情况后，决定到村里来看看他。
3: 你说不能是这村子，我不跟你说不是这村人偷的吗？你说你，大哥，咱别敲了，行吗？你就这人让你丢的呀？
4: 咱实在不行，咱就走吧。
3: 搂搂啥？
4: 这骡子马圈你咋整疯了？
3: 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搂

0: 这不是我家的猪吗？你个臭不要脸的！你赵铁头！你要干啥？
1: 赵铁头，你真不是个人！你偷我们家猪啊！你！谁偷你们家猪了？你！你
0: 再说一遍！
1: 你不要抽我的嘴！
0: 你是不是你偷我？
1: 你个贼！你真不要脸！你人在这儿，我们家猪在那儿，啊！人赃俱获，你还抵赖啊？你个小偷贼！
2: 谁是贼呀？
1: 你
2: 啊！
1: 会不会说人话？
2: 这就是人话！
1: 啊！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去把猪圈打开。
0: 凭啥呀？
2: 他说猪是他家就他家的，他家这猪咋样了？赵铁头，你还认识我吗？

0: 哎呀，这不是说，哎呀，这不是王处长，王大哥吗？还，这我哪能不认识您呢？你说，哎呀，这我哎，这是真不是我偷来的，这破猪啊，也不知道咋的，自己就拱我家来了。我还寻思，你说，真不是我偷的。你说遇上这老娘们，这都我比窦娥还冤。这赵铁头啊，你要是觉得冤呢，你就跟我去趟派出所。反正上次的事儿还没有解决。你要是觉得不冤，你就给他把猪赶回去。
1: 对，
0: 你看。 你是觉得冤呢，还是冤呢，还是冤呢？啊！行！
1: 臭不要脸！
0: 你叫啥名字？
1: 叫佳楠。
0: 你爸呢？
1: 死了。
0: 你妈那手咋整的？
2: 是专场干活的时候被机器绞折的。你今年几岁了？13岁了。哦，明年就要上初中了啊！为啥不说话呢？
3: 佳楠眼看他们要考试了，孩子要点买书本的钱，你就给他点呗。
2: 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一天都累得要死，我上哪儿给他整钱去啊？
1: 就知道管我要钱，妹妹，一个小姑娘家家上什么学？让在家老实待着吧。
4: 你还知道她是姑娘啊？她干那活赶上个大男人了。
1: 我妈妈不想让我上学了。
0: 为啥呀？

0: 孩子，以后这活别干了，啊！
1: 我妈说家里没男人。
0: 回屋里看书去。
1: 我不敢。
0: 去吧。

0: 哎呦妈，
1: 我给你打多少个电话你也不接，你干嘛呀？你以后把这电话都放在你身边啊，
0: 我可跟你操不起这心。
1: 你说你这又不做菜又不做饭的，你开抽烟机干嘛呀？多费电啊这是。
2: 哎，厕所有味儿，抽一会儿啊。
1: 厕所有味儿吗？嗯，妈，你认识我是谁吗？妈，
2: 你哥回来了。
1: 我哥回来了。哥，
2: 在屋里跟你嫂子说话呢。
1: 说话说话呗。哥，我回来了。
3: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这里是单行线啊。
1: 这怎么还中间？

0: 说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给你办这么大事儿，你回来不告诉我一声？
1: 你看，我这不是专门回来谢你吗？啊，
2: 来抱抱抱抱！
1: 哎哎，这看什么看？有什么看的啊？
3: 你说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回来你也不给你老妹我打个电话啊，然后让妈上厨房躲着去。你这小两口跟这儿，
0: 不是我说你这心里还能不能有点别人呢？啊，是不是嫂子？
4: 哎，我的车拉你去住院，你掉价吧？
5: 当然不掉价，我也就一个小派出所所长。有车送，足矣。
4: 哎，大哥，这回是咱请客呀，还是别人请咱呢？
5: 当然是别人请我了。哦，啊，我跟你说啊，想请我吃饭的人多了去了，我都懒得搭理他们了。你信不信？
4: 我信，我信。
5: 我也就吹吹呗，趁你的。

0: 回来，提副处了，还有什么不来呀？我觉得不见得是这目的，那没准回来提副局长。
1: 哎，有什么不来呀？我觉得不见得是这目的，那没准回来呀提副局长。
0: 哎，那有可能的，怎么可能啊？
2: 给咱
0: 大领导约他那儿去了。
3: 今天咱想的不想得请客了呢？
0: 哎，说真的，没别的，就是想你们了，找机会聚一聚。
1: 心里话，
0: 真的，
1: 服务员，上菜。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
4: 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黄哥回来了。
4: 哎，黄哥早。
5: 给哥暖暖手啊！
6: 哎呀，凉凉凉！
3: 黄哥。
4: 啊。
3: 志刚呢？
4: 志刚他爸住院没钱了，去接他爸提前住院去了。
3: 多少钱呀？不如咱们大伙凑一些呗。
4: 哎，傻妹子，记住，救急救不了穷，知道不？咱这个所长啊，来了就开始整事儿，嘿，有点意思啊。哎呀，师娟，
7: 嗯，
4: 这新所长来了咋的？工作态度开始整积极了，
7: 但工作态度一向积极。
4: 就你，

0: 这屋里再暖和，也不如院子里。你看见没？这上面是干的，下边还是软的呢。
1: 哎，咱家这些东西能值多少钱呢？
0: 多少钱？五六千吧。
1: 这么值钱？
0: 啊，咋的？
2: 你也不能全怪他们，你都是为工作上的事儿，对不对？我跟你说实话，我也签过字儿。是吧？你这个你他工作上的事儿，你这个
3: 都签过，我也签过，
4: 都签过，谁没签过？
2: 其实这帮小子心里比谁都明白，他就要跟你装傻，跟你装糊涂，哎，所以这钱你还真的必须得要回来。
4: 没错，手腕真得硬起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帮小子前头是在摸你的脾气，他要耗着你的脉啊，你就完了。
5: 你别说是发脾气，骂大街都不好使。
6: 是啊，是啊，是啊，谢谢，谢谢三位哥哥。
7: 慢点啊！
0: 哎呀，再吃点啊！
8: 冰冰，嗯，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能不能借妈使一使？妈一准还你。
0: 哎呦妈，那是我哥他们单位的事儿，您别操心好不好？
8: 不好，我不能让那几个钱儿把他给祸害了。我不吃不喝，也给他借三万来。
0: 那也轮不着您不吃不喝，我来想办法啊。你现在好好睡觉，把病养好了。
8: 睡不着。
9: 妈，您先好好养身体。大山的事儿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10: 冰冰，哎，
9: 让咱妈先睡会儿啊。咋了，嫂子？
10: 冰冰，你哥前几天不刚从你这儿拿过钱吗？这是咋回事？
0: 都怪我，那天说漏嘴，让咱妈给听见了。
10: 这一天到晚的，总从家里边拿钱，帮这个帮那个的，这帮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咱妈也不了解情况，还以为他儿子在外头受了多大的委屈。
0: 这你都劝不了，更何况我了。谁让咱家有个活雷锋呢？去把这碗刷了去。
3: 我呢，给三位哥哥呀，带来点东西。这个是张哥的。
2: 什么玩意儿？还带报告来的？
3: 这是李哥的。
11: 这咋来还带礼物来的？
12: 这是孙哥的。
4: 这什么呢？
3: 总数都写在后边，我已经跟父老乡亲们拍了胸脯，夸了海口，五号之前一定兑现。你们看看，上面有你们的签名，没错。

0: 慧儿，咱王总去哪儿了？
1: 王总能去哪儿啊？进城了呗，搞搞政治投机，上下钻营钻营，没准以后还能往上升呢。啊，几点了这是？
0: 2:20。
1: 我这儿怎么显示4:30呢？
0: 啊，你看这不4:30吗？
2: 这啥破表啊，这总也走不准呢。

0: 这回准了。
1: boss 可说了，今后谁也不许蹲这表，都得准点上下班。
2: 王大山，这几张票子我可还不了，
3: 这张我可不能认啊！
4: 哎哎哎哎，大山，你这个怎么能算到我头上啊？我告诉你当时怎么回事啊？
3: 这张嘛，过后我跟你说明白了。
4: 不是你这个怎么能算我头上呢？
3: 这张我也不能认。
2: 这张票子你也能落到我头上？
3: 绝对不能落到。
4: 完事以后
3: 剩了你啊！
4: 矿上请我吃饭。
2: 弟兄在山上，
4: 非得跟人一连接。
2: 下了以后，
5: 这张票子你也能落到饭店吃顿饭。
4: 我没办法了，我领着大伙儿啊。

0: 凭什么呢？
1: 如果这些饭要冤枉我们个人事吃的，我一分不少，我全还上。
2: 对呀，这都是为公家事吃的。现在呢，这事儿是你们所里的事儿，你就该你自己去解决。
3: 家里拿不出钱来了，要能拿出来，我还可以替你们再还。
2: 你这话说的就更不对了，什么叫你替我们还上钱了？不是我们欠谁钱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你是不是松风镇的所长？既然是，你就得认。
3: 连你们都不认，我怎么认？你们签的名你们都不认，我怎么认呀？我，
5: 你说你把咱家的钱那个拿哪儿去了？啊，拿哪儿去了？我今天就胡搅蛮缠了，我就胡搅蛮缠了，咋地吧？派出所欠人家老百姓的钱不还，你这个派出所所长是干什么吃的？
6: 说不说呀？
5: 干什么吃的？
6: 说不说？
5: 干什么吃的？
6: 咱家钱整哪儿去了？整哪儿去了你？
7: 胡局长，他说，他是咱们家亲戚啊。
6: 他是你二大爷，
7: 二大爷，哎呀，可是他
3: 太不够意思了，把我调到那个地方去，这什么意思嘛？
6: 找他闹去，堵在他办公室门口。
3: 嗯，好，
6: 不让他吃饭，
3: 对，
6: 不让他睡觉，
3: 对。
8: 哎，先生，先生，醒醒了，先生。到了。
9: 到了。
8: 嗯。
9: 哎，这是哪儿啊？
8: 没多远了，前面的路被雪封住了，所以咱们的车绕道了。过了那个山坡就是松风镇了。
10: 哎，车上有水吗？

0: 喂，松坤镇派出所值班民警黄江，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
1: 黄石王大山，今天是你值班啊？
0: 哎，王所，哎喂喂，王所，
2: 喂，
0: 喂，
1: 娘的，
0: 这山上连个信号都没有，看来我该要是今天要冻死在山上了。
1: 喂喂。

我要坚持，坚持。

0: 王总，哎呀，喝，你喝多少酒怎么了？这是，
1: 我去找他们要债，喝多了啊！哎呀，我的天！来来来，哥们，我背你。来来来，喂，黄
2: 哥，你在哪儿呢？我在借钱呢。
1: 没见王总回城，也催债，差点给冲死了。咱好意思还不还钱吗？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我不是答应借你钱了吗？你还出去借？啊，你是怕我放你高利贷呢，还是怕我牵小手呢？
2: 好，我知道了啊，妹妹，我马上就回去啊。
1: 行，你就嘚瑟了啊，要不是看你在同事的份上，我犯得上吗我？
2: 你看，我就跟你说吧，啊，你说你老想着做好人，咋的了？结果
1: 别说了。
2: 你别动我，你别动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正事儿。
1: 欠条的事儿让王所长很为难，大家都清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王所长并没要求大家还钱，这让大家觉得更加惭愧，都纷纷地张罗着还钱。
3: 当年的，
1: 赵志刚背着媳妇儿，偷偷地将家里的山货给卖了，这本来是用作给他父亲看病的钱。
3: 当年的山货，
1: 唉，真难为他
3: 了。看看山货，
4: 蘑菇、木耳。
5: 王所，
6: 走，跟我回去，这些东西我全要了。
5: 哎，王所，
0: 感冒了吧？
5: 没事儿。
0: 你这病的还不轻呢。
5: 啊，进！
0: 来来来，喝口水。
5: 嘿，
0: 用不用到医院去看一看呢？
5: 哎，没事儿没事儿。昨天晚上凉着了。
6: 任书记，任书记，您也知道，这么些年来，咱们派出所一直都没有食堂啊。民警们平常啊，平常吃饭全都是到镇政府。可是派出所离镇政府太远了，走路就需要20多分钟。要是赶上办案回来晚了，食堂连饭都没有。你看，要是在街边小饭馆吃，局里又没有这笔报销的经费，所以

0: 这个地方特别的不方便呀！哎，
1: 师傅，我问个路。
2: 派出所怎么走啊？
3: 往前直走，去三个岔路口，右转弯，直的就到了。
2: 谢谢啊！
3: 谢谢啊！
4: 你好，警察同志。哎，你好，有事吗？请问一下，王大山、王所长是在这上班吗？你们找王所长？啊，你们是？
5: 我是他爱人。
4: 对，我是他妹夫。所
6: 里的办公条件也比较差，值班的和办公的全部挤在一块儿。我想呢，咱们是不是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件大事儿，把它给解决了？
4: 啊，你看啊。 让大家伙呢，在冬天的时候，从大风雪天回来，能有个暖暖和和的屋子；夏天呢，从热辣辣的太阳地儿回来，家里有台风扇，能吹吹凉风嘛。
6: 王所长，你跟我汇报这些事儿吧，镇长都跟我说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着手解决这件事儿。你放心吧，其实这些事儿啊，我早就应该想到的。
7: 都怪我，你说我整天忙活这些大事儿吧，就忽略了你们这些小事儿了。袁书记，啊，派出所可不是小事儿啊。嫂子，你说我大山哥这么大岁数了，拿自己家里钱给别人花，这脑瓜子不是让啥给踢了吗？再说，你们家里人也不知道拦着点。我长这么大呀，像我大山哥这样的人呢，我就听说过雷锋。
8: 还真没见过第二个。那些钱是我拿家里的积蓄和冰冰一块凑上的，你先用着吧。不够，我再想办法。王大山，这些年来我从来没问过你用钱干啥，你只要有个良心账就行了。本来想住几天陪陪你，可听说你特别忙。 我怕影响你工作，就改了主意，你别怪我。咱妈的身体最近有点不太好，你抽空还是回来看看吧。给你买了双厚棉鞋，放你屋了。你那条件不好，千万注意身体。嗯。

这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松峰镇派出所先后来了好几个所长，跟走马灯似的，他们没有一个让黄江服气的，所以黄江难免会带着情绪工作。可是自打王所长来了以后，他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令黄江的心里不平静了。

0: 哎，哥，这儿过来。
1: 找我啥事儿？
2: 哥，
1: 听说咱新民矿要成立护航队儿，
2: 有这事儿吧？一千套。
3: 你消息挺灵通的，啥意思？
2: 哥，你看我咋样？
3: 你觉得你咋样？你从矿上咋出来的知道不？大家都聚众赌博、偷鸡摸狗、拦车收钱，这都是你干的，啊？
2: 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
3: 哦，过去的事儿是吧？那假设啊，昨儿你把人杀了，今天也是过去了。

0: 那见面我就不抓你了呗，啊？
1: 咋的呀，哥？这是有人横扒了苏党啊！你说出来，你说出来，我弄死他！这咋的？这样不样？

0: 同志们，我代表分局领导和派出所的全体民警，对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从今天起，护矿队就正式成立了。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好矿区的保卫工作，预防和制止不法分子对矿区物资的打砸抢行为。另外，你们还要配合公安局和派出所的一些工作。以后你们还要经过一段特殊的训练，目的就是要求你们。
1: 自觉地遵守纪律，律人先律己。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努力的工作，不怕困难，不怕流血，坚决坚定地和坏人坏事斗争到底。
2: 起来！你给我坐下出来！狗屁矿场，你给我坐下出来！
1: 行啊，钱老二啊，算你有种，敢出来见我。今天我就管你要个说法。
2: 赵铁头，你是啥身份呀？这跟我要说法？我告诉你啊，赶快从我这出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哎，
1: 等会儿，
2: 咋的？当两天破矿长好使了呗？钱老二，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从小咱俩在一个屯子长大，就你开除我这事儿，我能弄死你！你信不信？
1: 弄死谁呀？
2: 我告诉你，赵铁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要再这样，我可报警了啊！你也懂法是吧？你懂法你还随便开除我？来来来，你过来，来来来，小王啊，我问你，我想进护矿队，就跟你不同意啊？你不用说，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啊，你敢不敢？
1: 我告诉你，赵铁头，今天当着你的面，这么多人看着，我说一万遍，我不同意。操！你别！弟兄们，给我往死里打！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来的时候，铁头那小子就跑了。你把个他们老妈扔家里了，将来谁照顾？咋整的这？

0: 嗯，这下好了。嗯，揽了一帮胜利军，看看今天能不能把赵铁头给逮住。哎，对了，赵铁头家那边怎么样？啊，那边啊，有刑警队的在蹲坑的。他们分析啊，这小子今天肯定要回来，因为今天是过小年儿，要回来看他老妈。啊，听说啊，他还是个孝子。
1: 嗯，
0: 得，这儿就留给你了，啊，
1: 行，
0: 我到那边去配合一下人家刑警队，啊，
1: 放心吧，王总，啊，嗯。

0: 王帅，怎么样？有情况吗？
1: 没有，再耐心等等。屋里有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0: 有，侍卫女同志，文武双全，绝对没问题。

0: 妈！
1: 哎呀，大山哥，你快接电话呀，急死人了！
0: 妈。

0: 王所，怎么样？没事儿。
1: 。
0: 咋回事？怎么不说话呀？
1: 你妹妹冰冰。
0: 给我。我是你哥。
1: 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呢？你快回来。
2: 咋了？
1: 妈妈可能不行了。电脑出血，得做手术。你在哪儿呢，哥？妈等你签字呢。你快回来吧，哥！妈等你救命呢。
3: 那你们谁是病人家属？
4: 王所，
1: 王所，医生来了。
0: 啊。
5: 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6: 老太太岁数太大，身体抵抗力非常弱，一旦抢救无效的话，所以得你们家属签个字啊。
5: 他儿子在外地回不来呀。
6: 那咋办呢？我跟你说，一旦出什么意外，我们医院负不起这责任。再说了，我们医院呢医疗条件还是有限，要不你们想想办法把他往城里医院送吧。哎呀，不过怕来不及了呀。
7: 这咋整啊？

0: 要不这样吧，主任，王慧儿，你们俩给我做个证，这个字我签。
1: 好吧，但是咱说好了，你要签了这个字，你就不能离开这儿，这涉及到责任问题。

0: 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听说的，没人跟我汇报的，是我的老领导郑华伟的吴书记告诉我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是他的女儿，一个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告诉他的。这位基层的民警是在替他的所长喊冤，是在替他的所长鸣不平，也是在向我这个局长问责呀。 我失职，为此我会向局党委做出深刻的检查。在此呢，我也要向那位基层的民警道歉，更要向那个派出所的所长道歉。王大山，请你站起来。
1: 王所长，
2: 你出去了没在？
0: 王大山。

0: 大山啊，到了北京一定会有最好的医生给你看病，等你回来啊，我就把你调回到市里工作。你可得答应我，一定回来啊！一定。
1: 光速，
2: 是啊，潜伏的够深啊，跟余则成似的啊。你看啊，
3: 让开点。
2: 你爸爸姓吴，你怎么就姓王呢？
4: 你答应我一定回来，我就告诉你。
0: 欧了，一定回来。
5: 来，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一二。 来，后边人让开点，
5: 光大哥，哎呦，你必须得回来啊！这边你就别操心了，我们一定好好的啊。

1: 你们家佳楠不是你当干爹了吗？啊，佳楠，佳楠呢？
2: 大妹子，别叫了，你呀，一定要让孩子继续读书，知道吗？
3: 好，
2: 放心吧，有我呢，啊。
4: 来，你好好，来，起来吧，起来，
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4: 来，慢点，慢点，
5: 来，来，来，
4: 抱抱起来，来，抬手，大帮手，大帮手，一二三，
5: 王总，
4: 慢一点，
5: 没事啊，王总。

0: 怎么看不见黄江呢？别操那么多心了，说不定人家忙呢。管好你自己。哎，
1: 哥，你看，黄警官。停车！停车！师傅，停车！
2: 把我的警服给我。

王所长的病需要到北京去治疗，临行的那天大家都来送他，他非常感动。护局长说等他病好了就把他调回市里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说等他病好了他还要回松峰镇，这个地方风景好人更好，他离不开松峰镇。可是他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

0: 我看志刚他们家生活不富裕，按说他父母还有老婆都生活在农村，生活条件应该没问题。
1: 农村能比城里好吗？那你咋不住到农村去呢？
0: 嘿，你这是成心顶着我肺管子说话是不是啊？哥是心疼你。嘿，大冷的天儿我送你回家你不领情是不是？
1: 王所，前些日子你回城干嘛了？
0: 嗨，回家了呗，回家看看老婆，看看老妈。
1: 瞎说，你根本没有回家，你回去找前几个所长要钱去了吧？
0: 哎，
1: 结果钱没要成，还惹了一身气，赔了一桌酒钱不说，还喝得酩酊大醉，对吧？
0: 你咋知道的？你是特务啊？
1: 哼，我知道的事情可多着了。你到处借钱替大伙还债，还找你亲妹子借了不少钱，替那几个前任所长堵窟窿。
0: 你是越说越悬啊啊！
1: 你连他们说句好都换不回来，你图啥呀？
0: 图啥？嗨，大伙不是临时有困难吗？
1: 我也有困难。
2: 你有啥困难？
3: 算了，前面就是我家了，要不进屋坐坐，暖和暖和再走。
2: 啊，不了，那我就回去了。哎，这离你们家还有一轱辘呢，
3: 我想自己走走。

0: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